0: 刚在乎你啊。如果他在乎你，他会来朕的面前自首，他会求朕，也许朕会给他一条活路，可是他没有啊。他还说服你皇兄来造反，你说朕还能给他一条活路吗？
1: 皇娘，反正女儿不希望你们哪个有事吗？
2: 三哥哥，你们千万不要来铁丘坟，千万不要。
1: 夫君，
3: 爹，都别说话，跟我来。大哥，这都是棺材，藏哪儿啊？
4: 爹，要不咱们藏棺材里吧？
3: 哎，你不要以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你能想到，敌人也能想到。
5: 这，
3: 哎，帘子后面。
5: 好，走，快，快，快。

0: 这里怎么这么多棺材啊？王爷，这些棺材停放已久，薛刚他们肯定不会在这儿。哼，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薛刚一定知道此道理。把这些棺材都给我打开。
1: 是。

0: 回禀王爷，这些棺材都是空的。走吧。是。
1: 人都走了，大哥走。哎呀，哎呀，里面可憋死我了。
2: 爹，你刚才可真高明，幸好没藏棺材里。
1: 嗯，以后你得多学着点。
0: 嗯，
1: 你们在这等着，我出去看看。
3: 哎，爹，还是我去吧。
1: 这里爹比你熟。
2: 哎，大侄子，还是听你爹的。
1: 大哥，你小心一点，有什么事吱一声啊。
3: 嗯。
0: 再次等候。
2: 是。

0: 臣职参见陛下。
1: 免礼。
0: 公主殿下，
1: 反贼抓到了吗？
0: 哦，臣职来晚一步，那反贼已经逃走了。
1: 啊，又让他逃走了？
0: 请陛下放心，臣职已经命人封锁各处，而且御林军和飞熊卫已经开展了全面的搜索。
1: 那个反贼非常之狡猾，又有人帮忙，不要掉以轻心。
0: 陛下，现如今天色已晚，这铁锹坟实在不是您该来的地方，请陛下回宫歇息吧。
2: 皇娘，我看也是啊。
1: 既然来了，岂有回去的道理？朕对这个铁锹坟也有一点好奇，朕要进去看一看，看你们把它弄成什么样子。
2: 夫君，
3: 哎，你出来干什么？赶紧躲起来吧。
2: 我不放心你啊。
3: 行，看看吴三思走了没有。
2: 嗯。
3: 哎，别走。

薛丁山，樊梨花，朕现在来看你们了。朕知道你们有怨气，可是你们不能怪朕。

只能怪你们生的不孝子，犯下滔天大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朕不能失信于天下。你儿子也死了，都已经了结了。朕有很多国家大事要做，朕国事繁忙。往后有什么事情，不要来烦。

0: 下！
1: 九环，
0: 九环，你没事吧？
1: 快走！
2: 雪更，你居然没走啊！哼，把他给我围起来！武三思，你休得猖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想要我死也不看一看局势。
1: 皇娘，你没事吧？
3: 朕没事，你呢？你要坚持住啊！
1: 皇娘，女儿求你，你一定要放了我三哥哥。女儿真的不能没有他，真的不能没有，我求你了，三哥哥，你快走啊！
0: 九环，没事吧？
4: 陛下，薛刚也是一时冲动，请陛下饶他一命，为公主疗伤要紧呐。
3: 薛刚，你赶紧束手就擒！
2: 武则天，你害死我薛家300余口，又篡夺皇位，残害忠良，今天我要替天行道。
3: 本来朕想给你一个自省的机会，看来你非要朕死，朕也容不下你。武三思，杀了他！
1: 不要！
3: 九环，
2: 遵旨，护陛下回宫。
3: 九环，快走！
2: 武则天，你不要走，拿下反贼薛刚！

0: 何一，你没事吧？吴三四，好啊，血魁，你们一家人都来了。
1: 吴三四，你真是不知死活，受死吧！

0: 吴思思，算你跑得快，要不然我把你皮都扒了。
1: 哎哎哎，刚才跟他打的好像是我，不是你啊？
2: 刚才那人多嘛，要不然他跑得了吗？
3: 哎，燕妞，别吵了，栾毅受伤了
1: 啊，
3: 治伤要紧，快走。
1: 好。

0: 太医啊，公主伤势怎么样啊？
1: 回陛下，公主失血过多，脉象微弱，恐怕……
0: 恐怕什么？公主若有三长两短，朕要你的人头。
2: 太医，你先下去开方子吧。
1: 微臣告退。

0: 陛下请宽心，公主命大福大，一定会没事的。
1: 陛下，梁王殿下回宫了
2: 啊！快请。
1: 是。

0: 陛下，公主怎么样？没戏，薛刚抓住了吗？陛下恕罪，没有想到薛刚还带了些帮手。
1: 范同，你不是说薛刚不在铁丘坟吗？如果不是九环舍身相救，朕现在都已经去见先帝了。你这个大元帅怎么办事的？
0: 飞熊卫有这么多高手，一个贼都抓不到，朕要你们何用？
2: 臣之死罪，还请陛下恕罪。只是飞熊卫那些人确实敌不过薛刚那些帮手，而且也就只有几个人和臣职一起突围出来的。
0: 笑话，简直是笑话！在朕的脚下，该突围的应该是这些反贼。传旨，马上全城搜捕。
3: 就算挖地三尺，朕都要把他们给挖出来，否则提头见朕。
4: 遵旨，臣职这就去办。谁啊？尚大哥，是我。尚大哥，
3: 薛刚，你怎么了？
4: 哎，
3: 我们被武则天发现了啊！原计划取消，这会儿我们得想办法出城去。我估计这东城已经被重兵埋伏了，要不咱们走西城吧？这样。
5: 西城延平门的守将郭将军是我的旧部，我带你们从那儿出城，然后咱们到潼关去。
6: 太好了！谁啊？元帅，是我。
5: 进来。
6: 元帅，车马备好了。
5: 计划取消了，我们这回得撤出去。
6: 啊！
5: 哦，对了，九环公主被我误伤，已经回宫去了。如果有什么消息，你一定要及时通知我呀。
6: 元帅放心，请跟我走。
7: 干什么的？吾皇有旨，任何人不得出城。
8: 大胆！我乃潼关总兵尚元培，近日反贼猖獗，本大人正急着回去守城，潼关要有什么闪失，你担当得起吗？
9: 总兵大人息怒，小人也是奉命行事，没有吾皇的旨意，您就是杀了小人，也不能开城门呐！
8: 您，
9: 何人在此喧哗？
7: 哎呦，尚大人，尚大人，
8: 郭将军。嘿，哎呀，近日九燕山的反贼来了，我正急着回潼关，还望将军行个方便啊！
7: 啊，好说好说。哎，这帮什么人呢？
8: 薛奎，
7: 兄弟们，给我把反贼捉起来！
10: 是。
0: 将领，将领，快出来！站住！李成业，
11: 微臣在。
0: 你说薛刚已经烧死在九燕山，为何昨夜还出现在铁丘坟？
11: 这怎么可能啊？
0: 昨夜都城杀声震天，难道你不知道吗？薛刚的确没死，还欲行刺陛下。
12: 好在陛下洪福齐天，九环公主孝心救母，受了重伤，至今昏迷不醒。好在，臣提前获悉了情报，在陛下英明果断的指挥之下，做出了周密的部署，这才让臣等还能再次聆听陛下您的教诲。要不然的话，
6: 陛下，微臣知罪。
0: 只是，可能薛刚这一干反贼名大，所以，虽然都城没事，但那帮反贼已经逃跑，大周士兵也死伤无数。你这么做是欺君罔上，贻误天下，朕岂能饶你不死？来人，
13: 在，
0: 将他拉出去斩。
13: 是，
6: 陛下饶命啊！
12: 启禀陛下，薛刚已攻占了潼关，潼关总兵尚元培投敌。
0: 可恶！
12: 回禀陛下，这尚元培和薛刚的哥哥薛勇乃是结拜兄弟。我以前早就向您提过，此人不能重用，但是张大人非要重用此人，并最终为。

0: 重任，而此人如今还真是叛变啊。在此看来，这件事情前后必有关联，还请陛下明察。
1: 陛下，微臣用人不当，甘领失察之责，请陛下责罚。不过梁王，我张柬之是否忠心，陛下圣明，你用不着借题发挥。
2: 陛下，罪臣愿领兵收复潼关。
3: 陛下，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何不让三齐王将功折罪啊？
4: 陛下，潼关是都城的屏障，若不早日夺回来，都城危险。老臣也赞同张丞相的提议。
5: 李承业，两位丞相为你求情，朕就暂且饶你不死。你若能退兵，就将功赎罪；退不了兵，你知道后果如何？
2: 谢主隆恩。陛下，罪臣若不能收复潼关，誓不返朝。多谢两位丞相美言。
6: 夫君。
7: 伤怎么样了？
8: 娘，你有没有哪不舒服？疼不疼？
6: 我没事了，幸好没伤到骨头。哦，对了，夫君，公主那边有消息吗？
7: 现在皇宫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进出。现在即便是有消息，她也传不出来呀。
6: 公主也真是的，回皇宫去干嘛呀？要不是因为她，武则天早就死了。
9: 陛下，别这么说公主，毕竟公主是武则天养大的。这次她偷偷回到武则天身边，也是怕我们进宫杀了她。公主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7: 都怪我报仇心切，不然公主她也不会。
10: 元帅，这也不能怪你，谁会想到武则天会去铁丘坟呢？
11: 是啊，大哥，这不能怪你，换做我也会冲出去，毕竟有仇人在啊。不过可惜啊，又让武则天给跑了。
7: 对了，目前我们占领潼关，武则天的人马很快就会赶到这里，咱们要做好准备。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11: 好，
10: 好，我们走。

0: 无量天尊见过陛下。这位老道见了陛下为何不跪？
1: 哎，不得无礼。道长，公主昏迷之事外人不知道，道长果然神机妙算，公主有救了。
0: 陛下谬赞，贫道只是做了一个梦，梦见公主被她的前世所伤，求贫道化解。
1: 朕还没有请教道长的尊号。
0: 贫道李靖。
1: 原来是前朝魏国公啊。朕听闻你已经修道成仙，道长，如果你可以医好公主的话，朕要好好跟你学修道之法以及养生之法。李道长，公主的伤势怎么样啊？
0: 陛下请宽心，贫道用真气刚才护住了公主的命门，性命已无忧。

1: 陛下，此丹每日服一颗，7日内便可以醒。
0: 道长，你果然是活神仙。道长，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1: 谢陛下。 贫道九公主只是因为某种机缘别无他求。道长啊，
0: 如果朕想封你为大国师，在宫中辟幽静处见大国师府，这样朕就可以时时见到你。道长的意下如何？
1: 谢陛下美意，贫道悠悠惯了。现在公主性命无虞，就此别过了。
0: 哎，道长，慢走。 送送你。

0: 频道就此告别。武三思参见陛下。陛下，公主伤势如何？
1: 李靖果然是高人，他说公主几天就会醒过来。
0: 李靖，这李靖果然是高人。李靖现在身在何处？他走了。陛下，您为什么不把他留下？ 这样的人留在我们身边也好，为我们飞熊卫做个指点。
1: 朕也想，朕能掌握天下，可是对这种高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0: 难道他还敢抗旨不成？
1: 你以为全天下的人都能听朕的话？就算是朕的儿子也背叛朕，他不跟朕作对已经非常好了。
0: 也就是我晚来了一步，如果早些到，还有可能。
1: 拜他为师呢？你别做梦了，朕给他大国师的位置，他都不稀罕。本来朕以为十二位氏之中，飞熊卫是最厉害的。看来你们也该大换血了。朕要真正的高人，真正的高人通常都会隐藏在民间，你就去民间寻找，懂吗？
0: 明白。

0: 混小子，左拓乌龟，不敢和你打是吧？那还抱着那个金棍干什么？不如打几波金首饰，回家哄女人，你听到吗？
1: 气死我了！
2: 禀元帅，城外来了许多周兵，那里城也要您出战。
0: 哼，
2: 他还要本帅出战就出战，我偏不出战，气死他！
1: 传令下去，挂免战牌，
3: 还有那银锤太保，给苗羽二驸马比武。
1: 哼，
4: 好啊，我正等着他来受死呢。老爹元帅，还是请求跟他比试一番。
1: 慢着，比试什么呀？这是打仗，你以为是小孩子做游戏啊？免战。
3: 老爹元帅，他已经送到门前了，为何不战？
4: 侄儿莫急啊，他们来势汹汹，气势正旺，咱们兵力又有限。嗯，
1: 您啊，先好好休息啊。
0: 把精神养足了，这仗有的你打。休息就休息，谁怕谁啊？
1: 哎哎，这混小子脾气越来越犟了。
0: 二驸马，下面有人骂你。
1: 谁这么大胆敢骂我？
0: 你爷爷的，白三儿，你他娘的活腻了！
5: 你等着，你魁爷爷下去收拾你。下，薛奎，你们父子命真大，那么大的火没有烧死你们，胆子也够大，还敢跑到都城来撒野，害得老夫陛下责。识相的，赶快献了官。
1: 回九燕山去多吃几天饱饭，老夫让你们多活几天，免得做了饿死鬼。老贼，你休得口出狂言！你以为你的奸计会得逞吗？哼，我们的军师早就神机妙算，算出你有这么一出。现在我和我的家人都活得好好的，只是这野鸡、野兔子倒是烧死了不少。正好老子。

0: 想换换口味，来顿烧烤也不错。你看你奎爷爷现在生得虎虎生威的，是不是心里悔恨万分呢？要不咱们旧账新账一起算好了。
1: 慢着，老夫有话要说。
0: 这人老了，废话倒是多了，有什么话你就快放出来吧。
1: 老夫是你的手下败将不假，但是老夫有一个银锤太保，你若能打赢他，你才是真英雄。
0: 爷爷我就是冲他来的。
2: 这个狂小子交给我了。
1: 文包，小心点。
2: 你就是薛奎？
0: 爷爷我正是你的奎爷爷。那你就是白三喽？
2: 少废话，白三也是你叫的。老子叫白文豹，武皇陛下亲封的银锤太保。
0: 你瞎呀？你在家里排行老三，你不叫白三叫什么？你这所谓的黑豹、白豹、红豹，爷爷我都记不住。你呀，就叫白三儿得了。
2: 你小子敢蔑视我，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看你豹爷爷怎么教训你！哼！
0: 哎，白三儿，你这人长得也不错，功夫也了得，奎爷爷我很欣赏你。再加上你们白家三兄弟个个都是好样的，要不这样吧。你投靠我老丈人庐陵王怎么样？
2: 少在这胡说八道！既然你这么狂妄，那就让你豹爷爷教训教训你。
3: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5: 对，
4: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4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5: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嗯，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0: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安全。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
0: 对，
1: 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4: 自从买

0: 了这个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

0: 复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复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40分钟之后，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有迪特进行接头。
4: 我不是跟你说去尼古拉大教堂吗？咱们换个地方。
5: 现在风声紧，见面的规矩改了。
4: 对。
5: 说实话，打进来多久了？
3: 那雷管做好以后还有算吗？
4: 有。你就是隔着衣服都能闻到。

0: 天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奖给谁？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李元帅，阿尔驸马出城应战了。什么？哎呀，这混小子连元帅的话都不听了。他带了多少人马？
1: 就他一个人。
0: 糟了，李成业诡计多端，那白文豹敌对兵器也甚是厉害。侄儿，恐怕有危险呐。
2: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可不能死啊！
0: 传令下去，立即点齐军兵出城。
3: 是。
2: 元帅，白家一门忠烈，只是那白文豹从小在李成业家中长大，若要收服他，还需要一些时日。等会儿交战，切勿伤他，以免伤了白老将军的心呐。

0: 住手！慢着，白三儿，我爹现在叫我回去呢。你在这儿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少废话！爹，孩儿还未打过瘾，为何鸣金收兵啊？
1: 还不快走！哪来那么多废话！
0: 可是爹，还犟嘴！这，白三儿，不是爷爷我不想跟你打，是我爹不让我跟你打。
2: 你在这儿等着我，明日咱们再分胜负。哼，
3: 别走！
4: 不，
2: 饶春了，薛奎不战而退，当心有诈。
3: 你，
2: 薛奎，
3: 爹，孩子在呢，
2: 跪下！
3: 来人呐，把薛奎拖出去斩了！啊，
5: 大哥，这么晚是不得呀！
3: 元帅。
2: 不能斩呢，你刚才不也说过，你就薛奎一个儿子吗？对，我是元帅，我总不能因公谋私吧？薛奎违抗军令，他就是死罪。再说了，我也不老，何愁生不出几个像这样的儿子来？
3: 爹，孩儿不服。
2: 哼，都死到临头了，你还有什么不服的？
3: 孩儿就是不服。
2: 爹，那白文豹有什么三头六臂吗？爹，您至于那么害怕他，还不敢出兵吗？再说了，孩儿刚才已经跟他交过手了，他也不过如此。哼，爹，要不是您刚才把我拽回来的话，我早就把他给打死了。
3: 你说什么？你说我怕他？哼，你也不到都城去打听打听。你爹当年的绰号是什么？来，
2: 你告诉他，通臂虎，通城虎。
3: 哦，对对，通城虎。
2: 我告诉你，我薛刚怕的人到现在还没生出来呢。哼，哎，大哥，这句话有点吹牛了。哎，你别人不怕，两个嫂子你不怕的要命吗？这，胡子，你这就不懂了吧？啊，这怕女人的男人，那是好男人。哎，这不叫怕，这叫爱。
3: 哦，哎，算了算了，你被娶妻，你不懂的。
2: 那你也不说给我找个夫人，
3: 我本来那是被你扯哪去了？哎，大哥，薛奎怎么还跪在这儿，还没拖出去斩了？爹，您就那么想斩了孩儿吗？好，那孩儿就说一句不孝的话。爹，您当年一脚踢死了皇子，惊崩了先帝，害得咱们薛家满门抄斩。
6: 上伯父，他们说过什么吗？他们还处处保护着您，可如今呢？
3: 爹，您非但不保护孩儿，还要砍了孩儿的头。早知道这头啊，生下来就是被您砍的，我现在就滚回娘胎去，重新投胎，这辈子也不投在你们薛家了。
6: 逆子，逆子！气死我了！
7: 大哥，元帅，
6: 别生气，别气坏身子。
3: 薛奎话虽鲁莽，但也不无道理啊。
6: 是啊。
3: 念他初次触犯军规，而且没有什么损伤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
2: 爹，孩儿刚才说的就是一时气话，您老人家可千万别跟孩儿一般见识啊！哎，
3: 要不这样吧，孩儿向您保证，下次犯错的时候绝对不跟您顶嘴了。
2: 你还想有下次？
3: 哦，不敢不敢，您都要砍孩儿的头了，我怎么敢呢？
2: 来人呐，
8: 在。
3: 传令下去，撤出潼关，回九院山。
9: 是，
3: 慢着，爹，您是不是老糊涂了？您以为这军令是开玩笑的是吗？哼，孩儿还以为您有什么工兵之计呢，原来是逃跑啊！爹，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您可倒好，想到了退兵。这元帅，您要是不想当的话，有的是人想当。爹，您别站着茅坑不拉屎行吗？
2: 那。
3: 你这孩子说话越来越没大没小了，你这混小子，你知道什么呀？违令者斩！哎，
2: 傻侄儿，你爹这是用兵之法。用兵之法，用兵之法，依
3: 我看那是逃兵之法。
2: 你再废话，我斩你啊！
3: 好啊，斩啊，你斩啊，您爱斩谁斩谁去吧，我现在就回去告诉我娘，让我娘来收拾您。我呀，走了。
2: 哎，你这个混小子！
10: 哎呀，大哥，行了。

0: 有个儿子就不错了，生儿子多难呐、啊！多好的儿子，这么好的儿子哪儿找去？
1: 启奏陛下，薛刚退兵了，潼关又在我们手里了。
2: 李爱卿，你果然厉害。
1: 陛下，不是臣厉害，是陛下英明。陛下封臣的义子文豹为银锤太保，他一到潼关，兵器一亮，几个回合就打跑了薛奎，吓得薛刚几万人马望风而逃。
2: 赶紧宣，
3: 宣白文豹觐见。
4: 末将白文豹见过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免礼，白文豹，赶紧到朕的身边来，让朕好好的看看你。
4: 陛下，
2: 啊，你这个孩子，朕越看越喜欢。李爱卿，这是你的义子吗？
1: 启禀陛下，文豹年少时就跟着臣。
2: 那他可有婚配？
1: 回陛下，尚未婚配，只因臣这些年年年征战，耽误了此事。
2: 白文豹，现在朕拿个主意，九环公主好了之后许配给你，可有异议？
5: 陛下，
2: 三思，有什么事？
5: 陛下，您难道不记得了吗？您曾经把九环公主许配给陈植了，只是虽然没有正式拜堂，但是婚约并没有取消，又如何能嫁给他人呢？
2: 哎，这些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你现在都妻妾成群，孩子都这么大了，还提这事干嘛？
5: 陛下，
2: 好了，别再说了。
1: 谢陛下。文豹，还不行？
4: 谢陛下。
2: 哎，叫皇娘。
4: 文豹，多谢皇娘。
2: 免。
1: 恭喜陛下，恭喜驸马。
2: 好。
6: 薛刚拜见殿下。
7: 薛刚，你可知罪？
5: 殿下，
7: 就因为你一时冲动，破坏了整个大计，将来如何统帅三军？本王再三强调，反周兴唐，止诛那些乱臣贼子，不得伤害我母后。你此举意欲何为？要陷本王于不孝啊！
5: 殿下，臣的确有罪，请殿下责罚。哎，
7: 薛刚啊，你现在是中兴大唐的元帅，行事啊，切莫再像从前那样鲁莽啊。好在我母后无虞，这次啊，本王就不追究了，你退下吧。
5: 谢殿下，臣告退。

0: 公主醒了吗？还没有，陛下。环儿，魏国公不是说你7天就会醒来的吗？现在都8天了，你为什么还不醒啊？
1: 环儿，你快醒来！
0: 武后已经为你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驸马，他就是银锤太保白文豹。环儿，等你好了之后，马上就成亲。环儿，你快起来！环儿，现在。 反贼薛刚已经死了，你就别再惦记他了。你可怜可怜朕，你快起来。

0: 你醒了，快去禀告陛下。等等，你告诉我，薛刚到底死了没有？
1: 奴婢不知。
0: 本公主平常对你怎么样？公主对奴婢好的没话说。那你快告诉我吧，薛刚他人到底怎么样了？真的？嗯。你等一下，给这个给你。奴婢不敢要。
2: 你希不希望我开心？你希望的话，就把这个拿下。谢公主赏。你一个人在这儿生什么闷气啊？没什么。
3: 夫君啊，谁欺负你了？我替你教训他。 这九燕山还有人敢欺负我们的薛大元帅吗？莫非是殿下？夫君，这伴君如伴虎，等我们杀了武三思之后，你就别给林显当什么元帅了，跟我回新堂去吧。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欺负你的。是。
4: 还是你对我好。对了，咱们去看看栾英吧。好啊。武皇驾到！
5: 皇儿，皇娘听说你醒了，魏国公真是神人呐。
1: 皇娘，魏国公是？
4: 是啊，前魏国公李靖啊，是他医好你的。
5: 皇娘，您准备把薛刚怎么样啊？栾英姐，栾
2: 英，
5: 夫君，陛下，
2: 你看看你，伤还没好，又开始做这些。
1: 就是啊，让我来吧。
5: 哎呀，你会缝补吗？我的大郡主，夫君，我的伤已经没事了，干点轻活不碍事的。
2: 那你也得多注意休息啊。
5: 九皇公主有消息了吗？
1: 九燕山离都城这么远，杜掌柜就算有了消息，也没这么快传过来的。杜掌柜？
5: 是啊，悦来客栈的掌柜啊。
1: 那虎子呢？
5: 虎子已经去了我们设在城里的驿站了。
1: 啊。

0: 你看，雪刚把你伤成这样，可你还惦记着他。
1: 皇娘，您不要怪他们，都是我逼他们的。如果您要杀他们的话，就把我一同杀了算了。反正我没死在薛刚手里，死在皇娘手里更好。
0: 环儿，皇娘怎么会杀你呢？薛刚已经满门抄斩，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不是他纠缠不清的话，朕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始终不肯放过朕，要置朕于死地，你叫朕如何是好？我既然薛刚没有死，你皇兄也活着，这个逆子竟然串通薛刚要来害自己的亲生母亲。
1: 没有没有，我皇娘，我听三哥哥说，皇兄根本不想害您的，他只是想清君侧。皇娘，您说他才做皇帝多少天啊，您就把他给废了，而且还贬到仿州那么远的地方。皇娘，如果您愿意把他接回来传位给他，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跟您作对的。
0: 这个是你皇兄做得到的吗？如果他可以做得到的话，

0: 就不会把他从皇位上拉下来。你要知道，做皇帝好难。清君侧，朕身边有什么样的人，朕会不清楚吗？水至清则无鱼，朝廷派系林立，如果一边倒，朕这个皇帝还能够坐得安稳吗？还能够安心地治理国家大事吗？自从朕登基以来，大周国富民强，边疆稳定，这岂是你皇兄可以做得到的吗？
1: 皇娘，还是您文韬武略，但是您不能把这国号也改了呀。
0: 如果朕不改国号，李唐那帮宗亲就会纠缠不清，到时候朝廷就会陷入内乱。朕百年之后，这皇位还是会传给你皇兄的，到时候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环儿，你虽然已经长大了，但是朝政事务复杂，你不要掺和进来，你就安心养好伤，嫁给驸马，相夫教子，过你的安稳日子不更好吗？
1: 皇娘，环儿不要嫁给那个白文豹。
0: 环儿，皇娘不会害你的。你们好好的照顾公主，没有朕的旨意，公主一步都不可以离宫，知道吗？
2: 是，奴婢不敢。
0: 环儿，你在这里好好养伤。
1: 皇娘，
3: 我的伤已经养得差不多了，哎，就是不知道九环公主她怎么样了。
4: 她一定会没事的。
5: 栾英，走了。
3: 夫君。
5: 哎，嫂子。
3: 虎子回来了。
5: 嫂子，素英也在这儿呢。哎，嫂子，伤好些了吗？啊，
3: 我没事了。怎么样，有九环的消息吗？
5: 哎，大哥，好消息，九环没事了。啊，是李靖李道长把他给救了。
3: 李靖？
6: 这李靖，我小时候听我爹说过，他是大唐二十四功臣之一，后来隐退去修道，没想到现在还活着。
5: 是啊，武则天要封他为什么国师，被李道长给拒绝了。哎，
6: 那他现在人呢？
5: 治好公主以后他就走了，可能去隐居继续做自己的道士去了吧。
3: 我就说九环公主福大命大嘛。哎，夫君，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6: 打算？嗯。哎，九环公主在她皇娘身边好得很，还用得着我操心吗？
3: 夫君，你这说的是气话。
6: 那天要不是她挡着，我早就一剑要了武则天的命了。
2: 是啊，武则天又不是她亲娘，她干嘛豁出性命去保护那个老女人啊？哎
3: 呀，皮侠，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那我听说武则天对九环公主就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呢。哎
5: 呀，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吵了。我还有一个坏消息没告诉你们呢。
6: 嗯？什么坏消息？
5: 大哥，我怕告诉你以后你会着急。就是武则天把公主许配给白文豹了。啊？这几天可能就要成亲了。
6: 哈，也好啊，这下九环总算有个归宿了。
3: 夫君，你可不能放弃啊。
5: 是啊，这是武则天赐的婚，公主肯定也不愿意啊。
2: 那有什么的，当初我父王要夫君娶我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啊。
3: 那怎么能一样呢？你当初那是没有喜欢的人，可是九环公主可是喜欢夫君呢。嗨，
6: 我都不介意，你们爱争什么呀。那白文豹怎么说也是个英雄，咱们应该替九环高兴才是啊。啊，哎，啊，对了，你们先聊着，我去殿下那儿还有点事儿啊。
5: 哎，
3: 夫君，夫君。
5: 这
2: 行了，夫君都没有说什么，我们就别瞎想了。
3: 哎呀，他嘴上是这么说，他心里啊还不知道有多难受呢。
5: 就是，要是素英嫁给别人，我都不想活了。
2: 程将军想说什么呢？
5: 素英，
7: 三哥哥，你还好吗？我知道你要报仇，可是我也不能眼看着皇娘死在你面前。你是不是不理环儿了？ 季姐姐、霞姐姐。

0: 你们也不理我了吗？公主，梁王武三思在门外，说来看望公主。
1: 他有什么好见的呀？不见。
2: 是。
3: 公主，我有薛刚的消息了。
2: 让他进来。
3: 公主，这花真好看。
0: 你这奴婢倒还算识趣啊，这花可是我自己亲手种的。
2: 我就觉得奇怪了，这花长得好好的，你干嘛要摘它呀？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大家都说你是采花大盗。
0: 公主，何必这么说呢？栽种花草，一则怡情，二则可以养性，三来还可以让公主欣赏，何乐而不为呢？在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在花房中做一个花工，纵情于这些花草树木之间，忘却所有的忧愁。
2: 好了好了，你刚才不是说有那个薛刚的消息吗？
0: 有啊，我本来就是想来见你，只是最近一直忙着寻找薛刚的余党，眼下这都城总算是安静下来了。
2: 等等，寻找什么余党啊？
0: 你难道不知道吗？哦，看来这薛刚也没有把你当成自己人呢。
2: 是不是自己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好着呢。
0: 那他还用剑去刺你？
2: 那是误伤。
0: 你出事的那天，整个都城都惊动了。薛刚的余党在街上乱杀人、乱放火，整个都城变成人间惨剧。
2: 你胡说！
0: 看来你当真是不知道，这薛刚潜藏了几万唐兵，在我都城之中，准备去攻打皇宫。可是不想，武皇竟然一架铁锹坟，他知道事情败露。又知道我们有了足够的防御，于是他就乱开杀戒，最后逃跑了。公主，由此可见，这薛刚并不是什么好人。再说了，他要是真的心里有你，又怎么会不早点娶你过门？我看，他只是想利用你罢了。
2: 薛刚啊，薛刚，亏我对你死心塌地，你竟敢骗我！
0: 公主，就不要再想那个无情无义的小人了。三思给你带来了从南阳进贡的夜明珠，这个供你把玩，还有珍珠粉，据说它涂在伤口之上可以去除疤痕。
2: 谢谢啊，紫珠。
0: 你当真嫁给那个白文豹？
2: 真好笑，我怎么会嫁给那个呆子啊？王兄，
0: 公主，你在叫谁呀？
2: 这里也没有别的人呢。
0: 公主还是第一次这么叫我，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多谢环妹。
2: 哎呀，不用客气啦。你看我干什么？
0: 我实在觉得环妹是个很漂亮的人。
2: 哎呦，这你可就说笑了，你可见识过那么多的美女呢。
0: 三思确实是见过不少美女，但是在三思的心目中，环妹确实是我大周的第一美人。
2: 好了好了，别贫嘴了，请吧。

0: 望兄，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我嫁给白文豹啊？
1: 我当然不希望，而且环妹，你应该知道三思的心思吧。

0: 昌将军，你这包裹里有脏衣服吗？我帮你洗一下。
1: 素英，你对我太好了，要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哎，对了，素英，我给你买了一样礼物，你看你喜不喜欢？喜欢吗？
0: 昌将军，我不要，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1: 这专程给你买的，你叫我送给谁去？
0: 昌将军，你要这样，以后我再也不过来了。
1: 这也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来，我给你试试，来，我给你试试，来，这，这。素英，你真美。
0: 昌将军，说什么呢？这镯子我收下了。
1: 哎，素英，这镯子我收下了。

0: 妹妹，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1: 好的。姐姐，我们就这么走啦？
0: 妹妹你放心，我给夫君留了封信，让他安心军事。舅舅和妹妹的事情就交给咱们姐妹俩了。
1: 姐姐，我很惭愧。
0: 怎么说呢？
1: 之前我还巴不得九环嫁给白文豹呢，这样子我们又少了一个对手。可是现在看到姐姐这么为夫君和公主着想，我才知道我是有多么的自私。
0: 妹妹现在明白也不晚，希望这次我们可以成功的救回九环公主，今后我们三姐妹共同辅佐夫君。
2: 嫂子，我来了。
0: 虎子，你怎么来了？
2: 嫂子，你们跑得那么快干什么？我强撵上你们，大哥让我来保护你们。
1: 啊，就你那三板斧？
2: 我那三板斧虽然打不过嫂子们，但是吓唬别人还是可以的。再说大哥说了叫我打前站，他随后就到。
0: 夫君也要来，那殿下能同意吗？
2: 他当然不同意啊，还在那儿跟我大哥抢。薛刚啊，你作为一个大元帅，要以国家为重，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耽误国家大事。我呸！他明显怕公主坏的事儿，不想让公主回来。
0: 虎子，那你还是回去吧，回去跟夫君说，让他以大局为重，救九环妹妹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姐妹俩了啊。
2: 哎呀，嫂子，大哥说话，我能回去吗？我不回去。
1: 那你就不听殿下的话了吗？
2: 我当然不听他的，大哥从小就是我大哥，现在是我的大哥，将来更是我的大哥。大哥发话，我无条件服从。
0: 夫君能有你这样的兄弟，真是好福气。
2: 是啊是啊，大哥一直说我是他的福将嘛，所以派我来保护你们呢。
0: 既然如此，那我们赶紧走吧。
2: 好好好好好。
3: 公主，您身子刚好，陛下让您好好休息。
4: 哎呀，不活动活动筋骨怎么能好呢？
3: 我给您熬了参汤，我进去看一下熬好了没。
4: 好。

0: 去皇宫主，啊，思思，怎么是你啊？哎，你不是去终南山学艺了吗？
1: 对啊，我想你了，所以姗姗回来啦。你想我，我才不信呢。你要想我的话，早来看我了。
0: 哦，对了，你的伤怎么样了？哎呀，
1: 没什么大碍，都是小伤。哎，我们进去聊。
0: 对了，嗯，这次下山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一个须发雪白的老道，他说你回宫了，受了重伤，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没事儿，小事儿。哦，你见到的肯定是那个李靖老道长，对不对？哎呀，皇娘说是他救了我呢。
0: 真的？嗯，我听师傅说过，李靖。

0: 老道长的事、啊、说起来我师父宣振子真人还跟他学过道法呢，他还算我的师祖呢。哎呀，当时我还以为他开玩笑，这一路上可把我担心死了。这不，我连家都没回就进宫来看你了。
1: 思思，这么多年过去还是你对我最好，可想你了。
0: 思思也好想公主。
2: 你想我，我想你，好像情人诉衷肠啊。
0: 臣女李思思拜见陛下。
2: 免礼。思思啊，听说你这些年拜师学艺去了，不愧是大将军的千金，小时候朕还抱过你呢，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真是漂亮啊。
0: 陛下谬赞了。
2: 环儿，你的身体好点了吗？
1: 皇娘，我没事了，您别担心。
2: 朕见到你们两个真的好开心呐、啊！朕在朝堂上没有一个人让朕省心。
0: 人心叵测，陛下日理万机，要多保重才是。
2: 思思啊，你可真贴心，若你是男儿之身的话，朕一定将九环许配给你，而不是便宜那银锤太保了。
3: 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

0: 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胆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

0: 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40分钟之后，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有迪特进行接头。
4: 我不是跟你说去尼古拉大教堂吗？
5: 咱们换个地方。
6: 现在风声紧，见面的规矩改了。
4: 对。
6: 说实话，打进来多久了？
3: 那雷管做好以后还有算盘？
4: 有，你就是隔着衣服都能闻到。

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

0: 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们豹哥可是多少都城姑娘心仪的男子呢？
1: 银锤太保，你不知道吗？就是你的义兄啊。之前教场比武，他拔得头筹，朕封了他银锤太保，所以朕就将旧环许配给他。过几日就要成亲了，到时候你就要改口叫嫂嫂了。恭喜公主，我们豹哥。 可是多少都城姑娘心仪的男子呢？思思，再心仪的男子也没用啊，我又不喜欢他。思思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嫁给他好了，反正他又不是你亲哥哥。
0: 胡说！听说公主喜欢薛刚，不要在朕的面前提起薛刚，提起他，朕就火大。
1: 臣女知错了。
0: 思思啊。
2: 这几日
0: 帮朕好好的照顾九环，让他别闹腾了。朕国事繁忙，知道吗？德官，
3: 在，
0: 回宫了。
1: 是，恭送陛下。
0: 嗯，九环啊，不要再折腾了啊！
1: 恭送皇娘。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至于我嘛，住上次那个房间就行了。
1: 好，三位客官请稍等，酒菜马上就上来。
0: 等一等，怎么没见杜掌柜呢？
1: 啊，掌柜的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哦，没事，下去吧。
1: 哎，
0: 小子，
2: 听说银锤太保明日要娶那九环公主啊？
3: 是啊，银锤太保文武双全，一对银锤那是举世无双啊，连那薛奎都打不过他呀，还真可谓是美女配英雄，真叫人羡慕嫉妒恨。
0: 放什么屁啊？
3: 嗯，
4: 虎子，哎，虎子，
0: 你刚才说什么？狗屁！太保娶公主，
2: 英雄饶命，就在明日啊！
0: 放屁！记住，公主是我大哥的，要是出去再敢瞎说，小心我把你拉去宰了，榨成菜籽油卖了，听见没有？
2: 是是，
0: 我是。
2: 走走走走走，
0: 奶奶的！

0: 公主殿下。
1: 驸马。
0: 我白鸾豹来接你了。起轿。

你别怪皇娘没来送你，皇娘真的不想被人看到，看到朕流泪。

0: 帮帮忙好不好啊？来来，
1: 驸马，前面有人挡道。
2: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拦本驸马的道？
1: 不知道，说什么都不走。
2: 胆子太大了，不想活了。
1: 不许动！
2: 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1: 爷爷，我是大宛郡小泉王子的侍卫。我们王子听闻贵朝公主美如天仙，特命我们来抢亲。
2: 大宛郡小泉王子，
1: 让开！不许动，否则我杀了你！
2: 你口气不小啊！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话，那还活着干什么？来啊，有胆你杀了本驸马！小子们，把后面的给我抓住！
1: 退下，都给我退下，听到没有？要不然我杀了你们！谁敢动，我杀了他！
3: 哎，嫂子，挺住啊！哎，嫂子，这事成了。公主，快出来，我们来救你了。我是虎子。
1: 公主。
3: 公主，我是虎子，我来救你了。走啊，出去了。走啊，走啊，走！哎呀，走啊！
1: 退下！
3: 哎，你们几个抓住他，快！
1: 再动我杀！退下！都给我退下！
3: 公主，我救你，打我干什么呀？公主，
1: 白文豹，你要再敢动，我要你命！
3: 公主，哎，你别打我呀！我救你，你还打我！
1: 胖子，站住！
3: 哎，说谁胖子呢？
1: 谁站住了，谁就是胖子啊！
3: 你才胖呢！
1: 赶快的，把新娘放下。
3: 这是我大哥的女人，你说放就放了？
1: 让你放你就放，别那么多废话。
3: 哼，我不放又怎么样？
1: 不放的话，你这辈子就是胖子。把他放下，要不然把你给杀了。
3: 哼，你杀了我，我也不把他交给你。
2: 公主，你没事吧？快把他放下。
1: 不许过来，
4: 虎子，公主，
1: 你们也不许过来。
3: 嫂子，别管我。先把公主救出去，我死就死了。
1: 妹妹，姐姐，
2: 姐姐妹妹，原来你是个女的，你应该去抢男人，为什么抢我的女人啊？
1: 这位兄台，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看把他们给放了吧。哎，胖子，还不赶快把新娘抬回花轿上去，免得吓着她。
3: 打死我，我也不放。
4: 虎子，不要管我们，赶紧背着公主跑啊！
1: 你以为他们跑得掉吗？如果你带她走的话，他们就死定了。
3: 公主，对不起了，走吧。
4: 虎子，
2: 公主，没事吧？
3: 嫂子，这不是我程月虎贪生怕死，是我怕你们两个受伤以后没法跟大哥交代。再说，公主又不会死。
2: 少在那废话。多谢这位兄台，请问兄台尊姓大名？我白恩豹来日也好报答。
1: 我只是无名小卒，不足挂齿。驸马，看在我的面子上，把他们放了吧。
2: 既然兄台不愿意透露身份，也罢。这份恩情，我白恩豹记下了。滚！
5: 九环公主，是我们啊！你是薛刚的人，怎么能嫁给这个太保呢？
2: 少在这胡说八道！原来你是薛刚的人呢。我，也罢，回去告诉薛刚一声，我白文豹改日一定到九原山拜访，让他好好准备。我告诉你们，公主是我白文豹的夫人，识相的话，赶快给我滚！要不然，白文豹就后悔了。
1: 驸马，你跟公主一看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一定要好好的对她，给她幸福。你能做到吗？
2: 这个我白文豹一定能做到，因为我一向很专一的。兄台，

0: 以后有机会的话，请到我府上喝杯薄酒。告辞了，公主，走。
1: 公主，
2: 哎，公主，
1: 公主，
0: 九环，
2: 九环公主，
0: 你是九环，那刚才哪个？
2: 两位姐姐，程将军，谢谢你们救我，九环多有冒犯，还请几位多多担待。 现在还有心思跟我们开玩笑啊？刚才都吓死我们了。
3: 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对呀，刚才那个是谁？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真好看。公主，你看好看吗？公主，我觉得你穿一定好看。
1: 得了吧，我觉得你穿才好看呢。
0: 公主说笑了，我又不是新娘。
1: 思思，你刚才说了什么？
0: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我又不是新娘。哎
1: 呀，你有没有想过要做新娘啊？
0: 哪个女孩子不想做新娘呢？只是我喜欢的人他不喜欢我。
1: 你有喜欢的人啦？哦，
0: 没有没有。啊，
1: 让我猜猜，是不是白文豹？
0: 没有，公主。
1: 嗯，思思，我觉得这件嫁衣呢特别的适合你。
0: 公主，你说什么呀？我不明白。
1: 那你告诉我句实话，你是不是喜欢白文豹？好吧，我替你承认了，你就是喜欢他。我认识你那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吗？思思，我们是好姐妹的吧？
0: 当然，
1: 是那种特别特别要好的姐妹，对不对啊？
0: 那肯定啊。
1: 既然这样的话，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
0: 我亲爱的公主，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你穿上嫁衣，坐上花轿，代替我去成亲。
0: 啊，这怎么行？不行不行。哎，
1: 你都是在骗我的，你刚才说跟我是好姐妹呢。
0: 我们是很好的姐妹，可是这个忙我不能帮。
1: 能，一定能帮，只有你能帮啊。思思，你这不止在帮我，还是帮你自己啊。
0: 可这是欺君之罪，
1: 这世上如果没有欺君的人的话，怎么会有欺君之罪呢？
0: 我不明白。
1: 我话讲到这份上你都不明白啊？好吧，那我恭喜你，女人笨一点呢是有很好的福气的。
0: 可我还是不明白。
1: 这么跟你说吧，你看啊，你喜欢白文豹，但是我不喜欢白文豹，所以呢你代替我去做新娘就是最好的结果。思思啊，不是我说你，你都去了终南山这么久了，怎么胆子还这么小啊？爱一个人呢就要大胆的去爱。你看看，我爱薛刚，虽然呢在我皇娘的眼里呢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但是在我的心里啊，他就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代替我去做新娘，跟我爱薛刚相比，那大胆劲儿只有九牛一毛。
0: 这，
1: 哎呀，好了，你就别再犹豫了，到时候盖头一盖，谁知道谁谁啊？等入了洞房，生米煮成熟饭，一切就都搞定了。我告诉你啊，这感情嘛是需要培养的。你看啊，你跟白文豹从小认识。
0: 都这个时候了，公主还有心思说笑？
1: 我没有说笑，这是真的，这是最好的结果。说不定你爹还向我皇娘求情呢，一切啊就都搞定了。
0: 那公主，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嘛，我只有我的去处嘛。
0: 这么做真的能行吗？
1: 能行，你相信我，一定能行的。哎，我告诉你个秘密。
0: 什么呀？
1: 刚才我在想呢，如果。嘿，如果呢那白文豹敢对我有非分之想，我就杀了他。
0: 你
1: 看心疼了吧？我就知道。你看，你代替我做新

0: 两位姐姐，程将军，我们就此别过吧。
1: 妹妹，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0: 我害得三哥哥没有报成仇，他心里一定很恨我。再说你们来都城是为了攻打皇宫，但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想必他把我蒙在鼓里，就是把我当成了外人。既然把我当成外人，我跟你们回去也不太合适。你们回去了就说我跟白文豹已经成亲，从此我跟他再无瓜葛。
1: 妹妹，你听我说，其实我们不告诉你是怕你夹在中间为难。夫君啊，他是很在乎你的。
2: 对啊，明明是他伤害了你，害你差点就丢了性命，怎么变成你伤害了他呢？还是跟我们走吧。
3: 是啊，公主，我大哥为了你跟庐陵王都闹翻了。
0: 你们都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1: 妹妹，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怪你三哥哥没有亲自来接你吧。
2: 哎，看，是我曹操，曹操就到了。咦，
1: 夫君来了。
3: 大哥，你来了。
1: 夫君。
2: 夫君。
4: 你伤好了吗？
0: 我伤好没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夫君，九环妹妹的伤早就好了，可是她不愿意跟我们回九岩山，你劝劝她吧。嗯，
4: 不用劝，她要去就让她去吧，她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0: 夫君，别说气话。
4: 气话，我说的是真话。你不是要做你皇娘的孝顺女儿吗？为了救她，你连命都不要。哦，对了，听说武则天把你许配给了银锤太保，我是不是该恭喜你啊？
0: 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4: 当然不是，我是担心我二位夫人有什么闪失。
0: 夫君，你别胡说。
2: 薛夫人不用说了，
0: 我知道，我跟薛大元帅确实是两条路上的人。
2: 好，
0: 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4: 不，你走的才是阳关道，我们是反贼，走的是独木桥。

我是谁？我的家在哪里？爹娘，你们在哪里？你们好狠心，既然生下了我，为何又抛下了我？我是不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0: 这里是哪里啊？姑娘，你没死，是我救了你。你年纪轻轻的，为了何事要寻短见啊？活着多好，不行，你就出家也可以啊。出家？这主意不错，皇娘也出过家。师父，来。 师父，我觉得您说的对，出家也好，要不然您收我为徒吧。姑娘，要不你暂且先在我们玄妙观住上一段时间，出家之事以后再说吧。那好吧，谢谢师父啊。
1: 哎，三弟，你喝多了，这大婚之日，你看你喝那么多。
2: 我没醉，
3: 人说我喝多了。我白文豹今天高兴啊！好，好，好，你没醉，是我们醉了啊！
2: 你都别说了，
1: 三弟啊，
2: 大哥也为你高兴啊。那你赶紧入洞房吧。
1: 走吧，
2: 去吧，
1: 我们不打扰你了。
2: 走吧，你都走吧，你都走，
1: 快去吧，走，你走，走。
0: 公主，就欢公主，嗯，我好喜欢你，思思，你记得，你一定要幸福。白文豹是你的，要抓住自己的幸福。

0: 夫君，
1: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都找你半天了。在想公主吧？是啊，我们都这么多年的夫妻了，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还不知道？我知道，你是故意气走公主的。她是公主，我是反贼，她不管站在哪一边都会痛苦。
0: 与其痛苦，还不如分开。而且，他在我的身边，我也会有诸多的顾虑。可是你们俩现在这样就不痛苦吗？我认为，感情就是感情，不要夹杂其他的因素。栾莹，两个人在一起，除了感情，这身份和立场能分得开吗？
1: 薛大元帅，我说不过你。
0: 夫君，我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武则天的确是古往今来最厉害的女人，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残害了多少忠良。不过，这过去的武周的确很强大，民心也很稳定，所以殷王他们举棋不久就失败了。因为老百姓不在乎谁是皇帝，只要有稳定的生活，他们就满足了。可现在不同了。 狄仁杰老了，程老千岁也不过问朝政，朝中奸臣当道，民心思变，是时候拨乱世，反诸政了。
1: 夫君，你想起兵吗？
0: 万一，我如今是元帅，不是浪子。

0: 新大堂和儿女情长孰重孰轻，我心里非常清楚。
1: 夫君，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0: 文豹哥，文豹哥，文豹哥，思思，怎么是你啊？公主呢？思思，我明白了，你是和公主联合起来耍我，是不是？
1: 文豹哥，你听我解释。
0: 住嘴！你一个堂堂王府千金，竟然做出这等龌龊之事，真是不知羞耻。

0: 白文豹，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我不知羞耻。是谁昨晚抱着我说爱我又不变？如今你说这样的话，你还叫我怎么活啊？哎，
1: 思思，你怎么能跑到我的洞房里来呢？啊，你知道吗？你这样会毁了我的名誉，你知不知道？
0: 你就是宁愿死也不要跟我在一起。
1: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思思，我从小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待，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之事呢？
0: 我堂堂王府千金，有哪一点配不上你？哎呀，
1: 怎么会成这样了？怎么会成这样啊？

0: 子思，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快说！公主她昏了，她叫我冒充她进的洞房。你还有脸哭？家门不幸，出了你这么个东西，你是什么身份地位，能和公主相提并论？
1: 公主让你冒充，你就答应她。你真是气死我了！今天我打你，就当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
0: 哎，王爷息怒。王爷，还是等文豹过来问清楚再说吧。
1: 你打吧，你打死我好了。反正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早就喜欢文豹哥，我非他不嫁。
0: 会对你手下留情，你犯的是欺君的大罪。如果让五皇知道你和公主串通，你不但小命不保，而且会连累白家李家所有的人。与其让皇上把门抄斩，不如我今天先杀了你。来呀，把这个不孝之女拖出去，乱棍打死！
2: 哎，王爷，王爷。
1: 你就这么一个亲生女儿，真的舍得打死啊？你就别说气话了，求义父饶过妹妹。爹爹，我不劳您动手，我自己死好了。反正文豹哥也不喜欢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2: 好妹妹，可别做傻事啊。王爷，事已至此，老夫有个请求。要不？ 咱们就来个将错就错，成全他们两个。
1: 白兄有所不知，我何尝不想他们两个在一起，我们也好亲上加亲。只是那文豹，我已经问过他好多次了，他都回绝了，所以我才答应五皇的赐婚。没想到今天成这个样子。王爷，文豹那边我来说，只是你就别再怪罪思思了。
3: 克隆，带他回房间，好好反省反省。是。文虎，
4: 爹，
3: 你再去看看。是。三弟，快点，
4: 放开我！
3: 王爷，爹，我把文豹带来了。
2: 宝儿，这手怎么了？没事。宝儿啊，你让爹怎么说你呢？思思这么好的姑娘，又是王爷亲生的女儿，她哪一点配不上你？既然你们俩入了洞房，她就是你的妻子，以后好好待她。
4: 爹，您有所不知。
2: 我什么都知道。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还认王爷为义父的话，就和思思好好生活。至于公主她。
4: 他不中意你，你把他忘了吧？这不可能！我说过，我非公主不娶。
3: 你说什么？我打死你！
4: 爹，
3: 白兄息怒。文宝，事已至此，你就认命吧。
4: 义父，我一直把思思当成亲妹妹看待，如今你们让我和她成亲，这我做不到。
3: 你果真不从。
4: 爹，义父，如果你们再逼我的话，文豹就出家。
2: 三弟，逆子，逆子啊你！你们两个把他带出去，关起来。
3: 走吧，三弟。哎呀，
2: 真是不孝的畜生！

0: 禀陛下，那韦翰王李旦在汉阳起兵，不过一月已连下我大周30城，如今已到怀州了。
1: 这个李旦实在猖獗，众爱卿可有办法？
0: 回禀陛下，此事简单，这李旦起兵汉阳，想必只是为了要一个名分，哪怕直接封他一个汉王，想必。
2: 将将了，将将了！
3: 想生海鱼罐头，想驾，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不黄豆充数，足量灌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钱已摆明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虾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
4: 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想驾，
0: 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

0: 励志，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2: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6: 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7: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3: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8: 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9: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

0: 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携捷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4: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3: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6: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携捷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8: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9: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7: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10: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11: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
12: 其实是一种美德。
7: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13: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一把心虚的枪。
7: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4: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15: 为什么要这么你死我活？
16: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7: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7: 还有火计划，还有7天就能开始了。
18: 这口气下得好大呀！
19: 好吧，那三婶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7: 每天19:30，面具。
2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4: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2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伤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10: 好。就依梁王之见，封他为汉王，着鸿胪四卿去联合。
11: 陛下圣明。

0: 文豹哥，这些饭菜你怎么都没吃啊？文豹哥，你的手好点了吗？啊？
1: 男女授受不亲，还是保持距离。
0: 一个被窝都躺过了，你还说？好了，我不说。文豹哥，你别闹了，府里人多眼杂。 若是传到五皇那儿，我们家就要大祸临头了。谁跟你闹的？这都是你自己闯下的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是我的错。我现在也想通了，不勉强你了。只是，你别对我凶巴巴的就行。你说的是真的？强扭的瓜不甜。我已经派人去找公主的下落了，一切等找到公主再说。
1: 文豹哥，你也别绝食了，你快吃点东西吧，我还给你带了酒呢。你不会在这酒里下蒙汗药了吧？
0: 我有那么卑鄙吗？你现在不喜欢我没关系，我可以等。
1: 哎呀，思思，我告诉你，你不用等了，我文豹这辈子就喜欢一个人。 那就是公主。
0: 我不和你争，你快吃吧，文豹哥。那我先走了。

0: 侄儿武三思，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三思啊，朕跟你说过了，如果没有外人，你可以叫朕姑母，免礼。
0: 谢姑母。
1: 三思啊，你的气色不是很好啊。
0: 姑母真是圣明，三思的一番心思，姑母想必应该清楚。
1: 你还在为环儿的婚事耿耿于怀吗？
0: 姑母，这公主殿下一向是喜欢那种成熟稳重的男人，但是这白文豹他是个鲁莽无礼的人。我认为这公主殿下跟了白文豹之后会很难幸福。
1: 你说的成熟稳重其实是说你自己，但你要知道大周今非昔比，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白文豹是个真正的人才。
0: 可是姑母，我们也不能够牺牲公主殿下的幸福啊，毕竟她是您的女儿。
1: 胡说，你怎么知道她不幸福啊？朕觉得他们两个很般配。
0: 姑母，
1: 好了，朝廷现在正需用人，你不可以因私废公，跟白文豹过不去。你有时间呢，多去看看环儿吧，朕最近也不见他回宫省亲，朕觉得他还在怨朕。
0: 姑母也不必如此挂念，想必公主殿下是一个孝女，若干年后她会明白您的一番苦心的。
1: 但愿如此。
2: 义父，
3: 坐。吾皇命我征剿九岩山，武三思为监军，你是先锋官。
2: 文豹听说了，
3: 希望这次能剿平九岩山，将功补过，保全我们李白两家数百人的性命。
2: 义父，这个您放心，孩儿一定不辱使命。
3: 嗯。
4: 汉王已经接受了我母后的敕封，元帅、军师，你们说我们该如何应对啊？
5: 殿下，这武则天主动求和，说明武周气数将尽，臣愿领兵出征，迎殿下重登九五。
2: 殿下，臣认为武则天会最后一搏，集中兵力来攻打我们九岩山的。
4: 本王也是这么想的。元帅、军师，你们合计一下，选派先锋大将择日出征。
6: 遵命。
3: 行军打仗是男人的事，快回去。
2: 思思啊，这战场上打打杀杀的很危险，不是你来的地方，赶快回去吧。
0: 原来是思思小姐，这身打扮英姿飒爽，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既然思思小姐想为我大周效力，那就随着她的心愿。思思，你想做将军还是想做什么？
7: 我要做先锋。
0: 先锋啊，先锋官已有人选，就是你的义兄白文豹。
7: 这样啊，那文豹哥做左先锋，我做右先锋。
2: 思思，
3: 红豆，先锋是武皇的封赏，岂能儿戏？
0: 思思小姐当仁不让，是位女英雄。我觉得思思小姐的想法很好，有她做先锋，我们在战场上的将士杀起敌人来会更有精神。
3: 这个。
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吗？况且你是元帅，我是监军，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决定。
3: 既然梁王举荐，本帅就封你为右先锋。但是你初次行军打仗，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向左先锋白文豹请教，不可出丑，丢了本帅的颜面。
7: 得令，末将定不辱使命。
8: 来人呢？嗯，栾英，你帮我把这酒拿走吧。
7: 啊，你不喝啦？
8: 这要出征了，不喝了。
7: 那怪可惜的，这可是韦娘娘刚刚送来的房州黄酒，可香了呢。
8: 你看你，我想喝的时候你不让我喝，或者不想喝了，你又劝我喝。
7: 怎么了？真不喝了？那我可真拿走了。
8: 这大战在即，哪还有心思喝酒啊？
7: 夫君，你也别太操劳了。我还是那句话，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你。
8: 栾英，这么多年，多亏你操持这个家，带大了奎儿，辛苦你了。
7: 这都是应该的。
6: 哎、大哥，大哥，
4: 虎子，
6: 嫂子也在啊。

0: 那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我去找素英去了。
1: 哎，你们有事你们聊啊。夫君，我先走了。哎，
0: 大哥，你可真行啊，你是作战和谈情说爱两不误啊，你要是对公主也这样就好了。
2: 虎子，你别一天没个正形，别提他。
0: 好好好，不提不提了。大哥，杜掌柜传来消息说武则天派武三思和李成业率大军来犯。
2: 什么？哈，我还没出兵，他们倒先发兵了。传令下去，召集众将，本帅要升帐。
0: 是。
2: 关于这次的作战方案，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0: 这，哎，大哥，还是让我跟马登当先锋吧。
3: 对，殿下娘娘驾到。
2: 殿下请。
4: 参见殿下。
1: 刚才你们的意思我跟殿下都已经听到了。薛元帅，你果然是运筹帷幄。殿下，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2: 还是请殿下和娘娘多多赐教。
5: 本王不懂用兵，你是元帅，你说如何就如何。
6: 殿下过谦了，元帅用兵如神，复兴大唐指日可待。
2: 多谢殿下错爱，军师抬举，我薛刚真是惭愧啊。
5: 没错没错，有薛元帅在，本王高枕无忧啊。
1: 是啊，薛家世代忠良，以前是大唐的中流砥柱，现在也是，今后啊还会是。薛元帅，你说本妃说的对吗？
2: 蒙殿下和娘娘信任，我薛刚唯有鞠躬尽瘁，为大唐死而后已。
5: 鞠躬就行了，将来本王还要与薛元帅共治天下呢。本王决定，这次出征为了鼓舞士气，本王要亲自去。
1: 啊，不但殿下要去，本妃也要去看看。
2: 去。
7: 启禀元帅，前方三十里处就是军州，已被薛刚占领，李显和韦飞也在城内。
8: 再三。
7: 是。
9: 太好了，这次定能将李显和薛刚活捉。
8: 闻报，不可轻敌。想那军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薛刚在几日内就拿下了此城，我们要拿回来没那么容易。
9: 义父，我看不是那薛刚厉害，而是地方守将太弱，贪生怕死。
10: 文豹哥说的对，若是大周多几个像文豹哥这样的将才，爹爹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9: 哎，一没过奖了。不过义父分析得很有道理，这现在朝中的很多大臣不把心思放在军国大事上，而是整天想着排除异己，贪图享乐。哼，这样如何安邦定国？
11: 你现在是年轻气盛，虽说勇气可嘉，但是这战场上杀敌还是要靠谋略的，而不是靠蛮力。
9: 哼，文豹读的兵书是少，梁王当过元帅，一定深谙兵法。近来我在读《魏缭子兵法》，还有诸多地方不明白，梁王能否赐教一二？
11: 一个战场上指挥打仗，读什么魏缭子，又不是魏马，哪那么容易懂啊？

0: 在看什么呢？薛奎来信啦？
1: 不，应该是来画了，还给我。啊、哦，亲爱的安阳妹妹，我已到达军州，杀敌五万。我日思夜想你，
0: 好你个端阳，竟敢取笑姐姐！哦，看我不教训你！
1: 哪有？父安和母妃他们都走了，就剩我们两个。你不觉得这里很冷清吗？
0: 是啊，雪娇和雪。

0: 慧都不在，真没劲。
1: 我有个主意，不知道你听不听。
0: 什么主意？
1: 我们去军州给父王他们一个惊喜。
0: 恐怕父王只有惊

0: 怕什么？
1: 那就去。
0: 好。
2: 报！
3: 禀殿下，李成业的大军离军州不远。
4: 再探。
2: 是。
5: 殿下，我们兴兵以来，由殿下亲征，一路势如破竹，到了军州。不过，这李成业来势凶猛，有白文豹为先锋，恐怕是块硬骨头啊。我们还是好好合计合计啊。
6: 军师无需过虑，有我二女婿薛奎在，还怕那白文豹？
4: 老丈人，
7: 老丈人，您是在说我吗？
4: 奎儿，不得无礼，要叫殿下。哎呀，
6: 无妨无妨，本王喜欢老丈人这个称呼，听起来亲切。奎儿，你给端阳写信了没有啊？这次出征啊，他们可都要跟来，被你丈母娘给拦下了。
7: 老丈人，这个您就放心吧，这信呀，我早就写过了。
4: 你呀，那信能叫信吗？跟鬼画符似的。
6: 哎，不能这么说，我看过奎儿写的信，虽然像鬼画符，可是啊，比文字生动有趣的多了。
7: 就是啊。嗯，
4: 殿下，您太宠他了。
6: 接下来该怎么打？军师啊，你们合计去吧。啊，本王要陪着为妃好好在这军州城里逛逛。薛奎，你陪陪老丈人。
7: 好啊，老丈人，这样我就可以去给端阳买点礼物，好哄他开心啊。

0: 思思来了，
1: 文豹哥，你在看什么呢？在看《魏了子兵法》。喝点东西吧。多谢。《魏了子兵法》，今天武三思还以为你要喂马呢。
0: 是啊，这武三思虽然通晓兵法，但是这是一本奇书，历来评价不高，所以呢，有很多人不屑看。
1: 其实呀，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主张非常好。
0: 魏了子呢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他的兵法分天官、兵坛、制坛、战威等32计，主张不打无把握之战，反对消极防御。他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出其不意，出奇制胜。
1: 思思啊，你也读过这本书啊？
0: 在终南山的时候，师父教过我。
2: 可是有很多地方我还是不大明白。
3: 魏了子兵法呢，与其他的军事家呢有很大的不同。哎，要不这样，我们来一起探讨探讨。铁盔小乌龟，快出来受死！给你豹爷爷出来打一打。
2: 报，那银锤太保点名要与二驸马对战。
4: 好啊。
2: 爹，我等这一天呀，等得手都痒了。不战，挂免战牌。
3: 是。
2: 爹，为什么不战呢？您这种做事风格，我很不喜欢。
3: 你很不喜欢？嗯，
2: 你给我听着，你爹我是元帅，我说了算。你小子再敢给我私自出战，我斩你没商量，谁求情也没用。
3: 真是个缩头小乌龟啊！
5: 有那么怕你豹爷爷吗？哎，尚大哥回来了。嗯，见到白老将军了吗？
6: 见到了。现在白老将军和那白文虎、白文龙，在李成业的军中负责粮草。白老将军看了你的信，甚是为难呐。
5: 哦，
6: 白老将军说那白文豹在李成业的军中身为先锋官，现在除了李成业的话，谁的话他也不听。不过白老将军还让我嘱咐你。 不要为了白文豹一人误了军机大事。

0: 白老将军真是大胸怀呀！魁小子，快出来啊！你们怎么一直这样缩着头啊？啊，就那么怕你鲍爷爷吗？
1: 太嚣张了！哎，薛魁。
2: 在，你可以出去迎战了。真的呀，爹！哎呀，我是越来越钦佩您了。哎，
1: 不过你要听我的号令，要是违令的话，后果你懂的。
2: 我懂，我懂，必须懂。再不懂，我就不是您儿子了吗？那我就出战了啊！你，驾，驾！
0: 缩头乌龟终于出来了，驾！
1: 白三儿，你叫什么叫啊？你奎爷爷不是在这儿陪你了吗？
0: 缩了几天头，终于敢出来了。

0: 白三儿，我爹怕我伤了你，让我赶着回去呢。咱们明日再战了。
1: 臭小子，少口出狂言！明天我要再做缩头乌龟了。
0: 跟你还没打过瘾呢，我怎么会不出来呢？
1: 好，明日豹爷爷在这等着你。
0: 爹，您知不知道？您让我很不开心。您干嘛又要鸣金收兵啊？我差点就把那个白三儿给打下马了。这是打仗，哪能都由着你自己的性子啊？
1: 爹，
0: 哎，大侄儿，你还不明白吗？这两虎相斗啊，必有一伤。你爹呀，是怕你受伤。
1: 哼，
0: 让我受伤，在这世界上让我受伤的人还没出世呢，就是我爹，老是伤我的心。
2: 你哪来那么多的废话呀？退下！我，哎，大侄儿，你先回到房间，有的是仗等着你打呢啊！不过话说回来，你的白三儿功夫真是了得，要是再多打一会儿，那可过瘾了。
3: 那是。
0: 我走了。
2: 来来。
4: 我们为驸马先锋旗开得胜，干一杯！哎，干！多
5: 谢义父！
4: 干！
5: 嗯，
4: 旗开得胜呢？驸马方才赢了吗？驸马方才只是跟薛奎打了个平手吧？
5: 是吗？那假若换做两莽，那薛奎早就没命了。
4: 哎，
5: 要不？
4: 明日您亲自出战，
5: 杀鸡焉用牛刀啊！再说了，这薛奎是先锋，你也是先锋，理所当然，你俩作为对手。
4: 我白文豹刚知道，原来梁王您是属牛的。
5: 哼，大胆白文豹！
4: 文豹岂敢？这梁王您既然说不是属牛的，那就不是了。
5: 白文豹。
6: 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做了驸马，你就可以胡说八道、信口开河。
0: 好了，坐下。大敌当前，我们应该精诚团结。来，喝酒。
7: 哎，干干干干！
0: 干干
8: 毕元帅，白文豹要在城下叫战，专点二驸马交锋。
0: 好啊，爹，我正等着他来出战呢，让我去吧。
8: 程月虎听令，末将在，命你前去会会白文豹。
6: 大哥，不，
8: 元帅，这把这么好的机会给我，众将官会不会不服啊？月虎，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常言道，兵来将挡，那小小的白文豹来了，当然得你程月虎这员虎将上啊。
6: 大哥。 我确实能打过他，可是人总有不舒服的时候啊，比方说。

0: 我没睡好觉啊，没吃好饭呐、啊，拉肚子啊，拉了几天肚子了。我万一打不过他怎么办啊？
1: 这你就放心了，打赢了呢回来定罪，打输了论功行赏，怎么样啊？
0: 这要是真说打赢了，我没多大把握；要是打输了，我绝对行。我去了。
1: 这个程月虎，
2: 缩头乌龟，快出来啊！去，去，
0: 吁！哎，白三儿，别叫唤了，我程月虎来对付对付你。
3: 胖子，你根本不是我白文豹的对手，我也没兴趣跟你打。识相的话，把那魁小子给我叫出来。
0: 去！走！
3: 傻小子，累死你！

0: 今天我还没准备好呢，我们改日再战。今天就算你赢了，我败下阵去喽。这程咬金的孙子也太差劲了，还是和魁小子打比较有趣。 小子，你又是谁啊？
1: 我乃定国公马登。
0: 什么马登脚登的？你应该比程咬金的孙子厉害吧？
1: 少废话，厉害不厉害，打官就知道了。
0: 爽快，豹爷爷我就喜欢这样的。

0: 你干脆还是别叫马登了，还是用我的脚蹬吧。
1: 白文豹，你果然厉害，我有事先走了。
2: 文豹，你打败了薛魁。
0: 哎，三兄，我知道是这驸马和薛魁打了个平手，并未曾打败薛魁，你是不是记错了呀？
2: 又连败薛刚两员大将。
0: 立了大功，本王要在功劳簿上给你好好记上一笔。
3: 多谢元帅，请元帅放心，
2: 文豹明日一定要活捉那薛魁。
3: 不行，明日该换我出战了。
2: 好，传本王将令，明日犒赏三军。
4: 多谢元帅。
0: 思思小姐果然是巾帼英雄，第一次上阵呢就连败薛刚几员大将，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5: 梁王，能不能叫我先锋啊？哼，
0: 当然。
6: 只要思思小姐喜欢，叫什么都可以。启禀元帅，咱们的粮草已经不足了，啊？还有多少？仅够三五天之用，怎么这么少？你这压粮官是怎么当的？灰元帅，我们来的时候比较匆忙，粮草带的原本就不多，再加上您连续犒赏三军，这粮草自然就不够用了。
0: 中了薛刚的奸计，那何处能借粮？
6: 末将的金霞关离此地不是太远。
0: 好，
6: 速速派人前去借粮。
0: 义父，文豹愿意前往，
6: 你不能去。如果你去了，那薛刚前来讨战，何人能够抵挡？元帅，要不派文龙、文虎去？
2: 金霞关的刘副总兵，
6: 只要见到我两个儿子，肯定放粮。
0: 也好，那就有劳两位闲职了。
6: 是。
7: 驾！站住！打劫！

0: 想死的都给我留下，想活命的就赶快滚。
1: 何方山贼，连官兵也敢抢，你们不想活了？
0: 爷不仅敢抢你，还敢杀了你呢。爷、yeah!

0: 白元帅，粮草被山贼偷抢，两位白将军也被生擒了，现在生死不明。
1: 下去吧。
2: 是。
1: 这如何是好？
0: 哎，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想必那两位白将军是投了薛刚了吧？
1: 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白家。 一向对皇上都是忠心耿耿，
0: 你们白家对皇上忠心耿耿，那敢问你们白家是对我们大周的皇上忠心耿耿，还是对李唐的皇上忠心耿耿？
1: 吴三思，我告诉你，你要再敢污蔑，小心我白文豹的严锤！
0: 白文豹。 本王知道现在也确实不知道你到底有何本事。到目前为止，你也就只是对付了一些程月湖、马登之辈，实在算不得什么战功卓著。本王也确实想知道，到底是你的武功厉害，还是我的武功厉害。上次都城比试，本王作为主考官没能参加比赛，否则的话，这银锤太保未必轮到你做。 还有，武皇也未必会将九皇公主下嫁于你。好啊，
1: 吴三思，我白文豹随时奉陪，和你一决高下。
0: 白文豹，莫要再次大言不惭，你千万不要忘了，此处我是监军，这里我说了算。如果今后你再对本王说什么无理之话，我定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1: 我也明确无误的告诉你。
3: 你再敢对公主，也就是本驸马的夫人，有任何的无理和妄想，我管你是王爷还是王八，小心某白文豹一锤打死你！
4: 白文豹，
3: 吴三思，好了好了，这是打仗，你们一个是王爷监军，一个是驸马先锋，岂能因私废公？还有打杀杀，成何体统？文豹，明日你去借粮，告诉他们。
5: 待我破了军州城，双倍奉还。
6: 请依附放心，
5: 文豹不辱使命。爹，我把白文龙、白文虎给抓来了。好，来人呐，把他们两个给我带上来。
6: 你们这帮逆贼、反贼，放开我！
5: 原来是两位白将军大驾光临，本帅未曾远迎，还望恕罪。哎，还不快给白将军松绑！
7: 是。
5: 二位将军，白家乃是正直忠义之士，你们为什么要帮着那个奸臣武三思卖命呢？还不如来我们九燕山，跟我们一起反周兴唐如何？
7: 徐刚，休要胡说。 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5: 哼，
7: 让我投降，至死不从。
8: 苏大神，
5: 是。别碰我，滚开！别碰我，滚开！

0: 这是令堂写给你三弟白文豹的信，你们看了吗？
1: 母亲带来的信，我岂能偷阅？哼！
0: 其实你父亲早有反周兴唐之意，只是你三弟白文豹一直跟着李承业，难以说服。但是文豹最听你母亲的话，所以你父亲让你母亲修书一封，

0: 劝白文豹弃暗投明。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3: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4: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 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5: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6: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5: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6: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4: 19.9元，
6: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4: 19.9元，
6: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4: 19.9元，
6: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7: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5: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 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9: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0: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8: 说白了，我们也一样。
11: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5: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1: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9: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2: 儿子来晚了。
10: 大春，
12: 是我。
8: 你拿着，拿着。
13: 我出一杯。
14: 强哥，我出200。
15: 我出50。
8: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1: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6: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17: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18: 一定去。
16: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18: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17: 我心里发着这么狠的火。
16: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18: 是谋杀，枪杀，
16: 也是。
19: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16: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2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2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2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近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

0: 带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2: 既方便又舒服。
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8: 从不回本他，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9: 哎呀，我说你们哥俩呀，我上元培上大哥早就见过你们爹爹了，你们就此机会投奔我们吧。
10: 就是啊。
11: 好吧，既然我双亲都有此意，那就跟你们干吧。
9: 好，你投了，你投不投啊？
12: 既然双亲与哥哥都说要降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元帅。
9: 好，
10: 好，
9: 果然是英雄。好。
11: 爹，是我，文龙。
13: 文龙，你来了，怎么样？
11: 爹，我和文虎都投靠了薛元帅，
13: 这是薛元帅给您的信。啊。太好了，文龙，回去告诉薛元帅，就按他信上说的办。
11: 好，那我先回去了。爹，您多保重，
13: 路上小心。
14: 梁王，
15: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14: 白文龙反了，白文龙和白文虎一起反了，他要白守云带着白文豹一起投薛刚。
15: 此事当真？
14: 我亲耳听到的。
15: 下去吧。

0: 元帅，您找我。白老将军，文豹在时，薛刚那厮做缩头乌龟，文豹去见粮了，他却来讨战。小女思思近日有偶感风寒，本王帐下无将，想请老将军出去迎战，如何？末将理当应该为元帅分忧。末将这就披挂上阵。
1: 白将军。 白老将军且慢，本王来敬你一杯。一者祝白老将军凯旋而归，二者望白老将军斩了薛刚。

0: 这，这，
1: 咦，来者可是白首云老将军？你就是反贼薛刚吧？听好了，梁王、三齐王领天兵在此，识相的话，赶快乖乖下马投降，老夫回去为你求个情，说不定可以饶你一条性命。
2: 老将军此言差矣。 我薛刚兴兵，为的是忠心大唐。老将军为何执迷不悟，助纣为虐呢？
1: 休得胡说！砍刀！

0: 白三儿，你奎爷爷我来了。
1: 傻小子，等的就是你。做了几天的缩头乌龟，不敢出来和你抱爷爷打。哼，今天你自己来送死。
0: 到底谁死还不一定呢。这天也不错，风吹得也怪暖和的，要不我们休息一下。
1: 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了啊？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0: 脑子好不好使打打就知道了。
1: 那就来吧。
0: 驾！

0: 集，这第一集啊就是内集。我现在就内集，我要去解个手，你在这等着。
1: 少废话，
0: 我是真的内集啊！你要是不信啊，那爷爷在这撒了啊。
1: 小崽子，你真是懒人屎尿多呀！去吧，
0: 那我去了。哎，不许偷袭，不许偷看，我走了。
1: 爷爷在这等你。
0: 哎呀，舒服，这风和日丽的，爷爷我顺便解个大的。哎，
1: 小崽子，你真是头懒驴。哎，来吧，
0: 慢着，这拉的太多呀，肚子也空了，我饿了。哎，我这有饼，要不要分你一半啊？
1: 吃什么饼啊你？

0: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到哪儿了？
1: 臭小子敢耍我！
0: 哼，白三儿，我告诉你们，你的粮草早就被我们运进城了，多谢你的配合了。告辞。
1: 混账！
0: 慢着，你一个人就敢闯进城来，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1: 小兔崽子，这笔账鲍爷爷一定会跟你算的。
2: 元帅，
3: 爹，
2: 文博，你回来了。啊，你爹他……
4: 哎，白文豹，这粮草可有接到？
5: 粮草给弄丢了。
4: 哼，大胆白文豹！白文龙和白文虎先后都投靠了薛庚，我看你兄弟是有意而为之。来人呐，把白文豹给我绑了！
2: 两位且慢。文豹虽然不是我亲生，但自小跟随着我，我敢担保文豹不会反水。况且他爹都死了，你今天就让他去吧。
1: 我爹死了？
3: 文豹哥，梁王，我文豹哥是绝对不会背叛大周的。
2: 前几日你不在，那薛刚前来讨战，你爹代替你出战，被薛刚一锤打于马下，死在了阵前。
4: 想如今你爹的人头早已被挂在了那城墙之上，想一想实在是太悲惨了。
6: 义父，我一定要杀了薛刚、薛奎的父子，替我爹报仇。
7: 李元帅，薛奎营外讨阵，别的不要，单点银锤太保
6: 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他报仇呢。
7: 义父，今天丢了粮草，就是我中了他们的计，我这就去杀了薛刚，得杀进军中，用薛刚的人头祭奠我爹的在天之灵。小子，快让薛刚滚出来！
0: 白三儿，你怎么又来了？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6: 你脑子才坏了呢！爹爹杀了我弟弟，今天我要杀了你们两父子，替我弟弟报仇。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6: 再见！

0: 三儿，有本事来追你奎爷爷呀！
1: 小子，别走！

0: 别说了，薛刚是我们的杀父仇人，你们还和他在一起？薛刚，还我爹爹命来！
1: 三弟，你听我说，爹不是薛仁帅杀的，其中另有隐情啊！听哥哥一句劝，大哥我是不会骗你的。
2: 白文龙，
0: 你别说了，不为爹爹报仇也罢，还背叛朝廷，落草为寇，做不忠不义的小人，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哥哥。
1: 文豹将军，你爹真不是我杀的。
0: 你想想啊，这文龙文虎将军都归顺了我九燕山，我怎么可能会害死你爹呢？
3: 薛刚，
0: 你少在这狡辩！哼，我明白了，一定是五皇把公主嫁给我，你怀恨在心，借机杀了我爹爹，还在这黑白颠倒。薛刚，我告诉你，我白文豹跟你是不共戴天，拿命来！
3: 慢着，白三，你是不是脑子笨了你？
1: 哦，今天奎爷又不打你，不让你知道什么叫福，你是不是就以为我们薛家是吃素的？
3: 小兔崽子，少在这跟我废话！
1: 文豹，你是不是疯了？怎么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3: 文豹，你连大哥二哥都不认了吗？我们可是你的亲哥哥呀！
1: 三弟，
3: 快
1: 点，别打了！
3: 回去吧，
1: 真相早晚会水落石出的。走，
3: 这。

你杀了我爹爹，白文豹跟你不共戴天，快出来受死！魁小子，你这个怕死的缩头乌龟！

0: 你们两个不忠不孝的小人，我白元豹今天和你们恩断义绝，快出来受死！
1: 元帅，我没事，让元帅担心了。元帅，我要去一趟军州城。
0: 白文豹，你莫不是要去投奔薛刚？
1: 梁王，请不要误会，我想文豹是想祭奠一下白老将军，是吧？文豹，
2: 是的，元帅。等我祭奠完我爹，尽了孝，我就带兵杀进军州。
0: 文豹哥，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了，你难道不怕此次是有去无回吗？或者说，落得像你爹爹一样的下场，那可就可惜了。梁王，您请放心，在我白文豹的信条里，没有投降二字。
1: 那好，你去吧。我想薛刚不可能做出这种无耻之事。是。
0: 嗯，
3: 梁王，
0: 老夫愿意项上人头担保，白文豹不可能投降。

0: 白老将军，您放心，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手刃凶手，为您报仇。
1: 大哥，是奸贼武三思，出战之前他赐了白老将军一杯酒。
0: 你说什么？武三思是杀害白老将军的凶手？
1: 是。
0: 先下去吧。
1: 好。
0: 二位将军，周营有我们的密探刚刚得到消息，白老将军在出征之前喝了武三思一杯酒。
2: 爹，都是孩儿不孝，让您枉死沙场。肯定是我行事不正，让武三思的人给发现了。
3: 武三思，我与你不共戴天。
0: 二位将军，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急于招降文豹，也不会让武三思有机可乘，害死了令尊大人。
2: 元帅，这不能怪您，都怪我行事不周，太过大意。爹，是我害了您呐，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0: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替白老将军报仇的。只是现在这文豹将军对我误会太深了，这恐怕……
2: 元帅，三弟文豹黑白不分，认贼作父，我只当没有这个弟弟，只要能为我爹报仇，您不用顾忌他。不要冲动，文豹本性不坏，只是暂时迷途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加的理智一些啊。
4: 殿下娘娘驾到。

0: 白老将军含冤而死，本王和为妃都深感悲痛。二位将军节哀，等将来大功告成，本王一定给白老将军立庙见寺，侍奉纪念。
1: 多谢殿下娘娘，
2: 文龙、文虎感恩不尽，
3: 誓死追随。
4: 元帅，白文豹
5: 又在外面叫骂。
6: 城上的人听着，把城门打开。白三儿，你这唱的是哪出啊？我告诉你们，这次我白某来，不是来跟你们打架的。你们看，我两手空空，什么兵器都没有带，你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这些九燕山的人，不忠于朝廷也罢，难道还都是不孝之人吗？连我白文豹，即连我爹的权利都要剥夺吗？快开门！
1: 开门，放他进来。
7: 爹，
1: 这是命令。

0: 文豹将军，别这么客套。我爹在哪里？
1: 白将军，请。
0: 不孝的儿子文豹回来了，是儿子不孝，儿子对不起您。
2: 三弟，你终于来了，
0: 别叫我三弟，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兄长。

0: 么黑白不分，是非不明了。你这样可是太让爹失望了。
1: 别说了，你们都给我等着，我白文豹要你们一个一个死无葬身之地。
2: 白三儿，你嚣张什么呀？杀你爹的是武三思，你不找他去报仇，盯着我们做什么呀？
1: 小崽子，我告诉你，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我白文豹一定不会相信你们的鬼话的。
2: 你
3: 奎儿，
4: 真相是遮不住的，文豹将军他早晚有一天会明白。
5: 文豹哥，别喝了。
6: 你别管我，你走，你出去。
5: 人死不能复生。
6: 你别说了，这个道理我懂。
5: 文豹哥，你要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就好了。
6: 我娘多病，我爹如今也死了，我两位哥哥也投敌了，宫中也不知去向。我白文豹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
5: 文豹哥，你不是什么都没了，你还有我呀。文豹哥，
6: 我白文豹什么都没了，没了。
5: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我会一直在身边陪着你，你还有我。
6: 没有，没有。
5: 文豹哥，你别难过了。
2: 禀元帅，周军在外交阵。
4: 主将是谁？是白文豹吗？
2: 没看见白文豹，是李成业和武三思。
4: 退下吧。
2: 是。
7: 看来白文豹并非是有勇无谋之辈，他一定去了西门。
4: 薛奎、程月虎听令，
8: 末将在。
4: 你们带一支人马去西门，记住，别伤着他。
8: 是。
4: 其余人马，跟我走。
9: 殿下娘娘驾到！
10: 参见殿下。
7: 众位将士免礼。
10: 谢殿下。
7: 听说要和武三思、李成业决战。
4: 是啊，臣等正要去迎战呢。
11: 薛元帅，本妃与殿下要亲自上阵为你们助阵。
4: 这娘娘和殿下乃是千金之躯，还是留在城内静候佳音比较好。
7: 是啊，娘娘和殿下可在城头观战呢。薛元帅，本王和为妃也想近距离见识我大唐将士的英勇表现，赶快传令出城吧。
4: 是。

0: 这三郎冤家来了这么久，也不来约我。哼！
1: 李贤，上次本王在房州城遇上你们的家。

0: 静，今天见到本王还不快下马受降，让本王带你到武皇面前去请罪，到时候还能饶你和为妃一命。
1: 武三思，你不要张狂，

0: 这，哎，哪里跑？这。
1: 白三，你奎爷爷等你多时了，你还不快快下马受降？
2: 哼，臭小子，我看你大言不惭吧！问问你豹爷爷的锤同不同意？看我不把你锤成肉酱！

0: 我来对付你，
1: 小心！今日我就活捉了你，你让文豹哥看看我的厉害！
0: 来呀，来呀！

0: 我咋是些实验都没问题。开枪！程将军，没事吧？先扶我起来。
1: 你，
0: 走开！我能有什么事？再来一次。

0: 慢着，白四，你这功夫还真不赖呀。不过比起我来嘛，还差那么一点点，也就排个天下第二吧。哎，不过呀，你要是投奔我们的话，咱们一起中兴大唐，怎么样？天下归一，你就可以名垂千古了。否则的话，可就要遗臭万年喽。
1: 臭小子，打不过你豹爷爷，少在那跟我废话。投奔，<笑>做梦去吧。

0: 通城火追得可够紧的，你不累，连马都累了。
1: 武三思，有种的跟我决一死战，
0: 我还怕你不成？
1: 你的死期到了。
0: 好啊，那就看一看谁的武功是天下第一。来啊！

0: 什么？娘娘不见了，快找，走。
1: 这个死冤家就这么走了。
2: 莲儿，
1: 你别过来，再过来我饶不了你。
2: 娘娘饶命。能死在娘娘的剑下，做鬼也风流。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2: 娘，你确实长得越来越美丽了。
1: 你胡说！你心里哪还有我？
2: 三思心中可是一直挂念着娘子，日思夜想。
1: 娘子，谁是你的娘子？
2: 在我心中，我对待莲儿就如同对待我的娘子。
1: 你别蒙我了，你的府里有那么多貌美如花的女人，你心里哪还能有我？
2: 别闹了，好久不见，应该开心一点才对。
1: 你真坏。
2: 我三思，实在是战场失意，情场得意。
1: 三郎。
0: 娘娘，娘娘。哎，大哥，这真是奇怪了，这人到底跑哪儿去了？
3: 是啊，
0: 能跑哪儿去呢？
3: 哎，公主，
0: 公主。
4: 将将，
5: 是是是。嗯，
3: 二位公主，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6: 见过元帅，程将军，
5: 我们来晚了。
7: 是啊，不然我们也要上阵杀敌去了。
0: 哎，大哥，这两个公主勇气可嘉，不过呢，称呼错了啊。这位公主呢，应该称你为公公啊，她呢，应该称你为叔公。至于我呢，哎，大哥，我比你长得年轻一点，就叫我哥哥吧。
3: 虎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赶紧去找娘娘吧。
7: 啊啊，母妃子怎么了？
2: 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我们来日方长。
1: 你骗人，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2: 别忘了，我心里有你，你心里有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部门检验，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羌昆布、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随意。郑重承诺，本自然植物黑发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本自然植物黑发已经上市，火爆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就连大明星方清卓都在用。
1: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安全黑发很简单，方嫂推荐您本自然植物配方，不含任何对身体有害的化学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和枕巾，芳香不掉色，简单的揉一揉，洗完之后还是清水，不污染，您更放心。
2: 阿姨啊，我看您这个满头的白发呀，您平常不染吗？这样很显老的呀。
3: 是啊，我以前呢经常的染，可能是这里边的成分不好。你看我这头发，越染越稀，就跟那稻草一样，都糟了。
2: 就是就是，那说说您呢？
4: 哎呀，提起染发呀，我都烦透了。染完以后啊，一洗洗了好几盆水都是黑的。不染吧，又显得显老。看我今年才60岁。一有白头发，看上去就像70-80岁似的。
2: 是的，
3: 没错，这头发一白啊，人就特别显老，就是好了10来岁呢。
2: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头上有白头发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的显老啊。那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植物黑发啊，光我说好不算好，咱们眼见为实，大家愿不愿意现场体验一下呢？
1: 那咱们
4: 试试
1: 试试吧。
2: 叔叔，您感觉怎么样呢？
4: 感觉特别简单，就跟洗发水洗头一样，不但没有那股刺鼻的化学味儿，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
3: 它真是一点都不刺鼻。你看它这哪都是干干净净的。哎呦，你看这水，
1: 哎，也是
3: 清亮清亮的。
1: 就是的。
3: 你看毛巾，这毛巾也是干干净净的。哎呀，一点也没黑，你看
1: 啊，都没染上哈。
4: 以后啊，我就用这本自然了，黑发黑的又快又方便，几分钟的功夫就变成黑了，而且现在黑的还这么自然。现在呀，感觉呀，我就年轻了10来岁。
0: 好消息，好消息！本自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就能让你体验植物洗白发。现在打进电话订购一组，即可享受工厂职工价9.9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今天是厂家职工，由厂家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厂家还承诺货到再付款，不用您先掏钱，等收到货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哪怕觉得没电视上说的这么好，退货退款，你也没有一分钱损失。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自然。
3: 刚才我看到本自然黑发效果真是特别好，又快又方便还干净。不过它会不会伤头发伤身体啊？
2: 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大家跟我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本自然的配方，有何首乌、羌昆布、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等，都是多种的黑发养发护发的精华，全部都是植物的配方啊。对产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像我们用的这个羌昆布啊，也是非常流行的。
0: 羌昆布是洗发产品经常用到的一种黑发植物，也被誉为地球上的天然着色剂。本自然研发小组利用羌昆布这一特性，将其与何首乌、人参、侧柏叶、栀子果等植物精华巧妙结合。何首乌防止白发促生黑发，羌昆布润发养发，侧柏叶银杏防脱固发，人参栀子果营养毛囊，修复受损发根，长期使用本自然促进生成黑色素，防止秀发变细发黄，促进头皮血液循环，补充营养，强根护发，内修复外滋养，洗发黑发养发固发，多效合一。
3: 这么一看这么多植物啊，我特别的心动，咱俩也试试吧。
1: 好，也试试
3: 啊，我们也试试。
2: 好好好。

0: 姨啊，感觉怎么样呢？
1: 这植物黑发就是不一样，一点都不刺激，没有那种化学的刺鼻的味儿，有一股那种植物的清香味儿。我洗着洗着，那头发呀就全黑了，
2: 还不止呢。你看我这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就跟年轻时候的一样。
3: 这人吧，一看呢就年轻十来岁。
0: 这下大家伙都放心了吧？
1: 放心，太放心了。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芝然。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看我自己在家就能黑发了，也不用别人帮忙，就跟洗头一样，又快又方便，就连这洗完头的水都是清亮清亮的，黑的自然不说，这身上啊一点也没沾到，闻着呀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一点也不刺激，我再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好的成分伤了头发了，毕竟它是植物配方，是由我们检测过的，不含任何违禁成分，我建议上了年纪黑发就用这个。
5: 郑重承诺，本芝然植物黑发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
7: 我爸妈呀，他们节省了一辈子了，这染发呀也是啥便宜用啥，这有的时候呀用了那种化学染发剂，这头皮上啊起的都是那些小红点儿，让他们去理发店染吧，一次10块钱他们又不舍得，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本芝然啊植物配方，用起来安全不说，价格还不贵，去理发店一次的钱啊就够他们用上小半年的了，而且黑出来的头发啊又黑又亮，看上去整个人啊一下子年轻了10几岁呢，他们老两口啊现在可开心了。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叔叔，您这洗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8: 这些年呢，我没少用什么一洗黑啊、一梳黑啊这些产品，但还真没用过像本芝然这种不仅能黑发，还能养发护发嘞。你看这黑出来头发就跟刚焗过油一样，乌黑发亮的，特别的自然。
0: 对呀，我看就是特别的自然啊，染得特别自然。
8: 而且你看这里边有羌昆布、何首乌、人参，全都是黑发养发的植物成分。一点对咱身体啊不好的化学成分都没有。每一次啊也就几块钱，一年下来啊能省小千把块呢。
5: 看，这就是本芝然植物黑发的神奇效果，揉一揉，洗一洗，几分钟白发变黑发，黑得更快速，黑得更安全，黑得更洁净，黑得更自然。
4: 一次只需要几块钱，绿色环保更安全，节省时间又省钱，我再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你也为他代言。
6: 这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黑的还这么自然。
7: 你看何首乌、羌昆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9: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4: 本芝然草本天然。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植物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染发。本芝然植物黑发部门检验，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羌昆布、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随意。郑重承诺，本芝然

0: 入黑发不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本植然植物黑发已经上市，火爆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就连大明星方清卓都在用。
1: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安全黑发很简单，芳草推荐您本植然植物配方，不含任何对身体有害的化学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和枕巾，芳香不掉色，简单的揉一揉，洗完之后还是清水，不污染，您更放心。
2: 阿姨啊，我看您这个满头的白发呀，您平常不染吗？这样很显老的呀。
3: 是啊，我以前呢经常的染，可能是这里边的成分不好。你看我这头发，越染越稀，就跟那稻草一样，都糟了。
2: 就是就是，那说说您呢？
4: 哎呀，提起染发呀，我都烦透了。染完以后啊，一洗洗了好几盆水都是黑的。不染吧，又显得显老。看我今年才60岁，一有白头发，看上去就像70-80岁似的。
2: 是的，
3: 没错，这头发一白啊，人就特别显老，就是好了10来岁呢。
2: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头上有白头发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的显老啊。那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植物黑发啊，光我说好不算好，咱们眼见为实，大家愿不愿意现场体验一下呢？
3: 那咱们
4: 试试
3: 试试吧。
2: 叔叔，您感觉怎么样呢？
4: 感觉特别简单，就跟洗发水洗头一样，不但没有那股刺鼻的化学味，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
3: 它真是一点都不刺鼻。你看它这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你看这水，
5: 也是
3: 清亮清亮的。
5: 你看毛巾，这毛巾也是干干净净的。
3: 哎呀，一点也没黑，你看
5: 啊，都没染上哈。
4: 以后啊，我就用这本植然了，黑发黑的又快又方便，几分钟的功夫就变成黑了，而且现在黑的还这么自然。现在呀，感觉呀，我就年轻了10来岁。
0: 好消息，好消息！本植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就能让你体验植物洗白发。现在打进电话订购一组，即可享受工厂直供价9.9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今天是厂家直供，由厂家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厂家还承诺货到再付款，不用您先掏钱，等收到货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哪怕觉得没电视上说的这么好，退货退款，你也没有一分钱损失。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植然。
3: 刚才我看到本植然黑发效果真是特别好，又快又方便还干净。不过它会不会伤头发伤身体啊？
2: 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大家跟我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本植然的配方，有何首乌、香椿木、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等，都是多种的黑发养发护发的精华，全部都是植物的配方啊。对产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像我们用的这个香椿木啊，也是非常流行的。
0: 香椿木是洗发产品经常用到的一种黑发植物，也被誉为地球上的天然着色剂。本植然研发小组利用香椿木这一特性，将其与何首乌、人参、侧柏叶、栀子果等植物精华巧妙结合。何首乌防止白发促成黑发，香椿木润发养发，侧柏叶银杏防脱固发，人参栀子果营养毛囊，修复受损发根。长期使用本植然，促进生成黑色素，防止秀发变细发黄，促进头皮血液循环，补充营养，强根护发，内修复外滋养，洗发黑发养发固发，多效合一。
3: 这么一看这么多植物啊，我特别的心动，咱俩也试试吧。
5: 好，也试试
3: 啊，我们也试试。
2: 好好好。

0: 那种化学的刺鼻的味儿，有一股那种植物的清香味儿。我洗着洗着，那头发呀就全黑了，
1: 还不止呢。你看我这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就跟年轻时候的一样。
2: 这人吧，一看呢就年轻十来岁。
3: 这下大家伙都放心了吧？
0: 放心，太放心了。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芝然。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看，我自己在家就能黑发了，也不用别人帮忙，就跟洗头一样，又快又方便，就连这洗完头的水都是清亮清亮的。黑的自然不说，这身上啊一点也没沾到，闻着呀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一点也不刺激。我再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好的成分伤了头发了，毕竟它是植物配方，是由我们检测过的，不含任何违禁成分。我建议上了年纪黑发就用这个。
5: 郑重承诺，本芝然植物黑发不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
7: 我爸妈呀，他们节省了一辈子了，这染发呀也是啥便宜用啥。这有的时候呀用的那种化学染发剂，这头皮上啊起的都是那些小红点，让他们去理发店染吧，一次10块钱他们又不舍得。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本芝然啊，植物配方用起来安全不说，价格还不贵，去理发店一次的钱啊就够他们用上小半年的了。而且黑出来的头发啊又黑又亮，看上去整个人啊一下子年轻了10几岁呢。他们老两口啊现在可开心了。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叔叔，您这洗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8: 这些年呢，我没少用什么一洗黑啊、一梳黑啊这些产品，但还真没用过像本芝然这种不仅能黑发，还能养发护发嘞。你看这黑出来头发就跟刚焗过油一样，乌黑发亮的，特别的自然。
3: 对呀，我看就是特别的自然啊，染得特别自然。
8: 而且你看这里边有乾坤布何首乌、人参，全都是黑发养发的植物成分。一点对咱身体啊不好的化学成分都没有。每一次啊也就几块钱，一年下来啊能省小1800块呢。
5: 看，这就是本芝然植物黑发的神奇效果，揉一揉，洗一洗，几分钟白发变黑发，黑得更快速，黑得更安全，黑得更洁净，黑得更自然。
4: 一次只需要几块钱，绿色环保更安全，节省时间又省钱，我再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你也为他代言。
6: 这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黑的还这么自然。
7: 你看何首乌、羌坤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9: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4: 本芝然，草本天然。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黑的还这么自然。
7: 你看何首乌、羌坤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9: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4: 本芝然，草本天然。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40分钟之后，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有迪特进行接头。
4: 我不是跟你说去尼古拉大教堂吗？
5: 咱们换个地方。
6: 现在风声紧，见面的规矩改了。
4: 对。
6: 说实话，打进来多久了？
3: 那雷管做好以后还有效果？
4: 有，你就是隔着衣服都能闻到。

0: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

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送两位公主回城，我去找娘娘。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找母妃。是啊，元帅，我们要一起去找母妃。哎，
1: 你们两个远道而来，一定累了。再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把你们弄丢了，本帅怎么跟殿下交代呀？既然你们到了军州，就得服从本帅的将令。虎子
2: 在，
1: 执行军令。
2: 是，大哥，自己要小心。嗯。 两位公主，跟叔叔走吧。
3: 为妃娘娘，岳母大人。
1: 去哪儿了？不知道。晴雯哥哥，
3: 五凤娘，雪娇，快走啊！
1: 哎，你别跑啊！哎，你别跑。
3: 你是谁啊？
4: 我是晴雯哥哥的未婚妻武凤娘。哦，我怎么没听他说过呀？
1: 你又是谁啊？
4: 我这……哎，你来干什么呀？不会是你爹的探子吧？
1: 去你的！我爹从来不让我参与军政大事。他说女孩子最好的归宿就是嫁个好丈夫，相夫教子。哎，我爹去哪儿了？
4: 你爹啊，死了。
1: 什么？你说什么？
4: 你要是早来一步的话呀，还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哎，不过呀，不见也罢。他的死状太惨了。
1: 你把话给我说明白点。
4: 你爹啊，那是被大火活活给烧死的。你爹虽是死有余辜，不过我这硬心肠的堂堂七尺男儿，看到那情景，也不禁落泪呀。
1: 你胡说什么？你不是好人。
4: 我爹都死了，你还骂他？你到底是谁呀？我是谁不重要，你呀只要知道，我是个好心人就行了。我在好心的建议下，现在马上赶到清凉关，你爹的遗体啊，被李成也给带走了。
1: 爹，
4: 哎，五姑娘，五姑娘。
1: 文叔，你快回来呀！他晕倒了。雪娇，啊，你干什么呢？文叔，你可回来了，他晕倒了。晕倒了？
4: 啊！哎，你怎么打我呀？
1: 晴雯哥哥，你交的这什么朋友啊？想对我不敬？
4: 好你！哎，文叔，这。
1: 这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他刚才晕倒了，我着急啊，就是嘴对嘴的吹气啊。晴雯哥哥，我又要晕了。哎哎，
5: 你帮我吹气呗。
3: 凤娘，你能不能别装了？
1: 爹爹，你在哪里啊？
3: 哎，你怎么还跟小孩一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能不能成熟点啊？
5: 我爹都被烧死了。谁说的？他说的。<笑>他的话你也信？我们在九渊山都上过他的当。嗯。再说，你爹那么狡猾，怎么可能死呢？
6: 雪娇给婶婶赔罪了。
1: 我还没那么老呢。
3: 等会儿，雪娇，你刚才说什么？
4: 婶婶啊，
3: 婶婶
4: 啊！
3: 我说你胡闹。

0: 闹什么呢？凤娘，你刚才跟他都说什么了？
1: 你说过的话不认账啊？
0: 什么话呀？
1: 小时候过家家，我扮娘你扮爹，人家小朋友非要扮爹，你还死活不肯，还说要跟我生很多很多孩子呢。
2: 文叔，你也太可爱了。哎，
0: 那是游戏呀，过家家那话能算数吗？
1: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就得算数啊，除非
2: 言之有理。哎，除非什么呀？
1: 除非你不是男人。
2: 哎，那绝对不可能啊，我文叔啊那绝对是真正的男人，我可以证明。
0: 好好好好，我去找娘娘。
1: 哎，你不要走啊，我好不容易找着你了，你不许走。
0: 五凤娘啊，五凤娘，你到底想怎样啊？
1: 你要和我成亲？
0: 什么？我和你成亲？你个姑娘不害臊，我还要脸呢。
1: 娶了我你怎么就没脸面了？在都城多少王孙公子都追着裴小姐呢。
0: 好啊，那你就赶紧挑个王孙公子嫁了得了，我就是平民百姓，而且还是反贼之子。
1: 不，我就要你。哎呦，
2: 现在是两军交战的时刻，你身份特殊，要不你先回你爹那儿去吧。如果文叔真带你回军州，那可是犯了军纪，是要杀头的。等战争结束了，我带着他找你去成亲去。
1: 你不老实，我不相信你。哎，
0: 好好好好，我会去找你的。
1: 真的？
0: 真的。
1: 我信你。嗯，你帮我看这条新闻，回头给你赏赐，记住了。嗯，清文哥，我走了。嗯，
2: 哎，不错呀。
0: 哎，雪娇，嗯，你到底跟谁一伙的？
2: 我肯定是跟你一伙的。
0: 走走走，去找娘娘。站
3: 站，玉娘娘，娘娘，娘娘，终于找到您了，见过娘娘。
4: 薛刚，你终于来了。
3: 是。哎，娘娘，娘娘，你怎么了？哦，请娘娘恕罪。
4: 我怎么突然之间就头晕乎乎的？
3: 娘娘，您没事吧？哎，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4: 我没事，刚才我被乱军冲散了，马也受了惊，我的脚也给崴了。
3: 娘娘，我送您回去吧。
4: 那好吧。
3: 玉，娘娘，到了，我扶您下来。娘娘，来。
5: 娘娘，您去哪儿了？这殿下找您都快找疯了。
3: 虎子，娘娘的脚崴了。
5: 啊，脚崴了？有没有什么事啊？
6: 母妃，你没事吧？
4: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待在九燕山不许出来的吗？怎么又跑出来了？
6: 母妃，我想您和父王了。再说薛奎和薛娇也不在，山上一点也不好玩。
4: 你们就知道玩，这是打仗啊！等会儿再找你们算账。元帅，咱们走吧。
3: 啊，娘娘，您先走吧，我还得去找一下殿下。
4: 好吧，那你自己当心啊。
3: 是。
7: 这娘娘好像挺关心你啊。
3: 你脑袋里想什么呢？还不给我找殿下去。哎，
8: 小师父有礼了，我们遇到了歹人，我夫君他身受重伤，可否借跪地休养疗伤啊？
9: 姐姐，你是女的倒是没问题，可是他是男的，
8: 可是我夫君受了重伤，

0: 我快不行了，小师傅，你就行行好，先道贵生，是为无量度人呢。好吧，谢谢。
1: 这是怎么了？文豹哥他受了重伤，赶快扶进去，进去疗伤。哎呀，
2: 爱妃呀，你可回来了，叫我一番好找。你没事吧？
1: 父王，我们想您了。
2: 父王也想你们。
1: 看你把他们给宠的，就没我的事儿。
2: 哎，我这次要不是碰到薛刚，早就被那个老虎给吃了。哎，怎么会呢？
1: 老虎不会吃老虎的。你瞎说什么呀，在孩子面前。
3: 父王，你说什么我不懂。傻瓜，父王说母妃是母老虎呢。
1: 大胆，
3: 这么没大没小的，说什么呢？父王，薛奎他们回来了吗？是啊。
2: 哎，回来了。
3: 我们快走吧，别打扰父王和母妃恩爱了。
4: 我已逼出他体内的淤血，他的性命已无虞。多谢师父。姑娘，你跟我来一下。
1: 我出去一下。
4: 姑娘，你不待在皇宫里，跑到这荒野之地寻短见，所谓何事啊？ 不妨跟贫道说说，
1: 师父，这个说来话长啊。
4: 古往今来，一个情字困住了多少痴心人。看来你和这两位施主有不解之缘。待那位施主的伤痊愈之后，你也走吧。你身陷红尘，不属于这里。师父，
1: 我可不想走。
3: 你嘴上说不走，其实你的心并不在这里。好了，去看看你的有缘人吧，想必他已经醒了。
1: 师父，谢谢您啊。
3: 文豹哥，你终于醒了。谢谢你。
1: 白文豹，你可终于醒了！是谁这么厉害，能把你这银锤太保给打伤？我告诉你啊，多亏是思思救了你，要不然你小命就不保了。
3: 公主，你怎么会来这里的？这里是玄妙观，
1: 公主离开都城后一直在这儿。文豹哥，你没事吧？
3: 没想到他会使诈，都是我不好，让你分心了。
1: 思思，算了，你打不过他的。你小瞧了我不是？思思，我看你跟白文豹是越来越般配了，真的吗？文豹哥，你觉得呢？
3: 人家救了你，你也不领情。思思，还是让白文豹休息一会儿吧，我带你出去走一走，让你看一看玄妙观的风景。嗯，好。文豹哥，那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回来。
5: 禀副帅，我和弟弟们从军州到这里的沿途都找过了，没有找到思思和文豹啊。都几日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副帅不必忧虑，文豹和思思吉人自有天相，可能他们已经被高人给救走了，过些日子就回来了。
6: 再去探。
5: 是。
6: 这白文豹和李思思，不会是在军州城里吧？
7: 梁王，现在。

0: 你不用怀疑了吧？任何人都有可能投降，但白文豹不会，我女儿更不会。可事到如今，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班师回朝，那也太没有面子了。
1: 梁王所言极是，所幸的均州城是天险，就算薛刚前来，几日内也奈我不何。
2: 白文豹怕是派不上什么用场了，何不在府上再找几个高手来帮忙？不知道三齐王可有什么推荐的人选可以说说？
3: 爹，还有我呢。
2: 凤娘，你怎么来了？爹，我这不是想您了吗？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了？不给爹添麻烦也就够了。
3: 您不知道，这路上啊，有人说您被烧死了，我都哭晕过去了。
2: 谁这么恶毒？如此咒本王！
0: 算了，反正您没事儿，女儿也就放心了。哼，
2: 李元帅，这位是小女武凤娘，凤娘，快来见过三齐王李元帅。
3: 凤娘见过元帅。
0: 好，好，好。
2: 梁王，听说令天津会武功，您别听他胡说，他呀也就会些三脚猫的功夫。
3: 爹，哪有您这么说自己女儿的？
2: 凤娘，这打仗呢是男人的事，切记，姑娘家做做家事，多学一点女工，莫想其他的事。再给我胡闹，爹立即让你回都城去。
0: 眼下之计。
4: 只好去沙州请我的兄弟，定唐王李孝业了。这么说，皇娘还不知道我逃婚的事了？
5: 只是包不住火的。我想，很快五皇就会知道。你倒好，五皇不会对你怎么样。可是我和文茂就惨了，现在又打了败仗，恐怕这次。
4: 我们李家要大祸临头了，思思，真是非常对不起。我当时只想着逃婚的事，根本没考虑这么多。你不要担心，我过几天会回宫，把这一切向我皇娘解释清楚，说不定呢，我还可以帮你跟白文豹的忙，让你们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真的，公主，你不会又骗我吧？
5: 思思，什么又骗你啊？
4: 那。 你打算怎么办啊？真打算在这里出家了啊？我倒是想啊，可我师傅根本不收我呀。哎，还说我什么尘缘未了。不过也好，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我没事儿呢，听师傅念念经书的也不错。那，你的那三哥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好不容易把他给忘了的。
5: 不会吧？
4: 当初你想尽一切办法逃婚，不都是为了他吗？这此一时彼一时嘛。哎呀，别提他了，别提他了。看风景，
6: 哎，你起得这么早啊？
4: 你不是也一样吗？
6: 这阵子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吧，殿下传下令来，大军休整半个月。
4: 那正好啊，夫君，今天天气不错，你跟我去拜圣母娘娘吧。
6: 圣母娘娘。
4: 听说附近有个玄妙观，里面的圣母娘娘还是从我们新堂请来的。哦，
6: 有这等事儿啊？嗯，
4: 你去不去？既然
6: 是披霞郡主邀约，我怎么能拒绝呢？也好，这阵子忙着打仗，就当是忙里偷闲了。
4: 那我们走吧。
6: 现在就去？
4: 对啊。
6: 不叫栾英啊？
4: 今天就不叫她了吗？你就陪陪我嘛。
7: 行行行，公主，公主，公主，你可把我害苦了。你走了以后，吾皇下了几次旨，说想你了，要你回宫省亲，我绞尽脑汁想借口。 才勉强对付过去，公主，你知道吗？我白文豹早就钟情于你，在我心里，一直只有你。

0: 你想一想，思思她是我妹妹，这叫我情何以堪呢？自行军以来，所到之处，我一遍遍地找你，就连做梦，我都喊你的名字。
1: 白文豹，白文豹，不是我九环对你无情，实在是因为我爱的是薛刚，为了思思，为了我自己，只好对不住你。
2: 白文豹，你自言自语什么呢？你能不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你知不知道你用错情了？思思那么喜欢你，他甚至连姑娘的矜持都不顾了，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现在你的伤已经好了，你不要缠着我了，你带着思思赶快走吧。
3: 夫君到了。
4: 也不是很大嘛。
3: 哎，山不在高，道观不在小，有仙则名。
4: 嗯，你说的都是对的。
3: 姑娘，哎，她不是李思思吗？难怪看起来那么眼熟，她来这儿干什么呀？
4: 白文豹的妻子，她看起来心情好像不是很好啊。
3: 废话，心情好能这样吗？走吧。
4: 嗯。啊，九环，
1: 三哥哥，
4: 九环，九环，九环，
3: 好你个狠心的公主，让我们好找啊！原来你在这里做神仙啊？
2: 怎么了？不行了？
4: 公主，白文豹，
0: 薛刚，
4: 公主，你没事吧？薛刚，还我爹命来！
2: 哎，文豹，你干什么呢？
4: 文豹将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3: 是啊，白文豹，你在这发什么疯啊？你爹明明是武三思害死的，干嘛这么冥顽不灵啊？
5: 你才发疯呢！我爹就是他害死的。
2: 好了，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这里是清修之地，要打外面打去。
5: 公主，你有所不知，这山贼他杀了我父亲，此仇不报，我有何颜面呢？
2: 什么？薛大元帅，这算是怎么回事儿？
4: 怎么回事儿？我倒要问问你，你跟着白文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3: 是啊，公主，你怎么跟白文豹两个人单独在这儿？
2: 你们胡说什么呢？我们俩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4: 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我们想哪样了？你倒是说说看。
2: 你好，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是不是？我在这里数着日子等你来，等来的是你的冷嘲热讽、胡言乱语。
5: 哎，公主，公主，薛刚，你给我等着！哎，公主，你在这儿干什么呀？这里危险！
2: 你别过来！
5: 公主，这里真的危险！你有什么好好说，你先过来呀！
2: 我没什么好说的，白文豹。你走吧，
4: 九环，九环，危险！你快过来！
2: 危不危险，关你什么事？你们两个来这儿又是来干什么？
4: 我
2: 不方便说，是不是？那我帮你说，你们两个来这儿显摆，故意来气我的。
5: 公主，你别说了，你先过来，有话好好说呀。
2: 白文豹，这是我跟薛刚之间的事情，跟你无关。你的伤已经好了，你还是走吧。
3: 是啊，白文豹，刚才我们看到李思思哭着下山了。一个姑娘家走山路多危险啊！你快去找她吧。
5: 什么？思思下山了？
2: 她一定是误会我们了。白文豹，赶快下山找她呀！你快去啊！
5: 公主，你过来，你要不过来，我就不下山。
2: 你不要威胁我，如果你不去找她的话，我现在就跳下去！快走啊！
5: 薛刚，如果公主有任何的闪失，我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
4: 九环，
2: 放开我干什么？
4: 你别任性了好不好？
2: 谁任性了？你是担心我吗？你说呀，三哥哥，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我？
4: 我
2: 你说呀。 你今天要是不回答我的话，我就跳下去，你信不信？
4: 九环，
3: 九环，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了。夫君，你放开他，寻死觅活的，谁不会啊？
4: 碧霞，你少说两
2: 句。什么寻死觅活呀？我需要在你面前装寻死觅活吗？我跟三哥哥从小就相爱，那时候你在新唐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呢？
4: 九环，
2: 三哥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0: 思思妹妹，你可算回来了，知道吗？我跟你爹有多么的担心你啊！白文豹呢？
1: 不知道。哎，我爹呢？
0: 你爹爹去沙洲请定唐王去了，眼下不在府中。不过我再跟你爹爹再是一个样子，你爹和我亲如父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我定会。
2: 一一帮助的。好，请你自重。夫君，你等等我嘛，还是个男人呢，那么小气。你走吧，我不走了。
1: 哎，你怎么了？
2: 最近看你挺辛苦的，想带你出来放松放松。你倒好，跟他一起来气我。
1: 我怎么跟他一块气你了？你说呢？反正你错了，快说，你错没错？你说我哪儿错了？
2: 好，你没错，我错了。你走吧。
1: 好吧，夫人，我错了。态度不诚恳，不算数。我真的错了，夫人，快走吧，这天都快黑了。那好。
3: 思思，干什么呢？别喝了。文豹哥，我没事儿。你没事就好，否则我得向义父交代。你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我只要你对我好。
1: 哎呀，思思，
3: 文豹哥，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公主，但我说过我会等你的。对了。
1: 公主呢？我下山回来的路上碰到薛刚夫妇，他们没有为难你吧？哎，没想到公主为了薛刚差点跳崖，好歹没事儿。啊，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啊，原来公主逃婚了，这李思思和白文豹才是真正的主啊！这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赶快回去。哎，对了，思思。
0: 我告诉你，那个武三思不是什么好人，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3: 有文豹哥在，我不怕。
0: 在别人背后说别人坏话，好像并非君子所为啊！
1: 你来干什么呀？
0: 你们两个串通好了欺骗武皇，你们知道该当何罪吗？你。 你怎么偷听别人说话呢？我呢，就是一时路过。哎，我这是在问你们呢，你们怎么问起我了？你们说了什么，我在外面也全都听见了。你们说怎么办吧？什么怎么办呢？哎，思思妹妹。
1: 倒杯酒压压惊啊！倒什么酒啊？自己倒。吴三思，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你若敢对思思有半点不敬，我白文豹豁出命来也跟你没完。
3: 文豹哥，你对我真好。
0: 哎，你们别打岔，我这正想着呢。本王论品貌、地位、德行。 全都高于你很多，这九环公主呢，喜欢薛刚喜欢的死去活来，我就想，这九环怎么能跟你洞房呢？
3: 冒充新娘的是我，跟文豹哥和公主没有一点关系。说吧，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

0: 这是
1: 你们犯了欺君之罪，我作为一个忠臣，不得不把你们所犯的罪状告诉武皇。如果不说的话，我岂不是也犯了欺君之罪？
2: 你是忠臣？
3: 哼，我呸！说吧，你有什么条件？别跟我装了。
1: 思思妹妹，如今如果我向武皇请旨，取消白文豹与九皇公主的婚约，并且赐予你们二人婚约，你意下如何呀？
4: 真的？
2: 思思，
4: 算了吧，梁王。若是武皇再赐婚，这次逃跑的说不定是文豹哥。
1: 好你个白文豹！放着如花似玉的大小姐不要，不如本王帮你一个忙。我要了
2: 你，
4: 文豹哥。
1: 跟你开个玩笑，真是块榆木疙瘩，怪不得这九皇公主看不上你。不过话说回来，现如今我知道九皇公主没有嫁给你，那我现在就有追求九皇公主的权利。以后别给我爱说爱
2: 去。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4: 文豹哥，别说了，樊中公主是不会理他的。
1: 不会理我？这可倒未必吧。我武三思可不是每个女人都是抢来的。白文豹，你可给我记住了，今天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祝你们幸福，方才打扰你们恩爱了。
2: 呸！

0: 臣李成业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三齐王免礼，什么时候回来的？战况如何？
0: 谢陛下，臣奉旨征剿九渊山，幸不辱命，将薛刚一干反贼阻挡在军州。 本想乘胜拿下军州，无奈臣的义子白文豹被薛奎暗箭所伤，生死不明，臣与思思也不知下落，再加上粮草不济，所以臣斗胆回宫，请陛下重新调兵遣将，早日剿灭一干反贼。
2: 三齐王辛苦了，三齐王可有带军的人选？
0: 臣推举一人。
2: 如得此人相助，破贼兵指日可待。不知爱卿所见何人？
0: 他在沙州，是臣的堂兄弟，叫李孝业。
2: 听说此人是前朝李建成的孙子，在沙州自立为王，仗着能布一字长蛇阵，既不臣服前朝，也不归顺我大周，如何能听从朕的调遣？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4: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4: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
3: 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4: 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

0: 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 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 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40分钟之后，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有迪特进行接头。
4: 我不是跟你说去尼古拉大教堂吗？咱们换个地方。
5: 现在风声紧，见面的规矩改了。
4: 对。
5: 说实话，打进来多久了？
3: 那雷管做好以后还有三个。
4: 有，你就是隔着衣服都能闻不到。
6: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7: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8: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6: 说不累，我们也养。
9: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0: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9: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7: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4: 儿子来晚了。
8: 大春，
4: 师傅。
6: 你拿着，拿着。
11: 我出100，
12: 强哥，我出200，
13: 我出50。
6: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4: 爸，
9: 在法律之外。

0: 还有人情在啊。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4: 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陛下有所不知，我那兄弟恨的是李世民。陛下夺了李世民子孙的江山，他的陛下只有感激之心。其实他早想归顺大周，只要陛下给他敕封，给他赏赐，平陈的三寸不烂之舌，必可说动他出兵。
1: 嗯，好，就依你说的办。三齐王一路辛苦，回府休息吧。
2: 谢陛下体恤。
0: 对了，九环病了，驸马受伤失踪之事不要告诉他，免得他担心。
2: 陛下，臣有罪。
0: 啊，爱卿，何出此言？
2: 陛下，公主她……九环
0: 怎么了？讲。
2: 陛下，臣犯了欺君之罪，当日。 是公主让臣女思思代替她进了洞房，而公主却不知下落，请陛下赐臣死罪。
0: 好你个李承业，这么大的事为何现在才禀告？
2: 陛下，臣本想找到公主后再向陛下谢罪，只是臣和驸马寻找了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公主，
0: 请陛下治罪。
3: 这件事要是传了出去，可是宫里的一大丑闻。
0: 德官，在。你速调派高手，秘密寻找九环公主下落。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她带回来。
4: 遵旨。
0: 气死朕了！朕怎么养了这么个不孝顺的女儿？陛下，是臣对女儿思思管教不严，请陛下不要怪罪公主。爱卿，你放心，织女莫若母。
2: 无地。
0: 你报效陛下恩典。陛下，公主回来了。岂有此理！朕过去看看。李爱卿，你一起来。
5: 嬛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6: 回陛下，贫道有礼了。贫道刚回来。
0: 正要看望陛下，
6: 你这玩的又是哪出戏呀？哎呦，你怎么穿成这样？你是公主啊！来人，帮公主换衣服。回陛下，贫道已遁入道门。
0: 啊，你说什么？
2: 微臣拜见公主，公主没事，微臣就放心了。
6: 这位施主，贫道
0: 够了，反了你了。 朕不管你是真出家还是假出家，你的命是朕给的，岂能由你胡来？来人，九环公主欺君罔上，罪无可赦。
2: 陛下息怒。
0: 回陛下，既然贫道已遁入道门，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这身臭皮囊，如果陛下喜欢的话，就尽管拿去好。你，都是朕太宠你了，你屡次犯大罪，屡教不改，你现在装神弄鬼。
4: 你以为朕就不会杀你？陛下，公主也许是有苦衷的，您就饶恕她吧。公主，你赶紧给陛下认个错，陛下宅心仁厚，她不会怪罪您的。
2: 陛下，此事皆因文报而起，公主逃婚也属无奈，
4: 还请陛下原谅公主吧。
6: 回陛下，他们说的都不对。

0: 我们的婚姻，贫道没有错。如果真要说错的话，错也错在当初陛下给我们赐了婚。既然现在谁也改变不了，还请陛下不要勉强我。
1: 陛下，
2: 你这个逆女，范闲，她要闹到什么地步？

0: 朕怎么养了一个不孝的女儿？陛下息怒，公主是一时糊涂，陛下可别气坏了龙体啊！陛下请息怒，蒙陛下抬爱，将公主许配于犬子。可现在看来，犬子无福承受，还请陛下三思。朕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却不能治理一个公主。
1: 冤孽，朕是冤孽。陛下，为了公主的安全，臣斗胆请陛下收回成命，取消这桩婚事。
0: 不行，朕金口玉言，岂能儿戏？李爱卿，你先去办差，公主的事情朕自会处理。朕要好好治治这个刁蛮公主。
2: 启禀元帅，探子回报，李成业已请来定唐王李孝业如今已在城外安营扎寨。
3: 知道了，再探。是。这定唐王李孝业远在沙州，而且和武则天素不往来，这次他为何要听武则天的调遣呢？
2: 元帅，定唐王招兵买马是想有朝一日称霸天下，我们九燕山是他的心腹大患。我看他这次 肯不远千里来攻我们九燕山，定是另有所图啊！
3: 我看是这个道理。也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九燕山兵强马壮，猛将如云，何惧一个小小的定唐王啊？啊，
2: 元帅，我听说这个李孝业能不一字长蛇阵，元帅还是多加小心为好。
3: 军师不必担心，此番定叫他来得去不得。
4: 就是啊。
5: 我说啊，狗头军师啊，你有什么好怕的？有我薛奎在这儿呢，还能怕他不成？
6: 对，大侄子，你得说有你虎子叔在，我的八卦斧那也不是砍柴用的。
7: 对。
5: 嗯、
8: 义父，
9: 爹，
5: 公主回宫了，武皇都已经知道了。
6: 啊。
5: 不过你们不用担心。 李家无事，此次多亏了定唐王。若非我请定唐王相助，我们李家在劫难逃。那
6: 公主呢？
5: 公主穿着道袍，说她出家了，死也不认错。武皇大怒，把她关起来。道袍，
6: 这也是公主才能想出来的。
5: 这等刁蛮公主！
6: 若是进了我们李家门，我们李家也吃不消。
5: 文包，既然他死都不愿意嫁你，你就把他忘了吧。
10: 公主，怎么样？去请太医了？太好了，公主，您带我走吧。
6: 你要留下来照顾我皇娘。
10: 您走了，武皇会杀了我的。
6: 你放心，不会的。我皇娘知道我们俩情同姐妹，况且呢，我心中已经说了，不管你的事啊。
10: 公主，您这一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到您。
6: 好啦，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心里也有你。不过呢，如果我出宫很久的话，你就干脆出去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10: 不，我要在这里等公主回来。
6: 哎呀，你这傻瓜！
10: 外面有谁？快去看看。公主，微臣为您把把脉。
6: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啊！
10: 你若是按我说的话去做的话，我就饶了你的命。是公主。快，把你的外衣给我。
6: 哎呀，微臣不敢。
11: 你不给的话，我会杀了你的。把你外衣给我，帽子，还有药箱。
12: 是公主。
11: 陛下，公主逃走了。
12: 什么？一群废物！传旨。陛下不必难过，公主虽然走了，但心里不还是惦记着您吗？
1: 皇娘，华儿走了。皇娘，国家大事能放手就放手，别累坏了身体。您睡眠不好，您说有皇儿在身边。
2: 定唐王，你本是大唐李姓之后，应该和我们九燕山兵合一处，共同效力儒林王，一起讨伐武则天。可你却放着正道不走，企图借周兵的力量攻打我们，然后你再攻打武则天，夺取大唐江山。我劝你别做白日梦了。
3: 哼，梁王，薛刚是在血口喷人，切莫中了他的离间之计。
4: 三齐王，我武三思又怎会被薛刚这种雕虫小技所骗？待会儿让我们欣赏定唐王李孝晏大展身手。
5: 薛刚，好你个乱臣贼子啊，今天你是来给本王送死的吧？
2: 不听我劝告的人往往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看来我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难字是怎么写的。
6: 爹，您暂且在这儿等着，这头阵就由孩儿来打了。
5: 薛奎啊，原来就是你小子，今天本王好好教训教训你。
6: 将
5: 将，
6: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Yeah.

你不找武三思报你的杀父之仇，反而替他卖命，你对得起你爹的在天之灵吗？反贼薛刚，少废话，开锤！

0: 哎，我这马上打不过你，有种下来打！
1: 哎呀，打！

手，哪里走？啊啊啊

1: 厨子，有我在，不用怕。就你这三板斧的功夫，还想跟你鲍爷爷打？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你爷爷程咬金的面子上，你鲍爷爷一锤砸死你！滚！
2: 我要不看在你两个哥哥的面上，我宰了你！
1: 薛刚，拿命来！呀！哎呦，哎呦，哎呦！
3: 四弟，是你，
4: 老秦呐！哎，
3: 一会儿给我狠狠地揍他！
4: 又来一个送死的，姓秦的，没听说过，一定是无名小卒吧？
3: 你听好了，大唐第一功臣秦琼就是我祖上。
1: 当年都城五虎之一，黄面虎秦芳就是本大爷。你又是谁？
5: 口气不小啊！别在这儿虎来虎去了。我看你呀，像只病猫。听好了，免得你到了阴曹地府之后，不知道是谁把你送下去的。本人刑部更名坐不改姓，白文豹，五皇亲封的银锤太保，就是你鲍爷爷。记住了，九环公主的驸马爷，
2: 白文豹。 别做白日梦了，我告诉你，九环公主是我的人。
1: 徐刚，我不杀你，我不姓白。
2: 老秦，没问题，杀！四弟，你当心。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还以为你能厉害，你连打都打不过。哼，
1: 你不姓白，那你就姓黑吧，以后叫你黑撒算了。
0: 小崽子，少废话，上你使诈，这次来的正好，看你鲍爷爷怎么把你砸得稀巴烂。
2: 大侄子，别跟他废话，扁他。
0: 好嘞。

0: 我们三个打你豹爷一个，算什么英雄？老子不陪你们玩了！
1: 奎儿，别追了。哼，
0: 这白三逃跑的速度比功夫都好。哼，
1: 这就叫没种。
0: 走。
1: 大哥，
0: 爹，您看看，这黑三逃跑了，肯定啊是被我们给打服了。
2: 哎呀，
0: 看来以后没对手了，那我以后就叫独孤求败。
2: 你小子，要知道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嗯，来，见过你四叔。
0: 见过四叔。嗯。

0: 四弟，原来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大哥，对不起你们。
1: 哎，大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五虎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当年花灯事件之后。

0: 我便逃出了赌城，辗转到了一座山寨，就当了山寨王。后来武帝罗昌兄弟也来了，他用兵有方，我就将寨主之位让给了他。后来我们的山寨也改名为兴唐山。
1: 兴唐山，哈哈，太好了！这罗家枪法天下闻名，不知道罗昌兄弟有没有传承下来啊？
0: 大哥，你算是问对了，罗昌兄弟的罗家枪。 不仅仅比他爷爷的更厉害。为了保住我们的山寨，他还精心挑选了800名愿意改姓罗的将士，传授他们罗家枪法。我们兴唐山就是依靠这支罗家军，才生存下来，周兵不敢来犯。大哥，
2: 我这就带你去见罗昌兄弟。
0: 太好了，咱们兄弟可以好好聚一聚了。
2: 哎，
0: 大哥，前面有个茶铺，咱们到那儿歇息一下吧。
2: 好，走。
3: 什么人？站住！岳虎，拿住！
4: 站住！还想跑？走！
3: 什么人？慌慌张张的干嘛？没什么。
2: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让这胖子打你！
3: 说实话，要不然我揍死你啊！我说，刚才有个人问我玄妙观在哪里，我看你们像是一伙的，所以就害怕。
2: 就因为这个。
3: 那也不至于看到我们就跑啊！小人是读书人，看到你们都穿着铠甲，所以就害怕呀。我问你，
2: 那个问路的人长什么样子？嗯，
3: 就是那个眼睛长长的，脸长长的，头发也长长的那个。
2: 去吧，
3: 走吧。哎，多谢您。
2: 武三思。 这个武三思，他去玄妙观干什么？不好，九环！啊，四弟，你先去兴唐山，我随后就到。

0: 九环，武三思，你怎么来这里了？这里环境还不错啊。九环，最近过得好吗？
1: 老样子，你有话就直说。
0: 九环，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自从知道你要和白文豹成亲，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心里比死还难过，所以才要和你一起对付白文豹。

0: 一来，解我相思之苦；二来，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哥哥。
1: 吴三四，你还记得你是我哥哥呀？
0: 现如今白文豹的那档子事已经过去了，你看能不能嫁给哥哥我？吴三四。
1: 你听着，趁早死了这份心，这里不欢迎你，赶快走！
0: 放手，放开我！
1: 住手！吴三思，你这淫贼，我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三哥哥，别玷污了道门禁地。
0: 哼！
1: 吴三思，我奉劝你，以后不要再对我有任何的想法，再有下一次的话，就算我黄娘保你，我也绝不会饶了你的。
0: 原来是要和薛刚在一起啊！薛刚，多少年头过去了，恩恩怨怨的，我看咱们还是握手言和吧。
2: 握手言和，想得倒挺美。
1: 三哥哥，别跟他一般见识。吴三思，还不赶快走？
2: 那就只能战场上见了。你别走！

0: 走了一个白文豹，但是没有想到还有薛刚，当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呢。
1: 哼！
2: 你哼什么呀？你干嘛又来这里啊？
1: 我，我路过。
2: 路过啊？那好啊，你继续赶路啊，我不妨碍你了。
1: 哎，不不不，哎，其实也不是路过
2: 啊。哎，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呀？怎么，有话跟我说呀？你说呀。
1: 是这样的，我的两个夫人呢，觉得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太孤单了，不放心你，让我把你接回去。
2: 哼，是你的两位夫人担心我呀？那你现在看到了，我很安全啊，你可以放心走了。
1: 哎，不不不不，九环，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了。
2: 你是怎么想的呀？
1: 我的心你还不懂吗？
2: 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我只知道你已经娶了两个妻子了。
1: 是啊，我都娶了两个妻子了，还来找你，可见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有多重啊！
2: 一点都不重要，我算是什么呀？我在什么位置呀？
1: 哎呀，好了好了，九环，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我知道你想什么，虽然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可以答应你，等我完成大业，推翻五州，恢复大唐之日，就是咱们成亲之时。
3: 来喝吧，妹妹。
4: 武三思，你给我站住！武三思，
5: 薛刚一见钟情的郡主，
4: 今天我们一定替夫君杀了你这个畜生！
6: 姐姐，别跟他废话。有。
1: 累了吗？
2: 不累。那答应我的事一定要做到。那不是栾英跟皮侠吗？
1: 武三思，
2: 快去！

0: 你别打了，武三思，快出手！
1: 武三思，有什么仇冲着我来？欺负我的夫人，算什么好汉？
2: 我没有为难他们，是他们主动找我。
0: 夫君，我们好不容易见到这个畜生，怎么可能忍得住不动手呢？
3: 夫君，这么好的机会，千万不能让这个畜生给跑了。
0: 三哥哥，我看我们还是别跟他计较，让他走吧。
2: 薛刚，没想到你身边有这么多女人为你拼命啊！
1: 还不快滚！
4: 滚啊！
5: 五弟，你看谁来了？
1: 虎子。

0: 哎呀，长哥，想死我了！哎呀，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去了？
1: 我一直在这山寨上啊。
0: 行，闲话不说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薛刚的儿子薛奎。薛奎还不见过罗叔叔，
2: 侄儿薛奎拜见罗叔叔。
3: 你就是薛奎？
2: 罗叔叔，正是侄儿。
3: 且慢，别这么叫，我可担当不起啊。嗯，
0: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哈，
3: 胡子，你来我的山寨，我十分的欢迎，也十分的高兴。只是这薛奎，还请你快快下山去吧。
2: 这我又没有得罪你啊。
0: 这是怎么了？
3: 要不是他父亲薛刚，我罗家岂能家破人亡，落到此等田地？我与薛刚早已经恩断义绝，是对头冤家，我岂能容他的儿子在我的山上？
0: 哎呀，昌哥，这你也不能怪大哥呀。这大哥如今保了庐陵王，反周兴唐，为的就是为你们罗家和他们薛家的英烈报仇啊。只是在战场上碰上那李孝业，那一字长蛇阵比较厉害，所以说大哥才让我请你出山破阵呢。
3: 虎子，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情深意重。但常言道，人各有志。你们现在保的是庐陵王，帮的是薛刚，我绝不反对。可是我要保的是汉阳王李旦，所以这兵呢是万万不能借，这薛刚更是万万不能帮。
4: 好一个万万不能帮啊！罗昌，我看你是个长辈，所以叫你一声叔叔。你可倒好，你是给脸不要脸。如今我爹在重振大唐江山，他是为死去的忠良报仇雪恨。你可倒好，你一个人只顾着你自己，躲在这里享清福，你真是枉为忠良之后。
3: 薛奎，你年纪轻轻竟敢口出狂言，我告诉你，让我出兵帮你爹，白日做梦！
4: 你可别把话给我说绝了。这人生在世，谁没有个难处需要别人帮忙的？难道你就断定你这辈子不需要我们薛家人帮忙吗？
3: 哼，我告诉你，别妄想了，我就是死也不会麻烦你们薛家的。
4: 好，算你有种，你给我记住今天说过的话。胡子叔，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后悔无期。
0: 哎哎，薛奎，
5: 薛奎，
0: 这大侄儿，这，哎呀，
5: 哎，月虎，
6: 哎呀，兄弟，咱们跟薛刚也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哼。
7: 哥哥，夫君，三哥哥，夫君，
8: 我跟你说啊，三哥哥，哎呀，
7: 三哥哥，
8: 夫君，哎呀，夫君，他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9: 还不是四个字儿？
8: 四个字儿？
9: 吃饱撑的。
0: 嗯。哎哎，大侄儿，哎，大侄儿，你跑什么呢？
4: 你罗昌，他太不识抬举了吧！我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以为我薛奎是吃素的。
0: 哎，大侄儿，你可不能冲动。你爹小时候就是冲动，结果家里出了那么多事儿，一切都等你爹回来以后就好解决了。
4: 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就是冲动。
0: 这，哎呀，你
10: 今儿个打猎，野兽没碰到倒没什么，可气的是连一个女人都没见着。真他娘的丧气！
4: 我呸！
10: 娘的，居然是俩男的！
4: 喂，
0: 哎，别冲动啊！
4: 你他娘说谁呢？
10: 老子他娘是说你呢！你知道我是谁吗？
11: 哟，老子杀人可是从来都不眨眼睛的。
10: 这曹州地界还没有人敢动老子一根汗毛。
11: 老子我动别人汗毛，都喜欢别人把名字报上来，以免他死不瞑目。
10: 嘿，小子。挺猖狂，听好了，别吓破你的狗胆。
1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3: 家里的

0: 天气造句，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绘影的油雾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0: 化，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绘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7: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7: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7: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

0: 包括水槽，
1: 是
0: 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0: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瓶一共是15瓶，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2: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的，这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3: 都40-50年了。
1: 嗯，
3: 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3: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1: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3: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哎，
3: 你看这天地灶上油污啊，
1: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3: 嗯，人家油镜啊，给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

0: 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青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不白了，
4: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0: 是，
1: 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1: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
1: 哇哇哇！赶紧马上喷，马上立刻。

0: 干见影哦，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的，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干见影哦。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干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4: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3: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
4: 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3: 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
4: 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3: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5: 都40-50年了。
1: 嗯，
5: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5: 也不耐脏。
1: 嗯，
5: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1: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5: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5: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5: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5: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5: 人家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
1: 嗯、
0: 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
1: 嗯、
0: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40分钟之后，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有迪特进行接头。
7: 我不是跟你说去尼古拉大教堂吗？咱们换个地方。
8: 现在封城紧，见面的规矩

0: 打进来多久了？
1: 那雷管做好以后还有效果？
2: 有，你就是隔着衣服都能闻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69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69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69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68069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 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 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0八，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 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

0: 要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周兵部尚书三齐王李成业是我大伯，沙州定唐王李孝业是我二伯，这曹州的总兵李叔业自然是我爹。你小爷爷我叫李千周。
1: 你叫李叔业？
2: 哟，我还以为是谁呢。
3: 你要是普通的纨绔子弟，
2: 我也就打打你，让你服服输就罢了。没想到你竟然是李成业和李孝业那俩老狗的侄儿，今天你的死期就要到了。还叫什么李千周是吧？干脆叫李千奏算了。停！
1: 哎呀，大侄儿怎么又杀人了呢？哎呀，嘿，我，
2: 你干嘛？
1: 人死了，怎么不给我留一个？
2: 一出手怎么留得住啊？
1: 对，我和你一样，我一出府更留不住。
4: 不要嘛，我就是喜欢这样跟着你了。
2: 是。
4: 我不管，你就愿意这样。
2: 真的。
4: 热死

0: 鬼天气啊，
1: 还是我们西塔好，又凉快。
2: 是你们那够凉快，凉快的让人都不敢出门，在屋子里烤火呢。
3: 三哥哥，如果这里有冰块的话就完美了。
4: 那是。
1: 你以为这是皇宫啊？
3: 我就那么一说，而且你能吃苦，为什么我不能啊？三哥哥，走到现在了，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啊？
4: 我没事儿。
0: 三哥哥，太肉麻了吧？哼，
3: 心爱的两个人呢，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可以肉麻。你不在的时候呢，我们有更多的甜言蜜语呢，是不是啊，三哥哥？
4: 是的，是的。
2: 你们两个太有意思了。
4: 哎呀，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啊，我算是服了你们了。那这样吧，你们在这歇着，我去找点水来。哎，奎儿，虎子，哎，
5: 爹，
4: 大哥，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哎，这个人是谁啊？
5: 爹，你不应该问这个人是谁，你该问这具尸体是谁，他早就被我打死了。
4: 胡闹，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哎，大哥，这是李成业的侄子，叫什么李千周。什么李千周啊，明明就是个李千宗，哎呀，而且还是曹州总兵李叔业的儿子。
4: 原来是这个家伙，那倒是死有余辜。哎，对了，你们见着罗昌了吗？
5: 哎，这见是见着了，可是人家
4: 怎么了？他不肯借兵。奎儿，你说是不是你出言不逊得罪了人家了？
5: 爹，这次您可真的冤枉我了。虎子说可以为我作证，我可万分没有出言不逊呢，是人家非要保护什么李旦，不保护我们庐陵王，而且人家还怨您呢，害得人家落草为寇的。
6: 是大哥，
4: 这个罗昌从小就脾气倔，一根筋。哎，奎儿，你过来，去把这个李欠揍的脑袋给我卸下来。
3: 三哥哥，奎儿，虎子，
4: 水没找着，我把儿子带回来了。
5: 娘，
3: 奎儿，
5: 娘，
3: 奎儿，想死娘了。
5: 还想见
6: 大嫂、二嫂、三。哎，
3: 三哥哥。
5: 对了，娘，我正想问您呢，我到底是不是您和我爹亲生的？
0: 混小子，找死啊！
5: 这是我爹让我问您的。
4: 你这混小子，我什么时候让你问了？
5: 你就让我问了。你看看看，我爹让我死，我娘还让我死，这天底下哪有这么狠心的爹娘啊？
4: 你，
5: 我就知道，肯定是被你们捡来的。
1: 薛大元帅。
4: 啊，夫人，你有什么吩咐啊？
1: 吩咐你个头啊，这小子天天口无遮拦的，就是跟你学的，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都怪你。
4: 夫人息怒，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5: 夫人，这么多人呢，
4: 给我点面子嘛。
5: 爹，
4: 你
1: 嘿
4: 嘿，
5: 哦，臭小子。哎，客官里边请。来，嫂子，请坐。来，坐，坐，坐，坐。
6: 店家，
7: 哎，
6: 上壶好茶，再上些点心。
7: 好嘞。
4: 哎，把李树叶这长生不老丹给他送过去，记住，速去速回，不能节外生枝。
5: 好嘞，爹，孩儿办事儿，您放十万个心吧。走了。
1: 嘿，奎儿，小心点
5: 儿。哎，娘，放心吧。
6: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没看见这是总兵大人的府邸吗？
5: 军爷，我当然知道了，我是来给你们的总兵大人来送上贺礼的。
6: 送什么礼啊？
5: 军爷，实不相瞒，我是从新唐山来的，奉我们家寨主罗昌之命，来给总兵大人送上大贺礼的。这贺礼呀，吃了可以长生不老，返老还童啊！
6: 新唐山罗昌，没听说过。
5: 哦。我们家寨主早就想到了，他写了一封书信在里面，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只要你们家大人看了之后啊，他就会明白了。
6: 好，你把东西交给我，在此等候，带我进去通禀。
5: 哎，好好好好。君爷啊，这贺礼啊，它十分的贵重，您拿的时候一定要切记轻拿轻放，切勿乱摸啊。
6: 不就一个破

0: 包袱嘛，看把你紧张的，给我吧。
1: 啊，好好好，多谢军爷啊。
2: 禀总兵大人，外面有人给您送礼，说是奉新唐山寨主罗昌之命。
3: 来呀，呈上来。
2: 是。

0: 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如何下得了毒手？老夫岂能饶你？
1: 御，本人罗昌，来者何人？敢来我新唐山闹事？我乃曹州总兵李树业，你就是那叛贼罗昌。你丧心病狂，杀我爱子，还不快快下马受死，也好给你留个全尸。
2: 李树业，你胡言乱语什么？既然你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就让你尝尝我罗家枪的厉害。呀！哎，
0: 李树业，就你这点本事，还敢来攻山呢？罗昌，休要猖狂！这地方狭窄，咱们换个地方再打，定将你剁成肉泥。好，
1: 那就来吧，
0: 跟我来。
1: 李树业，没想到男子汉大丈夫，你还使用阴谋诡计！哈哈哈哈哈！
0: 罗昌，亏你是罗家后人，难道不知道兵不厌诈吗？
1: 老贼，你身为李唐子孙，助纣为虐，你不得好死！哈哈哈哈哈！
0: 骂吧，我看你还能骂到什么时候？
1: 好，早晚有一天， 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0: 好，我将你押回曹州，祭奠我儿英灵，再铲除你的山寨。

0: 谁骂在老夫放在眼里，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
1: 好啊，真是自不量力。
2: 来吧，

0: 娘，
1: 快爱，罗昌兄弟，这回没事了。多谢兄弟救命之恩。这，
2: 哎，别节外生枝，要是他们知道了长生不老丹的事，肯定跟我们没完呢。
1: 好吧，娘，哎，不过我爹这招可真够损的，这下子救了他一命，可算扯平了吧。
3: 哎，罗昌兄弟，这次呢，多亏了我大哥。
1: 罗昌兄弟，来，罗昌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大嫂子纪伦英，就是薛奎的母亲。这位是我二嫂子皮霞。

0: 这位三，
1: 哎，虎子，你话可不能乱说啊。这按道理来说，我应该是二夫人才对。罗昌将军，我是九环公主，在我跟三哥哥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被我父皇赐了婚，所以按道理来说呢，我应该是大夫人。但是呢，栾英姐姐待我很好，况且儿子已经这么大了，这我就不争了。不过二夫人这个名位，我可没打算出让啊。
2: 九环，你可别忘了，当初我和季姐姐不顾性命来神都救你。
1: 啊？救我？谁要你救啊？哈，难道本公主的武功还没有你高吗？我实话告诉你，要不是因为多了你一个，三哥哥也不会赶我走，我更不会走投无路跑去森林里自尽。我可告诉你，要不是玄妙观的师父救了我，你呀，就是间歇的杀人凶手。
3: 公主，你自尽过，
1: 夫君。三哥哥，
0: 你别闹了，让人家兄弟看笑话。兄弟，让你见笑了啊。罗昌兄弟，我薛刚得向你赔罪呀。当年我一时鲁莽，闯下大祸，不仅害了我薛家，也害了你们罗家和众多的功臣。薛刚自知有罪，所以我保定庐陵王，希望有朝一日杀入神都，杀了武则天报仇。希望罗昌兄弟不计前嫌，跟我一起兴兵反周，共图大业。
4: 兄弟啊，大哥救了你的性命，还结了我们新唐山之围，你看。
5: 不用说了。
6: 罗昌，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虎子，你不用着急。薛大哥，我们之前的事情就暂且不提了，我这就带兵去破那一字长蛇阵。但是我把话说在前头，我并不是要归顺你们，你们保的是庐陵王，这是你们的自由。等帮你们打败了这李孝业之后，我还是要去投奔汉阳王李旦的。
0: 罗昌兄弟，我保庐陵王，你保汉阳王，都是为了中兴大唐。至于说今后他们谁当皇帝，那是他们的事，我绝对不干涉。倘若庐陵王登了基，我希望兄弟你不要反对；若是汉阳王继了位，我薛刚也一定会做一个忠臣良将。兄弟，你说呢？
5: 好，各位其主，我没有不同的意见。
7: 报！禀殿下，李孝业正在城外叫战。
4: 好，知道了，下去吧。
7: 是。
4: 军师，如何是好啊？
8: 殿下，先前接到薛元帅传回来的消息，他去新唐山请罗昌来破一字长蛇阵呢。若不出意外，估计这两日就该回来了。
7: 殿下，军师，

0: 来者何人？我乃薛元帅帐下定国公马登。哦，闹了半天你就是马登啊！你说你放着国公不做，跑过来跟薛刚造反，本王真是替你感到遗憾呐！
1: 你在沙州不好好做你的定陶王，反而给武则天卖命，本将军才替你感到深深遗憾。李小夜。
0: 你不是给我们一个月期限破你的一字长蛇阵吗？今日离期限还有两天，你为何出尔反尔？
1: 你看，两军对阵嘛，是不是？这么久不打仗，本王实在是感到手痒啊。今天不如这样，你我单打独斗，我便不用一字长蛇阵，这样兵与兵斗，将与将打，我们也过瘾。你看怎么样？
0: 好，
1: 如果是这种打法，哪个怕你？你敢不敢发个毒誓？
0: 好。
1: 我要是敢骗你的话，我就天打五雷轰！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来，放马过来吧！呀！走，李小夜，别跑！驾！驾！啊！

0: 军情危急，
1: 大哥，你我就无需客气了，来，传令吧。
0: 哎，兄弟，一字长蛇阵我一窍不通，这军令还是你来传吧。
1: 好，那兄弟我就献丑了，全体听令。
2: 殿下，您且在这观战，看臣等如何歼灭李成业的大军。
0: 好，
2: 军师当心。
0: 好，
2: 传令，打开城门，杀出去，全歼周兵。
3: 是，王爷。

0: 十余啊！
1: 啊！
0: 你小叶。

0: 小叶，你的死期到了！大哥，雷子，请进！
1: 他也是大唐的子孙，放他一条生路吧。
0: 滚回下州去，替大唐守好边疆。
2: 雪刚，算你厉害！
0: 今日破了李成业一字长蛇阵，大快人心呐！众将士，咱们今夜一醉方休。
3: 啊，
0: 敬殿下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3: 好好好，
0: 且慢。殿下娘娘，诸位将军，咱们自起兵以来，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不少，牺牲的将士也不少，他们都是些有父母家人的热血男儿。

0: 这第二杯酒，在下要向诸位赔礼道歉。我薛刚当年鲁莽犯下大错，害得各位荣华富贵不能享，有家不能回，都得待在这山上受苦。但是，我薛刚向你们保证，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杀入神都，灭了五州，忠心大唐，扶殿下登基。到那个时候，各位都是有功之臣，就可以光宗耀祖了。
1: 灭周兴唐！
2: 灭周兴唐！
1: 灭周兴唐！
2: 灭周兴唐！
1: 灭周兴唐！
0: 这战争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没办法，我们不出征，五三四那帮奸逆也会来打我们，老百姓照样没有好日子过。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一定是属于我们九叶山的。干！
3: 来来
4: 干
3: 干
4: 干！干干

0: 微臣薛刚见过娘娘。
1: 薛元帅来了，快坐。啊，
0: 娘娘在上，薛刚哪敢坐呀？哎呀，
1: 薛元帅，我们都已经是亲家了，你还这么客气？坐吧。
0: 是。
1: 你们先下去吧。
2: 是，娘娘。

0: 元帅，请。
1: 啊，娘娘，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这酒就不喝了。
0: 你是大元帅，还怕喝杯酒吗？本妃先干为敬。

0: 元帅，这酒如何呀？元帅是不是觉得神清目朗，满口异香？
1: 不错，果然是好酒。是好酒，那就多喝几杯。够了，娘娘，贪杯误事，娘娘招微臣来，不知所谓何事。元帅，你真的是大忙人，多忘事啊！你不记得？
0: 昨夜的庆功宴上，本妃跟你说过的那些话吗？
1: 昨夜，还真是贪杯误事，臣不记得了，还请娘娘明示。
0: 本妃说的话你都忘了，那你说你是不是该罚三杯呀？
1: 这，
0: 来，本妃陪你罚一杯。

元帅真的是好酒量啊！你看，本妃才喝了两杯，就不胜酒力，头晕目眩。我的脸是不是都红了？我的大元帅，你的脸皮还真薄啊！你可是个大英雄，你都有了两个夫人了，马上都要娶第三个了。

0: 什么修啊，娘娘，您说什么？第三个夫人，
1: 你以为我叫你过来就是请你喝酒的吗？你不记得昨夜的庆功宴上，我和殿下把你和九环的婚事给承办了？你现在呀，该改口叫我嫂嫂了。
0: 娘娘，臣还真的不记得了。啊，请娘娘明鉴，微臣和九环公主有言在先，等灭州新堂大业完成之后，再考虑婚事。薛元帅，你现在是有两个妻子，你当然不着急了。可九环呢？她是个女人，要是再等下去的话。 可就成老姑娘了。哎呀，我这个做嫂嫂的，可得为她做主啊！坐下来慢慢说。元帅，为了九环，嫂嫂我求你了。
2: 娘娘，请娘娘恕罪，微臣有军事在身，告辞了。
3: 这个血口不识抬举。哎，军师，秦芳，你弟弟来了。我弟弟？
4: 你弟弟秦文呢？啊？
3: 哎呀，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当年令尊以身殉堂，武三思在查抄你家的时候掳走了你弟弟，改名吴广。这秦文呢，也是不久前才知道了自己真实的身份。
4: 你是秦芳哥哥，你是小文，秦芳哥哥，小文，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些年来，让你受苦了，哥。周三思虽然作恶多端，但平日对我还不错。倒是哥哥你，听薛大哥说你在兴唐山聚义，条件很艰苦，看你受苦了。
3: 两位贤弟，你们受苦了。
4: 没有。谢谢军师，这般勇气让我们兄弟再次相认，哥。 徐军师和薛大哥都很照顾我，您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随着薛大哥反诛兴唐。这样，咱们兄弟可以天天见面了。
5: 好，
4: 想当年我们吴虎一太岁，那是天天行侠仗义。现如今，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5: 王素英啊。
6: 有个叫薛毅的男人找你，说是你的夫君，我怕他是奸细，所以来问问你。我不认识他，你让他走吧。
5: 嗯，好的。
6: 素英，原来你有夫君呐，难怪程将军对你这么好，你都不肯答应他。
7: 我们早分开了。
4: 王素英，那个叫薛毅的男人不肯走啊。
6: 妹妹，你还是跟他去一趟吧。走吧。

0: 娘子啊，你终于快出来见我了！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这么漂亮，娘子。谁是你娘子？你来这干嘛？娘子啊，你怎么能这样说？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啊，你怎么能这么不讲情分呢，娘子啊？
1: 情分？你还有脸说这两个字？你胆子也够大，敢来这儿！ 不怕薛元帅把你给杀了？<笑>
0: 薛元帅，如今薛元帅可是个大人物了，他怎么可能跟我计较这种小事呢？娘子，我这次来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呢，我想和你再续缘。

0: 将功赎罪，想在薛元帅帐下效力啊！薛元帅不会收留你，你别痴心妄想，赶紧走吧。哎哎，
1: 娘子，你别走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娘子，我三天都没吃东西了，我快饿死了。
0: 饿死你活该！
1: 娘子啊，
0: 你真三天没吃东西了？
1: 这还有假？
0: 我半路上遇到山贼，我都快饿死了。那说好了，吃完东西就走。
1: 不是，我好歹男子汉大丈夫，当过总兵大人的，一言九鼎。
0: 你还有脸提总兵？要不是薛元帅，你早死了。
1: 好了好了，娘子，往事不要再提了。哎，以前是我错了。
0: 但是我现在改过自新了，娘子，我真的饿得不行了，倒去吃点东西吧。你跑这儿来干嘛？衣服盘缠，拿上，赶紧走，小心碰到元帅要了你的性命。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赶紧走！我好不容易来这一趟，怎么能轻易走啊？薛元帅，
0: 薛元帅。
1: 小的给您行礼了，薛义，你还没死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闯。薛元帅，小的知错了，你打我吧，就算打死我我也愿意啊。
0: 元帅，他是来负荆请罪的，你就饶了他吧。
1: 饶了他？他以前是怎么对我的？啊，薛元帅，您听薛义一席言，就算打死我。
2: 我也值了，
0: 休得狡辩，我还会再相信你的话吗？啊，找打！
2: 住手！
3: 娘娘，
4: 薛刚，你堂堂大元帅，公然打架，成何体统？
0: 娘娘，您有所不知，这个薛义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他很有可能是武三思派来的奸细。
1: 娘娘。
5: 小的是薛元帅的堂兄薛义，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原来你是薛元帅的兄长。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
8: 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5: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

0: 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

0: 个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发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

0: 年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

0: 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40分钟之后，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有敌特进行接头。
6: 我不是跟你说去尼古拉大教堂吗？咱们换个地方。现在风声紧，见面的规矩改了。
7: 对。
6: 说实话，打进来多久了？
5: 那雷管做好以后还有算盘吗？
6: 有，你就是隔着衣服都能闻得到。
8: 不要再偷妞，你弄了几回了？
9: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0: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0: 说回来，我们也一样。
11: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2: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1: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3: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6: 儿子来晚了。
0: 大春，
6: 是我。
8: 你拿着，你拿着。
14: 我出一杯。
8: 江哥，我出200。
10: 我出50。
8: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5: 爸。
11: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4: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记得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7: 看书呀看手机我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1: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的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伤不会管他，我是真英雄，怎会假？
13: 薛刚，纵然薛毅他是有犯错，可他毕竟还是你的亲戚呀。你一个大元帅，心胸放宽阔一些。如今他既然来了，你就收下他，将功补过吧。
14: 多谢娘娘，多谢娘娘。小的是武举员出身，曾做过泗水关总兵，现在愿在帐下做一个马前卒，为殿下早登皇位，娘娘母仪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13: 薛毅，难得你一片忠心呢。薛元帅，既然这样，那就留他做个参军吧，等他立了功以后再行擢升。
14: 多谢娘娘，多谢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3: 起来吧。
14: 谢娘娘，谢谢薛元帅。
15: 娘娘，这
13: 好了。薛毅，
14: 哎，
13: 你随本妃来
14: 啊，
13: 跟本妃说说外面的事。
14: 是娘娘。

0: 娘娘。
1: 薛毅呀、啊。你看什么呢？
0: 请娘娘恕罪，娘娘太美了，微臣从来没有看过像娘娘这样的高贵之美，一时失礼，请娘娘责罚。
1: 薛毅呀、啊，你可真的太会说话了。可是啊，本妃已经老了。
0: 娘娘何出此言呢？在微臣看来，娘娘永远都不会老的。娘娘这种高贵之美，更显富而贵，更显魅力啊！
1: 好了，拍马屁的话也别说了。你说吧，今天想告诉本妃什么新鲜事啊？
0: 娘娘，我听说娘娘喜欢下围棋，刚好微臣也喜欢这个，所以今天特地斗胆向娘娘讨教棋艺。
1: 原来你也会下围棋呀、啊？太好了，这军中都没人会下围棋。上几回我教了殿下几次，可是他也学不会。这下好了，那你就可以陪本妃下下围棋了。
0: 是娘娘，
2: 殿下驾到。
1: 见过殿下。
3: 免礼。
0: 微臣薛毅参见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你就是薛毅啊？为妃常常说起你啊。
0: 是啊，殿下，薛毅蒙娘娘之恩，一直想拜见殿下，可是微臣人微言轻，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微臣真是三生有幸呢。
3: 薛毅啊，你果然会说话，难怪为妃经常夸你啊。
0: 微臣受宠若惊，受宠若惊啊，殿下。
3: 今日来这儿所为何事啊？哦，
0: 微臣今日来这儿主要是想要跟娘娘讨教棋艺而已。
1: 哦，殿下，是啊，刚才薛毅跟我说他还会下围棋呢。
0: 是啊，微臣只是雕虫小技而已，岂敢和娘娘的棋艺相比呢？不过微臣以后会好好向娘娘讨教棋艺的，也好让娘娘和微臣下棋呢不觉得那么无趣。
3: 好好好，难得你有这份心。那你们下一局如何？我来做裁判。
1: 好，
0: 是殿下。哎呦，娘娘太厉害了，微臣又输了。
3: 薛毅啊，加把劲儿，再来一局。哎呀，
0: 娘娘太高明了，这微臣拼尽全力也不及啊。哎呀，
3: 接着下，接着下，本王来给你出主意，如何？
1: 就凭你这棋艺？
0: 多谢殿下。哦，对了，殿下，如今秋高气爽，我们何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哦，
3: 薛将军有何提议呀？
0: 不如打猎如何？
3: 这，哎呀，军师和元帅啊，都不准本王出去，连城里都不让进，说什么人多眼杂不安全。哎呀，还真够闷的。
0: 是这样啊，殿下，您不必多虑，这军营您最大呀，不必指挥他们。
3: 这样行吗？
0: 殿下，军师和元帅若要责罚，您就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无论是打是杀，我薛毅为了您在所不辞。
1: 薛毅，要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为殿下着想就好了。
0: 娘娘过奖。为君分忧是臣子的本分。
4: 薛将军，
5: 薛将军，
4: 啊，你们忙，我来看看你们。
5: 薛将军想吃点什么呀？
4: 我吃什么无所谓，我想看看你们这的伙食能不能给殿下和娘娘改善改善。
5: 那我这就去准备。
4: 好啊，那你们去忙吧。

0: 我们出去一下，速速回来，不必禀告轩元帅。
1: 是，
0: 殿下，请。
1: 不行，我得赶快禀报轩元帅。
0: 殿下，据微臣观察，这里野兽很多。
2: 拿下来。
3: 是。

0: 哈哈哈！好，殿下，您真是剑法如神呐！哎呀，臣十二分佩服啊！哎，这，班长，这，你们过去干什么？别惊扰了猎物，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过去。
1: 属下明白。
2: 敢在我们这打猎啊！本王本人姓王，哎，这荒山野岭的，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地方了？
3: 还敢顶嘴！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兄弟们，给我上！殿下，快走！薛将军，薛将军！
4: 属下救驾来迟，
5: 将军。哎呀，你受伤了！殿下，我没事，我身上有金疮药，在哪儿？快拿出来敷上。
4: 在这儿。
6: 殿下，薛元帅，你来了，你们都起来吧。
7: 谢谢殿下。
6: 殿下，您没事吧？
8: 没事。
6: 殿下，您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这多危险呐！
8: 殿下。
6: 薛毅他怎么了？哎呀，刚才碰上了一伙山贼，多亏薛毅拼命保护，本王才没事啊。
8: 薛毅，一定是你唆使殿下跑出来的，万一殿下有个闪失，你担待得起吗？元帅息怒，属下万死难辞其咎啊！属下以后再也不敢了。
6: 这事儿不能怪薛毅，是本王在军营里待得烦了，出来透透气。
8: 殿下，
6: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了，这薛毅忠勇可嘉。
8: 为了保护本王，还受了重伤，多亏他带了金疮药，否则性命都难保了。哦，薛毅，难道说你早就知道有人会来行刺，还带了金疮药？哎呀，薛元帅何出此言呢？行军打仗之人备点金疮药。
6: 也是正常啊！是啊，元帅啊，你是多心了。刚才若不是薛毅拼死保护，本王就没命了。
4: 殿下，自从我大军占领了军州，这方圆百里都是我们的地方。以前的山寨，要么逃了，要么归顺；是谁吃了豹子胆，敢在这里惹事，还来敢行刺殿下，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哎呦哎呦哎呦！
6: 薛将军，你怎么了？
8: 哎呀，好了，我们回头再说吧。快了，把他扶起来。
4: 是。
6: 哎呀！殿下，这个薛毅不怀好意，竟然让殿。

0: 殿下身处险境，必须得严惩他。
1: 元帅，本王不是说过了吗？今天若不是薛义替本王挡了一刀，本王早就命丧荒野之林了。就算他有什么过失，这功过相抵，你呀就别再追究了。
2: 殿下有所不知，这个薛义并非好人。当年
1: 薛刚，本王知道你和薛义过去有误会，可人家不是向你负荆请罪了吗？你呀就别咬住不放。
0: 有失元帅的身份，
2: 殿下明鉴，臣并非小气之人，臣只是希望殿下清闲臣元小人做一个明主啊。
0: 本王行事，无需你来教导。本王若非明主，还会请你担任兵马大元帅，把军政大权都交给你吗？好了好了，本王累了，你退下吧。
2: 是，臣是肺腑之言，望殿下恕罪。
3: 殿下，怎么了？薛刚这厮太无理了，他根本不把本王放在眼里。这薛刚自恃功高，现在军营里都是他的人，而如今薛毅又站在咱们这一边，怕威胁到他的地位。
2: 本王迟早要收拾他，这收拾他是自然的。不过现在还不能得罪他，因为咱们还要靠他打江山呢。夫君，你的意思是，行刺的事情是薛毅演的苦肉计？哼，这薛毅为了博取殿下信任。
4: 不择手段也难说，这人也太有心机了吧！你说这男人怎么这样啊？天天斗来斗去的，为了权力六亲不认。哎，公主，你们女人不也是这样吗？你和我皮甲嫂子为了争二夫人，不也都来斗去的吗？哎，你想吓死啊！
2: 哎，行了行了，
4: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我去快速营去了。
2: 这件事情啊。
4: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可是那包贼人都蒙着面，怎么查呀？我怀疑有内鬼。啊！哎，素英，怎么这么巧啊？哎，你这车要去哪儿？
3: 程将军，我……
4: 不会是去薛毅那儿吧？哼，要知道这么好的事儿，我也受伤了。
5: 程将军，你说什么呢？哎，我跟你一起去吧。
3: 这不好吧？
4: 没事，我不会捣乱的。哎，干什么的？小人牛大宝，我听说薛将军受伤了，我是来送鸡汤的。
5: 你小子还挺会拍马屁的。
4: 不过我告诉你，你小子这次马屁拍错了。走吧。
5: 小人告退。
4: 还有叫牛大宝的，怎么不叫牛小宝呢？走吧，
6: 将军。哦，素衣，程将军，你们来了。
3: 你别起来了，小心弄疼的伤口。
6: 啊，我没事。
4: 薛毅，我代表元帅过来看你了。
6: 啊，多谢元帅，多谢程将军。
4: 怎么样啊？伤好点了没有啊？啊！程将军，好点了，多谢程将军，多谢元帅。哎，程将军，
6: 你轻点，薛毅他还受着伤呢。没事儿，这薛毅啊是武举人出身，那身体强壮得很，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是不是？啊！哎呦！
4: 是啊，程将军。
6: 一想到这儿，我是为殿下受的伤，我就浑身充满力量。哎呀，素英，快来照顾我，我会好的很快的。
4: 对，下次啊，受伤再严重一些，最好啊是躺在床上一辈子都起不来。这样啊，素英啊就能天天照顾你了。
6: 程将军。

0: 我知道你嫉妒我，但是我不会介意的。我相信我们以后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1: 我嫉妒你？笑话！我和你能成为朋友？哼，那根本就不可能。程将军，这薰衣都受伤了，你就别再挖苦他了。
0: 素英，你可别被他给骗了。

0: 我是长将军，你别说了。祖英，还是走吧。你，祖英，哎呀，哎呀，哼！虎子，什么事这么生气啊？
1: 嫂子，素英在薛毅那里呢。原来虎子在吃醋啊！我哪是吃醋啊！大哥不是怀疑薛毅搞鬼吗？我去薛毅那儿探探风声，没想到薛毅那么狡猾，素英还处处维护他。
2: 这个人两面三刀，论计谋，你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了。
1: 哦，对着大哥，我在薛毅那儿碰到一个伙夫。
3: 伙夫？
4: 也许那个伙夫是给他送吃的呢。
5: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这伙夫叫牛大宝，长得也不像什么好人，倒像一个土匪。从薛毅那里出来的时候，还乐乐呵呵的，但是看到我以后呢，他就特别的紧张。胡子，你去查一下，看看这个牛大宝是什么来历。好。
6: 没想到虎子这个粗人今天倒是挺细心的。娘子，你做的饭菜好吃，连药也香，你真是我的好娘子。
1: 你胡说什么呢？要不是你这次救驾有功，我才懒得理你呢。
7: 薛将军，
4: 哎，别动，别动。
0: 参见殿下，参见殿下娘娘。哎呀，
4: 薛将军，你果然醒了。
0: 哦，殿下，我没事儿，我没事儿。哎，你就是薛夫人，果然贤德呀。殿下，其实我……
4: 殿下，薛夫人和薛毅以前有过小误会，
0: 哦，
4: 现在好了。你看，你们俩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嗯。
8: 是啊，殿下娘娘。哎呀，薛毅这一生也没什么本事，就做了最满意的两件事情。哦，第一件就是承蒙殿下娘娘的知遇之恩，能够释放殿下和娘娘。那第二件呢？第二件，就是娶了素英这个好娘子。
5: 薛毅啊，你终成可嘉，本王封你为殿前将军，以后啊，专门负责本王和娘娘的安全。
0: 谢殿下娘娘恩典。可是微臣能力有限，恐怕担不了此大任呐。
5: 哎，你要是不能胜任呢，就没人可以胜任了。啊，你好好休息吧。啊，本王改日再来看你。
8: 啊，
0: 谢殿下恩典。薛毅，你要早点好起来。
8: 本妃还等着跟你下棋呢。是啊，恭送殿下娘娘。嗯，是。
0: 好。
8: 大哥，那个牛大宝果然有问题。
0: 啊，
8: 快说。哎，那个薛毅在投靠我们两个月之后，这个牛大宝才下山的。他们原本在鸡公岭占山为王，薛毅是大寨主，牛大宝是二寨主。
0: 哦，原来如此。
8: 那干脆抓了那牛大宝，严刑拷打。
0: 不行，就算他们是一伙的，那也证明不了什么。
8: 哎，虎子，你接着说。还有，出事那一天呢，这牛大宝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去买菜。可是之前我们有一个买菜的了，后来去那个买菜人家，当天他忽然拉肚子。这牛大宝是毛遂自荐自己要求去的。
0: 这个牛大宝不会就是刺客吧？刺客都是蒙着面的。哦，对了。
8: 这个牛大宝带下山的伙夫是跟他一起上山的，而且人数和刺杀殿下的人数是一模一样。
0: 这就对了，我就猜他会这么做，以博取殿下的信任。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他这个人十分阴险。
9: 三哥哥，我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皇兄。
4: 先别急，这个只是我们的猜测，没有证据，殿下是不会相信的。
0: 是啊，现在他是殿下的心腹，殿下还封了他做大将军呢。
4: 既然他不是对殿下不利，这件事情咱们就先搁下，以后大家多小心就是了。
8: 元帅，薛毅自知以前犯过。

0: 许多错，这个现在元帅您大人有大量，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让我在您的帐下效力，将功赎罪吧。
1: 薛毅，你可是殿下的红人，元帅能指挥得了你吗？
0: 夫人，谁都知道，在这唐营里，除了殿下和娘娘，都为元帅马首是瞻。我薛毅自然也不例外啊。元帅，这次殿下打猎遇险，全都是我的错，请元帅责罚我。
2: 元帅，薛毅是真心改过，您就宽恕他吧。
0: 是啊，这哎呀，
3: 素英，你别被他给骗了。
4: 虎子，算了，薛毅，好歹你也救驾有功，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有什么不轨之心的话，休怪本帅翻脸不认人。
0: 啊，是是，属下定当谨记元帅教诲。元帅，告辞了。走。
3: 素英，嘿，
1: 虎子，别追了，算了。
3: 大嫂，
1: 别追了。难道你没看见刚才薛毅眼线演得有多好？

0: 好字，好字啊！哎，真是好啊！
1: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怎么，你喜欢？
0: 喜欢，太喜欢了。
1: 那就送给你吧。你配得上这福字。
0: 多谢殿下。
2: 禀殿下，明天罗昌带罗家军前往汉阳。
1: 什么？这罗昌真不识抬举。下去吧。
2: 是。
0: 殿下，您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罗昌要走，本王有什么办法？
0: 殿下，罗家军的厉害您已经是瞧过了，如若到了汉阳，他必定是您的心腹大患呢。不如
1: 怎样？徐将军，你有话直说，现在你是本王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了。
0: 多谢殿下。为了大唐兴业，杀了罗昌。
1: 杀了罗昌？罗家军不会造反吗？
0: 请殿下放心，这件事情让微臣去做，如何？
1: 好吧。哎，你可要小心行事啊。
3: 薛大哥，汉阳王让我带罗家军去汉阳。
4: 哦。咱们兄弟俩意气相投，要是能一起战斗到大唐中兴的那一天，那该多好啊。
3: 大哥，如今一字长蛇阵已破，罗家军已无用武之处，再加上大哥的麾下有猛将如云，也不在乎多我这一个将官。
4: 我是舍不得你兄弟你，当年咱们京城五虎一太岁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你这一走，这又该残缺了。
3: 大哥，我也不想走啊，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还是那句话，李显并非明主，你好好保重啊。
4: 行，人各有志，我也不强留你。只是咱们这一别，相见何日啊？
3: 那定是中兴大唐成功之日啊。
4: 好，我这就去禀报殿下，今天为你饯行。
3: 谢大哥。
1: 罗将军就要离开军州了，本王真是不舍呀。
3: 谢谢殿下。殿下麾下猛将如云，罗昌自知能力有限，本也想留下来滥竽充数，只是汉阳王召唤在先，还望殿下体谅。况且我这次带罗家军回去，也好给殿下省些军粮啊。
1: 既然罗将军如此谦虚，本王如果再要强留，

0: 那就有些不近人情了。也好，此去汉阳，可代我向汉阳王李旦问好，希望我们两家能兵合一处，共伐五州。
1: 罗昌一定如实转达卢陵王的盛情。
0: 好，敬罗将军一杯。
2: 来，罗将军，
3: 敬殿下娘娘，
2: 敬罗将军。
4: 罗将军，
2: 我这刚来军中，还一直未能见识过您的用兵风范。哎呀，深感遗憾呐！
4: 薛将军，您过奖了。
2: 罗将军，您随意啊。我先干三杯为敬，以表诚意。
4: 薛将军，
2: 怎么样？
4: 这。

0: 罗昌不行了。
1: 啊！
0: 什么？刚才我去看罗昌，罗昌一下就昏迷过去了，高烧不退，脸都青了。走，去看看去。

0: 罗长兄弟，罗长兄弟！哎，你说大哥，刚才军医说只是偶感风寒，怎么会是这样呢？
1: 怎么可能是风寒呢？我来看看。

0: 你们看，有毒，
1: 有毒。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是催心草毒。
2: 催心草，
0: 一种毒草，无色无味，碾成粉末，随酒喝下去就会使人心跳加快，一血而亡。不过要12个时辰之后才会发作。如果3天之内没有解药的话，就会毒发身亡。
2: 啊！
1: 可是罗昌兄弟最近也没有出门，怎么会中毒呢？
0: 难道是酒有问题？
2: 酒。昨天殿下设宴为罗昌兄弟饯行，薛毅给罗昌兄弟倒了3杯酒，你们都喝多了，我可清醒得很呢。我想起来了，这事我还记得，但是我记得薛毅他也喝了呀。
0: 如果喝下此毒，在3个时辰之内服下解药，他就会没事。哦，我说薛毅怎么这么好心呢？原来在酒里下毒，看我现在不弄死他去！
2: 哎，胡子，别着急，
0: 大哥，
2: 咱们无凭无据的，你去了他也不会承认的。
0: 婉英，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1: 有，保济腾。
2: 保济腾，嗯。
0: 万物相生相克，有催心草的地方就一定有保济藤。保济藤？哎，
2: 嫂子，保济藤在哪里啊？我现在就去找。
0: 你连保济藤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去哪儿找？还是我亲自去吧。
2: 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去，记住，千万不要让人发现了。
0: 好。薛毅和罗昌无冤无仇的，怎么会下此毒手呢？

0: 看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1: 你的意思是，这是殿下授意的？
2: 哎哎哎，你可别乱说啊！我皇兄人心善良，他才不会这么做呢。哼，
3: 那可不一定。你们皇宫里的人玩起阴谋来，个个都在行。
2: 哼，你说的好像你自己有多了解。
0: 哎呀，好了，你们两个啊，不要添乱了。这披霞说的也有道理。嗯，如今汉阳王声势浩大，倘若罗昌死掉了，那罗家军就走不了，那汉阳王就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2: 可是三哥哥，我皇兄会是因为这个吗？哼，
0: 这古往今来为了争夺帝位，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多了去了。你皇娘不也是废了你皇兄，自己做了皇帝吗？
2: 可是
0: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栾英能解这催心草的毒，所以罗昌中毒的消息一定要封锁起来。这薛毅见罗昌没有死，一定还会有行动的。
4: 薛将军，
5: 臣在。
4: 这罗昌你打算何时下手啊？
5: 三日之前就下手了。
4: 哦，
5: 如果没有意外，罗昌已经归西了。
4: 罗昌若是真是死了，会不会有麻烦呢？
5: 有麻烦，但也是薛刚去面对。薛刚和罗昌早就不和，这次援助薛刚救了罗昌，他不过是还个人情。罗昌暴毙，外人肯定会以为薛刚是元凶，不会以为我们的。
6: 禀殿下，罗昌进城求见。
4: 啊？你不是说他？
7: 让他进来。
6: 是。
5: 这，殿下，这。
8: 见过殿下，罗昌前来辞行。薛将军，你也在啊？
5: 罗将军，看你脸色这么差，没什么事吧？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9: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颈椎病，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讲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2: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0: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前日偶感风寒，没什么大碍。殿下，罗昌特意前来辞行。
1: 罗将军打算何时启程啊？
0: 明早就走。
2: 罗将军，你这身体这么差，何不在这多待几日，等身体康复以后再走也不迟啊。
0: 无碍，汉阳王殿下催得急。
1: 既然如此，本王也不强留。罗将军请多多保重。
0: 后会有期。
2: 殿下岂能放虎归山呢？

0: 大哥，你果然神机妙算。怎么样，招了吧？哼，人落到你们手里，悉听尊便。只要你说出幕后的指使者是谁，本帅可以不杀你。哼，
1: 殿还跟他废话什么呀？干脆一剑解决他算了。
0: 哎，何须用剑来杀他？可以用咱们薛家祖传的化骨水来化了他不就行了吗？
1: 对呀，化骨水是啊，这化骨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只要你沾上它，首先从你的脚化起，然后是你的小腿，然后再化大腿。哦，
0: 当然，如果你怕疼的话，本帅可以让你一口喝下去，死个痛快。
1: 没错，
2: 我招还不行吗？
0: 你可要实话实说。那当然。 你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杀不杀你，对本帅来说并不重要。说吧，
1: 是薛毅。
0: 好，很好。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以前跟薛毅在山上做过山大王，而且刺杀殿下的人也是你，对不对？
1: 元帅果然英明。其实我本来根本不敢加害庐陵王殿下呀，可是。
0: 都是那薛毅逼迫的。其实我也知道，你不过是薛毅的一个棋子罢了。但是你知道他的真面目吗？他肯定不会告诉你。我薛家以前对他有恩，当我落难的时候去投奔他，他把我绑起来送给武则天。哎，你说这样的人，你跟着他有什么好下场？
1: 小殿是一时糊涂，只要元帅肯饶我一命，小的愿意将功赎罪，只争薛毅。
3: 懂得弃暗投明，也还算是明智的。
0: 大哥，现在证据确凿，还不快拿下薛毅？哎，
1: 这谋害罗昌兄弟的事，果然牵扯到殿下。如果再追查下去，恐怕对我们反州副堂不利。
0: 反正罗昌兄弟明天就要走了，至于这薛毅，我以后再慢慢对付他。
1: 好，
0: 你起来吧。
1: 谢元帅。元帅，如果薛毅有什么动作，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0: 嗯，你先下去吧。
1: 谢元帅不杀身。

0: 你手上有化骨水这么好的东西，你让我看看呗。
1: 你真觉得有化骨水这东西啊？你怎么跟牛大宝一样笨呢？
2: 虎子，大哥哪有什么化骨水啊？那都是拿来吓唬牛大宝的。
0: 不可能，他肯定有好东西。
1: 你这个人。
2: 大哥，我早就说过李显不是明主，既然他不仁，我们为何不杀了他跟薛毅，尊汉阳王为主啊？
1: 罗昌兄弟，话虽如此，但是我既然保定了他，这大业未成，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这弑君的事是万万不可做的。不过我也想好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等完成大业之后，我自然会卸甲归田，远离这些斗争的。
2: 没想到大哥也变得如此高风亮节了。既然这样，大哥你千万要保重啊，等我们大业完成，我们五虎一太岁都辞了官，一起悠哉悠哉吧。
1: 罗昌兄弟，我身为元帅没保护好你，真是对不起你了，害你险些丢了性命。我看这样，你明天一早赶紧带着罗家军离开这里吧。
2: 好。
1: 虎子，
0: 给
1: 罗昌兄弟离开之前，他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0: 大哥你放心，我有我在一切没问题，但是你得把化骨水给我。
3: 大哥你怎么才来？
4: 得逞了
3: 呀。哎呀，我这迷路了，太笨了，我怎么找也找不着，结果还碰上程月虎了。啊，幸亏我跑得快呀。不行大哥，他们来了，我先走了，大哥保重。
4: 哎哎，你到哪去啊？

0: 哎，爵爷，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散散步，程家俊，你在这儿干什么？哼，刚才我巡营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跑向我这边跑了，你看到没有啊？哦，是吗？我也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往那边跑了。好，我一会儿过去看看。爵爷，这么晚了，在外面溜达。
1: 小心碰到鬼！站住！程将军，
2: 这大早晨的去干什么？手里拿的什么？
1: 罗将军不是要走吗？殿下命小人拿点点心给罗将军，在路上吃。
0: 哎，交给我吧。 你可以回去了，
1: 程将军，殿下命小人一定要亲自给罗将军。
0: 你紧张什么？没有啊，没有紧张。把盒子打开我看看。哎，你吃一块。小人
1: 不敢。
0: 不敢吃，那就是糕点有问题。
1: 不能吧？
0: 不能。我告诉你小子，你要是不说实话，我把这一盒糕点都让你吃进去。
3: 小人说，其实是薛将军让小人把这个送给罗将军的。
0: 薛姨在哪里？
1: 在殿下那里。
0: 好，你跟我一起去。
1: 这罗昌之事，着实难办，但臣已尽力了。
0: 好办，
1: 你赶紧想办法。
3: 程将军在。
0: 薛姨在不在里面？
1: 在。
0: 走。程将军，没有殿下命令，你不能进去。
1: 薛姨，你个狗东西，给我滚出来！薛姨，这禽兽不如的东西，给我滚出来！你出去看看，出来，我就出去了。遵命。你想干什么？哼，你还真敢出来！看看他是谁！看看，过去。
4: 薛将军，救我呀！
1: 你怎么了？
4: 你薛。
0: 薛姨，你好你个薛姨，你敢杀人灭口，看我不杀了你！
4: 住手！

0: 殿下，这个薛毅他要害罗昌，还杀人灭口。
1: 殿下，于渊望啊！这个程月虎不分青红皂白，竟然要杀我，还杀死了这个病。殿下，你可要替我士兵做主啊！哎，薛毅，这人明明是你杀的，你还诬陷我！
2: 程月虎，睁眼说瞎话，这匕首明明在你的手上，怎么是薛将军杀的呀？
0: 这不是我的，殿下，明明是他的嘛！
1: 是你杀的！
2: 大胆！ 还不快快放下匕首，莫非要想杀本王不成？我要是杀你，还需要这破匕首吗？哼！我叫起来！
0: 是。
2: 哎，你这卑鄙小人！殿下，这个程月虎贪图我娘子美色，多次调戏我娘子，现在还要杀了我呀！殿下，你可要替我伸冤做主啊！
0: 你个畜生！
1: 程月虎，没想到你竟做出这等禽兽不如之事。
2: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休得狡辩，把他拖下去。你且慢。嗯，薛将军，难道还想为他说情不成？薛毅，
0: 你个狗东西，你又出什么坏主意？薛毅！
2: 殿下，您打算如何处置程月虎啊？
1: 那程月虎是薛刚的人，只能交给薛刚去处置了。
2: 哎呀，万万不可啊！他知道咱们的秘密了。
1: 那该当如何呀？
2: 哎呀，立即杀了程月虎。我跟你说，殿下，如果您杀了他的话，到时候死无对证，薛刚也没话说。
1: 好，你叫他进来。
2: 哎，
0: 来人呐！
1: 把那个程月虎给我带下来！
0: 放开！
1: 走！放开！
0: 别碰我！走！
1: 放开！
2: 奉殿下口谕，程月虎以图刺杀殿下，罪不容赦，当斩立决，拿出去给我斩了！
1: 薛毅，你血口喷人，
0: 李显，
1: 我看你也是个昏君。
0: 你，
1: 程月虎，你敢对本王不敬，真是大逆不道！给我拖下去！
0: 谁敢动手？
1: 你们两个愣着干嘛？拖下去斩了！
2: 李显，你杀我，你会后悔的。
3: 薛毅，我做鬼也要咬死你！
1: 走！
3: 放开我！放开我！
2: 走！
3: 薛毅，我跟你势不两立！
1: 走！
3: 放开我！
2: 放开我！
3: 虎子，你们快放开他！
1: 元帅，程月虎企图刺杀殿下，要杀头。
3: 你胡说什么？他是什么人？他怎么可能刺杀殿下呢？还不快放手！
0: 殿下有旨，
3: 我们不敢。
1: 你再废话，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
3: 是滚！
1: 大哥，他们想杀我，我现在跟他们拼了！
3: 哎，虎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大哥，你不知道，李显和薛毅想要杀罗昌，被我发现了，想要灭我的口。
1: 哎呀，糟了，走，咱们赶紧去罗昌那。
5: 哎呀，这程月虎是杀了，薛刚那里该如何交代？
4: 殿下，趁薛刚还不知情，把罗昌速速传过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将罗昌也杀了，就说是程月虎杀的。
1: 好，薛将军，你亲自去请他过来。
4: 遵命。<笑>哎呀，罗将军啊，
5: 哎，
4: 薛将军，
5: 嗯，
4: 有何贵干啊？
5: 罗将军这是要走啊？
4: 啊，
5: 可不可以耽误你一会儿时间？
4: 殿下让你去他那一趟。
5: 殿下啊，
4: 这是有什么事情？麻烦你薛将军亲自来一趟啊。
5: 这个殿下没说。罗将军，
4: 嗯，
5: 你赶紧跟我一起去吧。殿下还等着你呢。
4: 好吧。
5: 罗昌兄弟，
4: 大哥，
5: 罗昌兄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正要去送你呢。
4: 薛毅，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大哥，殿下让我去一趟。
0: 是哈，元帅，元帅稍等，罗将军去去就来。
5: 薛毅，好你个狗东西，你敢杀我？你怎么没死啊？你以为我那么容易死啊？我早就告诉过你，这荆州是我大哥的地盘，你敢杀我，你自讨苦吃吧。
0: 虎子，
5: 嗯，大哥。
4: 元帅明鉴，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殿下要斩程将军啊！我。<笑>

0: 废话少说，跟我一起去见殿下。
1: 薛姨，薛姨，你给我出来！薛姨，
2: 怎么回事啊？这不是薛夫人吗？

0: 靖耿耿，这怎么会害您呢？
1: 休得多言，人证物证俱在，而且本王已经把他杀了。
0: 什么？已经杀了？离弦，你这个昏君，程将军为你出生入死，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怎么可能杀你呢？你分明是昏了头了！你杀了程将军，干脆帮我也杀了得了！
1: 大胆刁妇，竟敢辱骂本王！
0: 好，好，你既然想死，本王就成全你。来人，把这刁妇给我拖出去杀了！
1: 李殿下，不好了，程将军跑了！
2: 什么？他跑了？你们这些废物！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元帅，请殿下治罪。
0: 老天有眼，不让你这个昏君枉杀忠良！
1: 住口！快，把这刁妇拖下去杀了！不。
0: 先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我看看他能有多刁。
3: 是。
0: 放，
4: 李贤，你这个昏君，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快快快，拖下去！你不得好死！苏英，
3: 你喊什么？我喊我娘子关你屁事啊！
4: 是你喊，接着喊。
5: 虎子，别节外生枝，救人要紧。
0: 你们两个放了他。
3: 元帅，他侮辱殿下，殿下要砍他的头，割他的舌，
4: 放了他。有什么事儿，由本帅担着。
3: 遵命。
4: 你们下去吧。
0: 是。
4: 走开。
0: 苏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听说殿下要砍你的头，我就跟他求情，他不同意，我就骂了他几句。
4: 苏英，你对我太好了。
3: 你现在胆子这么大，都敢骂殿下了，但是苏英，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以后，我可怎么办呢？
1: 别说闲话了，跟我来。见过殿下。嗯，
3: 殿下，听说您要杀程月虎和王素英，
1: 没错，程月虎意图行刺本王，那王素英辱骂本王。
3: 怎么，不该杀吗？而你竟敢抢人，是不是也想造反？殿下何出此言？微臣对您一直是忠心耿耿的。殿下，您说程月虎要杀您，可有证据？
4: 人证物证俱在，
3: 什么狗屁证据？分明是他俩诬陷我。虎子，不得无礼。殿下，程月虎乃是鲁王千岁的孙子，自大唐开国以来。
1: 鲁王府里何曾出现过一个乱臣贼子啊？
4: 程咬金当年投靠了武则天，
1: 你以为我爷爷像你们似的啊？我爷爷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3: 程月虎，
1: 你休得狡辩，你行刺本王，幸得卫士替本王挡了一剑，否则本王就追随先帝去了。这事薛义将军都看在眼里，证据确凿，而你在事败被擒之后，居然还辱骂本王，否则本王岂会要杀你啊？
3: 殿下，这一切都是因为薛义想要杀罗将军而引起的，被我发现了。他先是在酒里下毒，罗将军差点被他害死，幸好有我嫂子罗英相救，他一计不成又生第二计，又派牛大宝来刺杀罗将军，被我和我大哥给发现。但是，我大哥怕把这件事情闹大了，没有声张，放了牛大宝。 没想到薛义这厮还不甘心，又假借殿下名义派卫士送毒点心给罗将军，被我发现了，还把卫士杀了灭口，还污蔑我行刺殿下。你身为殿下，不明事理，反而还处处维护他，我一时性急，骂你几句，你还要杀我？
6: 殿下明鉴，冤枉呐！我根本不认识一个什么叫牛大宝的。
3: 呸！你还冤枉！你投靠之前，化名王毅跟那个牛大宝在鸡公岭上占山为王，你说你不认识他？哼！
7: 薛义，果真有此事！
3: 殿下明鉴，我冤枉呢！这都是程月虎对我的诽谤，天大的诽谤呢！
7: 薛义，我念在你姓薛，又是殿下的爱将，对你一再容忍，想不到你三番四次谋害忠良，今天。 我不得不大义灭亲了。殿下，真相到底如何？叫牛大宝来对质就是了。
1: 嗯，好，传牛大宝。
4: 哼，牛
0: 大宝来了。

0: 看你还怎么得意。
1: 牛大宝，牛大宝起来了，殿下叫你去呢。
0: 怎么没人应啊？
1: 咱们进去看看吧。
0: 好。
1: 牛大宝，牛大宝，牛大宝起来了，殿下叫你去呢。牛大宝，
2: 牛大宝，
1: 他死了。
2: 那你跟我走。
1: 不关我的事啊。
2: 你慌什么？我又没说人是你杀的。走，到殿下那儿把事说清楚。
1: 别。
3: 大哥，这不是牛大宝。启禀殿下，牛大宝被人杀了。
2: 说，这人是不是你杀的？
1: 程大将军，人不是我杀的，我是火副长啊。
4: 虎子，放下他，人不是他杀的。
5: 你是火副长，你可知道人是谁杀的？
1: 小的不知，这牛大宝平时沉默寡言，干活也没什么纰漏，每天很早就到厨房了，不知道为何今日却迟迟没有来。要不是殿下传唤，我还不知道他被人杀了呢。
3: 好你个薛毅，又是你干的好事，又是你杀人灭口。程月火，你血口喷人，我看这人是你杀了才差不多。
6: 他编出几个故事来，考出个牛大宝，最后整个死无对证，结果这人是你杀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3: 你
4: 虎子，
3: 大哥，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到现在真的是死无对证了。
5: 都给我住口！程月虎，你还有何话说？
3: 这我……
5: 程月虎，你一没人证，二没有物证，你就想当然的就认为薛毅要谋害罗将军，你又编造出一个什么牛大宝来嫁祸于薛毅，完了还杀人灭口，这分明是图谋不轨，罪不容赦。来人，把这个贼子给我拖下去斩了。
3: 殿下，
5: 还不快快动手。
4: 殿下，你真的要杀程月虎？
5: 当然要杀，不杀本王何以服众。
4: 殿下，如果程月虎真的谋反，你要杀他我无话可说，可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虽然没有证据说是薛毅杀的人，但同样没有证据说是程月虎杀的人。殿下你执意要杀程月虎，臣很费解。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认为本王在撒谎？
4: 殿下，那牛大宝的确杀过罗昌，而且是本帅亲自抓的，但为了不把事情弄大，我又放了他，难道说臣在撒谎吗？
6: 薛刚，你一下犯上胆子太大了。
3: 你
4: 薛毅，给我闭嘴。我告诉你，我要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殿下，无论如何程月虎是不能杀的，如果您一定要杀他，那连我一起杀了吧。
5: 你莫非在威胁本王？
4: 臣不敢。殿下，这十多年来程月虎跟着我出生入死，情同手足，如果连他的命都保不住，臣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其他的兄弟？
5: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4: 臣愿意以元帅之位保程月虎性命。
5: 哼，你以为本王没有了你就做不了大事了？那好，既然如此，那这个元帅你就别做了，让薛毅来做。
4: 我殿下，
5: 你不是武举人出身，还当过总兵，你如何做不了这元帅？
4: 多谢殿下。
6: 薛元帅，这帅位我就先替你当了。
5: 这程月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来人，把他拖下去，给我重打20军棍。王素英辱骂本王，就罚他。
4: 殿下，素英一时糊涂啊，请手下留情，饶了他吧。
5: 好吧，既然薛毅求情，那就算了，下不为例。
4: 哦，多谢殿下，快谢谢殿下，快谢。
7: 多谢殿下。
4: 站住！站住！
3: 大哥，
4: 虎子，
3: 薛毅，哼！记住，今天打我多少次，我就还你多少次，我会百倍千倍的还给你。
4: 程将军，对不住了，
3: 少说废话，你等着。
1: 哎，
7: 程将军啊，这都是殿下的意思啊，与我没有关系啊。
6: 薛元帅，这元帅岂能是我做的呀？哎呀，我现在就去跟殿下辞官去，请多担待，请多担待。
4: 虎子，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
8: 慢点。
3: 薛姨，我饶不了你啊，薛姨！哎呀，
4: 慢点，慢点。
3: 薛姨真不是人呐！
9: 元帅，我去拿点药来。
4: 哦，快去，快去。
3: 苏英，早点回来啊！
9: 哎，
4: 兄弟。让你受委屈了。
3: 哎呀，大哥呀，大哥，
4: 你看看你，刚才挨板子的时候你没哭，你这会儿哭什么呀？
3: 大哥，我是哭你呀！你说你为了我连元帅都不当了，你对我太好了，大哥。
4: 这个元帅当不当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要是不是为了报仇，我才不稀罕当这个元帅。
8: 大哥，既然这元帅你不当了，干脆跟我去汉阳吧。
4: 罗兄弟，这汉阳。我就不去了，
8: 大哥，都这样了，你还不走啊？
3: 是啊，大哥，这李显不是什么好东西，跟武则天一个熊样。
4: 哎，我既然保了他，怎么能另投他主呢？
3: 反正不管怎么样，大哥，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4: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啊，罗兄弟，我看你赶紧带着罗家军去汉阳吧，以免夜长梦多。
8: 胡子，好好养伤。大哥，你多保重。
4: 哎，等等，我看我还是送送你吧。

0: 来人呐，在！人都到哪去了？禀元帅，昨夜已下军令，校尉已上将领，陈十三刻教场集合。
1: 现在几时了？
0: 四时三刻。
1: 四时三刻，
0: 传令下去，围立就斩。
2: 是。
3: 微臣参见殿下，
4: 元帅，今日点将可否顺利啊？哎呀，别提了，我等到日当正午，没有一个将领来。哦，有这等事？
0: 殿下，看来我们是低估了薛刚的影响力啊。
3: 娘娘驾到！
0: 爱妃来了。
3: 见过娘娘，今天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以后啊，都得我亲自去周旋了。没有薛刚，不要说打不过武则天，就连这个军州要待下去都很难。
0: 薛刚敢造反？
3: 你以为他不敢？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母亲不要去得罪薛刚，你就是不听。 以后有什么事，先跟本妃说一声。你们没脑子，本妃可以拿主意啊。
0: 是，娘娘。

0: 哎呦，虎子，你怎么来了？赶紧回房间养伤去。
1: 大哥，我这不看众将都来议事了吗？这我作为你的副将，怎么能缺席呢？再说，大哥，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我也好帮你解决解决嘛。你，虎子，你这叫身残志不残吗？啊？
0: 你说你跟我吴起一块这么久，怎么就不能学学我身上的谦虚啊？滚蛋！
1: 启禀元帅，教场只有薛毅一人，无人报道。
0: 哦，下去吧。
1: 是。
0: 哎，大哥，我就说嘛，嘿，这元帅其实每个人都能当的。这薛毅不想当元帅吗？那就干脆让他当个光杆元帅。哎，
2: 我薛刚何德何能啊，竟然受到兄弟们如此抬爱。
3: 大哥，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里真正的大哥那就是您呐。嘿，如果谁要不知道，谁就是傻瓜笨蛋。<笑>
2: 大哥，既然李显并非明主，大家要这么拥戴你，要不这样，你自立为王，带领我们兄弟们打天下。
3: 是啊，大哥，打了天下，大哥做皇帝。
0: 我们大家都是开国功臣，胡说！以后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千万不可以乱讲。大哥，怎么不可以呢？你想想，那我爷爷当年不是也做过混世魔王吗？在这乱世当中，谁有能力谁称王？李显呢？咱不杀他也可以，把他赶回房州不就行了？这均州是大哥和众位兄弟抢回来的。至于那个薛毅。
4: 那个薛毅，那就跟李显一起滚蛋好了。
5: 是啊，夫君，你看我父王之前借兵给你，就是为了让你称王啊。你现在不当元帅了，反而还让我们听什么薛毅的号令，那可是万万不行的。
1: 夫君，
4: 你要当大王，我绝没意见。我爹就是山大王，不过你要是称了王之后，除了我们三个，你不能再娶第四房夫人。<笑>
1: 你看看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
6: 三哥哥，这些军政大事你做主，我们都依你。嗯，
7: 大哥称王，大哥称王，
8: 大哥称王，
7: 大哥称王，
8: 大哥称王。
1: 兄弟们，你们这是陷我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呀！想我薛家世代忠良，你们要我篡位，打死我也不干。
0: 大哥，
1: 来。 我薛刚兴兵，那是为了诛灭奸臣，恢复我大唐江山；为我薛家和那些冤死的功臣们平反，也给诸位兄弟们讨个好的前程。如果我也当了反王，那岂不成了乱臣贼子？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0: 好，记住了，
9: 记住了。
10: 哎呀！
9: 军师啊，你可回来了，
10: 参见殿下。嗯，
9: 军师一路辛苦了。
10: 啊，恭喜薛元帅。我这出去没几天，回来就换搭档了。
9: 这是奉了殿下之命，薛毅不才，正要请辞呢。
10: 你有自知之明就好。殿下，今日之事，臣已有所耳闻。
9: 哎呀，为之奈何呀！
10: 三军不可夺帅也，还请殿下。
9: 恢复薛刚的元帅之职，并加封忠孝郡王。
10: 哦，不行不行，本王才刚换了帅，现在又要换回来，还要加封，那本王的颜面何在呀？殿下要是顾及颜面，恐怕会有兵变。
9: 你是说，他薛刚敢造反？以臣对薛刚的了解，他不会有不臣之心。不过，他底下的部下。
5: 就不好说了。殿下，军师言之有理。同时，以薛毅为监军，加封忠义侯。军师，你看如何呢？
9: 娘娘英明。

0: 三伏天到了，孩子出门被蚊虫环绕，怎么办？晚上老人暑热难安，辗转难眠，怎么办？屋内潮湿闷灼，衣物难干爽，怎么办？办公心绪烦闷，开车燥热上头，怎么办？自古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芳香调养。古人没有电蚊香，一支香囊挂在床头，配在身上，借草木清香，舒缓身心。百年非遗皇室御容草本香囊，承袭清代宫廷御用古方，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严控原料品质。今年超长三伏天，用道地草本守护全家安宁。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小小的一枚香囊，藏着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生活智慧和雅致浪漫，也是古人应对暑气湿热的日常好物。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宋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三伏天佩戴草本香囊的门道。我们欢迎宋老师。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小梁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古人讲究衣冠之礼，佩戴香囊不仅是为了芬芳衣锦，更是顺应时节、舒缓身心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三伏天，湿热难耐，一支香囊就是随身携带的芳香伴侣。
1: 哎，宋老师哈，我听说不仅是古人特别喜爱香囊，很多近代的名人也是香囊的爱用者、受益者。
2: 没错，建筑大师梁思成野外考察古建筑，条件很艰苦，他的夫人林徽因就亲自给他缝制香囊。梁思成在笔记里是这么写的：这小小的香囊是乱世里安稳的香气。还有经济大师梅兰芳先生，戏台后面壁挂香囊，尤其三伏天后台闷热，悬挂草本香囊，用来舒缓闷热环境带来的压抑。鲁迅先生在日记里也多次记载给母亲和孩子配置香囊，这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中国传统文人应对酷暑、舒缓身心的一种智慧。
1: 那说到这个香囊啊，还大有故事哈。哎，宋老师您看哈，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香囊啊，可谓是五花八门。那作为我们百姓朋友，到底该怎么选呢？
2: 好的，关键是要看两点。第一，看传承，方子是从哪来的，有没有历史积淀，香方是否经过反复验证。第二是用料，有一些劣质香囊里面装的是碎料，或者是用边角料磨成的粉，你根本不知道用的是什么，
1: 无法辨别。
2: 对啊，要选就要选古法的草本香囊，选那种用粗料制作的，真材实料，看得见。
1: 是的，小摊上网上十几块的便宜香囊，里面全是碎渣、工业香精，根本不敢给孩子用。老字号门店里，单一枚香囊就要七八十，配齐四款最少两三百，还没有礼盒，送礼拿不出手。今天这款皇室御容草本香囊，有品牌有传承，是真正草本制作的，老人小孩放心用。市场参考价299元一盒四枚，今天三伏天福利，每盒补贴200元，仅需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买三盒再送一盒，花不到一盒的钱，带走整整四大盒。好，那接下来呢，我就带领大家去南京中医药大学的科技园，一睹它的真面目。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皇室御容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陈伟伟先生哈。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3: 梁导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皇室御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室。今年三伏天，高温久，湿热重，我们这款草本香囊是专为夏日家庭需求调配。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传承人哈，这个品牌大家记住叫什么名字了吗？叫做皇室御容，这个品牌已经传承了150多年啊，这个历史长河当中，
3: 没错，皇室御容呢源于清朝同治1874年，五代世家传承至今，是我们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江苏省的老字号。
1: 这个
3: 对
1: 是吧？
3: 对，
1: 这就是有效证明。
3: 我们的祖师呢入宫习得了宫廷古方，第二代传承人黄兴楼呢是江苏省的首批名中医，桃李满天下。 第三代传承人黄启怀入选全国名医大典，哇啊，可以说呢，150多年是人才辈出。到我这一代呢，又联手国内建校最早的中医药类双一流高校南京中药大学，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让我们百年古方经过现代的科学验证，从而焕发新的生命力。
1: 那刚才我们的传承人陈先生啊，也介绍到了这个150多年。那我们在现场大家看到了哈，特别精致的香囊啊，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那我相信这150年传承的底蕴也。

0: 也都在这盒香囊当中了，是吧？
1: 啊，是的，我们从小到大身上都会常年佩戴着一枚香囊，尤其每年三伏天，身上家中各处都会摆放。啊，我的父亲常说呢，草本香气入鼻，心气自然就会很平和。尤其是三伏天，湿热重，人容易烦躁、失眠、招蚊子。啊，所以我们皇室用也希望大家能够用上正宗的这种古法香囊。啊，您看这个礼盒呢，一共四枚
0: 啊，
1: 每一枚都有15克的道地草本，啊，都是我们团队跑遍全国核心产区精心挑选出来的，五成手工的填充，不含有任何的这种化学添加。
0: 说白了，这个不含有任何这个化学添加，在这里我们也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说一下哈。大家可能现在没有在现场，但是梁涛在现场，我们其实都不用打开了哈，走进我们这样一个空间，香囊的这种草本的香味儿哈，香囊这种草本的香味儿一点都不刺鼻，反而让我们特别喜欢闻，哎，那感觉非常不错哈。
1: 里面的四款香囊组方不同，对应现代四大日常需求。啊，首先是安睡香囊，啊，选用白子仁搭配薰衣草、远志、石菖蒲。那么如果放在枕边，那种沉稳的草本香能让大家慢慢的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三伏天昼长夜短，老人本来就叫浅，安睡香囊再合适不过。
0: 哎，太好了！如果说屏幕前的您到了这个季节，比如说睡不着觉、入睡困难，哎，这个香囊挂在床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1: 是的。那么除了我们安睡香囊，还有疏肝香囊。疏肝香囊呢，它搭配了玫瑰花、陈皮、当归。我们知道玫瑰能够行气，陈皮能够理气，那么这种香气呢，它清雅宜人，放在办公桌上面呢，或者随身佩戴，那么心情烦躁的时候闻一闻，整个人都很通透
0: 啊，我已经感受到了，非常不错啊。
1: 像梅兰芳大师就常年在后台挂香囊，主要就是为了静心气。咱们三伏天开车路上堵，天气热，挂在车里闻一闻，心平气和。
0: 哎呦，我刚才注意到了哈，还有这个扶正香囊，还有这个驱蚊香囊，哇，这个种类真太好了！我相信这两个香囊，一个扶正，一个驱蚊，哈，应该是这个夏天我们的必备了，是不是？
1: 对，我们知道扶正香囊呢，它以艾叶啊、苍竹、广藿香为主。三伏天多雨潮湿，家里闷热浊气多，这个香囊能让环境清爽洁净。而避蚊香囊呢，它特地选用了荆芥做主料，配合我们知道的这种薄荷非常温和。三伏天傍晚出门散步，去公园乘凉可以随身带一个，带孩子出门玩也可以在宝宝推车上一边挂一只，出去玩一天都安心。
0: 而且我觉得小孩那个推车上哈挂着一个香囊也很漂亮，
1: 对，
0: 体现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哈。所以这一盒香囊把三伏天一家老小白天晚上的需求都照顾到了，超长三伏天晚上出门散步带上避蚊和扶正香囊，车里挂上疏肝香囊，床头放上安睡香囊，全家都被草本香气陪伴着。
2: 不要再买小摊上网上十几块的便宜香囊，里面全是碎渣、工业香精，根本不敢给孩子用。老字号门店里，单一枚香囊就要70-80，配齐四款最少200-300，还没有礼盒，送礼拿不出手。皇室玉容草本香囊礼盒，源自150余年非遗世家，承袭清代宫廷御用古方，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严控原料品质。市场参考价299元一盒四枚，三伏天福利，每盒补贴200元，仅需99元。今天还有专属限时福利，买三盒再送一盒。前100名订购三盒的朋友，额外加赠市场参考价199元的非遗草本合香书。采用国家级非遗天然香工艺，由非遗传承人精选何首乌、黑芝麻、桑葚、川芎、白芷等草本原料手工打造制成，圆润舒齿，模拟人手按压，梳头时贴合头皮多处点位，柔和不刮蹭，还能用来轻刮肩颈、四肢，随时点按舒缓。缓疲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带孩子出去玩就怕蚊子多，化学驱蚊液呢，我又担心对孩子的皮肤不好。这个避蚊香囊啊，是皇室御容老字号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出品，纯草本的。我在宝宝的推车上呀，一边放上一只，出去玩一整天呀，宝宝都特别好，我很放心哦。
4: 我年纪大了，较轻，稍微有点动静啊就会醒，第二天老觉得没精神。老伴儿送我这个安睡香囊，放在枕头边上啊，哎，闻着啊，心里就踏实。后来我又陆续订了3套礼盒，卧室床头挂安睡香囊，玄关挂上扶正香囊，儿子儿媳家里、女儿家也给安排上。现在家里到处都是淡淡的草本香，进门就舒服，睡觉也踏实。我一次订了3盒，还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真的送了我一把合香书。我每天早上起床啊，梳一梳，每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呢，梳一梳，不刮头皮，梳着啊，特别舒服。有时候啊，肩膀酸了，我就用它按一按，点一点，挺放松的。关键啊，这梳子啊，外头可要卖199呢，我没花1分钱，真的太划算了。
0: 小小的一枚香囊呢，真的是守护全家的安宁。哎，这里呢，宋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古人说呢，叫做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为什么是四角呢？挂一个不行吗？
5: 你提的问题好。嗯，咱们老祖宗啊，讲究气场，也讲究周全。如果只在床头挂一个，那可能只有枕头边这块有香气。但如果你把家里的卧室、客厅，甚至衣柜里，你都安排上，那这种草本的香气就会形成一种全方位的陪伴。尤其是三伏天，湿热从四面八方来，四角垂香就是四面有陪伴啊，
0: 等于是全方位的给它包围起来了。
5: 太对了，嗯，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会在蚊帐四角各挂一个安睡香囊，或者床头挂一个，床尾再放一个，哦，这样整个卧室呢都被淡淡的香气包围，那这种放松的感可是翻倍了。三伏天本来就容易心烦，这样一布置，睡觉安稳多了。
0: 哎，问一下宋老师啊，如果家里有宝宝的呢？
5: 宝宝出门呢，婴儿车把手上可以一边挂一个避蚊香囊，晚上去公园散步，去广场乘凉，蚊子多的地方，这就是宝宝的移动相伴。在客厅爬行垫上玩的时候，茶几旁、儿童房窗边也可以挂上避蚊或者是扶正香囊。三伏天屋里潮，扶正香囊能让空气清爽些。就你手上的这个，哦，
0: 这就相当于给宝宝在家里和户外都建了一个草本的这样一个陪伴圈了哈。
5: 还有呢，就是现在的上班族除了在办公室可以挂上疏肝香囊，嗯，
0: 疏肝香囊，
5: 对，嗯，其实车里呢更应该挂一个，嗯，车里空间密闭，空气不好，三伏天开车，外面热，车里空调打得低，一冷一热容易烦躁，导致所谓的路怒症。您可以挂一个在车里的后视镜上，放一个在办公室的桌上，上下班路上闻一闻，办公室里闻一闻，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三伏天进门一股潮气，扶正香囊就可以挂在客厅的玄关，让室内空气清新。
0: 嗯，那刚才呢，我们经过宋老师的这个讲解之后啊，有没有发现这个香囊礼盒？哎，真是太棒了哈！您看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卧室、客厅，包括书房、车里，哎，爸爸妈妈家，是不是？哎，都可以放上这样一枚香囊，用草本的香气全方位的陪伴您。安睡香囊可以挂在床头，每晚伴着香气入睡，三伏天再热也能睡个安稳觉。避蚊香囊，晚上出门散步，去公园乘凉，是整个夏天的绿色驱蚊的保障，老人孩子不遭罪。那疏肝香囊呢，可以放在办公室或者车里的芳香开关，让您呢心平气和。那扶正香囊呢，可以保持室内的清新空气。可以说哈，这款香囊送给父母是孝心，送给朋友是贴心。
2: 超长三伏天，皇室玉荣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推出夏日香囊守护计划，市场参考价299元的草本香囊，每盒补贴200元，仅需99元。今天还有专属限时福利，买3盒再送一盒，前100名订购3盒的朋友，额外加赠市场参考价199元的非遗草本合香书，采用国家级非遗天然香工艺，由非遗传承人精选何首乌、黑芝麻、桑葚、川芎、白芷等草本原料，手工打造制成，圆润舒齿，模拟人手按压，梳头时贴合头皮多处点位，柔和不刮。 刮蹭，还能用

0: 来青瓜煎饼，四只随时点按舒缓疲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我年纪大了，较轻，稍微有点动静啊就会醒，第二天老觉得没精神。老伴儿送我这个安睡香囊，放在枕头边上啊，闻着啊心里就踏实。后来我又陆续订了三套礼盒，卧室床头挂安睡香囊，玄关挂上扶正香囊，儿子儿媳家里女儿家也给安排上。现在家里到处都是淡淡的草本香，进门就舒服，睡觉也踏实。
2: 那导播刚才告诉我哈，节目到现在呢已经收到很多观众的留言了，石老师，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伙都说了些什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好，那这位好运来的朋友呢说了哈，说这个我孙子今年3岁了，可招蚊子咬了，然后想问问陈老师，这个避蚊的香囊能挂在他身上吗？会不会这个过敏呢？然后陈老师帮助这位好运来的这位朋友，我们来解答这个问题好不好？
3: 好的，这位阿姨放心啊，咱们的这个避蚊香囊呢，选的都是荆芥、薄荷这类比较温和的草本，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没有香精，孩子呢是可以放心用的。咱们是南京中药大学的科技园出品啊，对于原料的严格把关，包括孕妇、敏感体质的人都能放心的用，容易被蚊虫叮咬的朋友也可以在散步时随身带一枚。
2: 那在这里我们也跟这位好运来的阿姨说一下，您放心吧，这个孩子是可以用的。我们来再看一下其他朋友有没有问题哈。这位朋友叫老王啊，他说了，这个梁浩你好哈，我关注你们节目很久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香囊的味道能持续多久？不会放几天就没味儿了吧？哎，这问题问的哈，还挺是那么回事的。来，我们请陈老师来解答一下。
3: 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2: 就这个味儿能持续多长时间？
3: 咱们不是市面上那种填充粉末的香囊，那种真的可能几天就挥发完，没有味道了，
2: 就放两天味儿没了。
3: 对，那么咱们是草本粗料啊，用料真实，香气呢释放比较缓慢持久。一般情况下呢，一枚香囊的浓郁期呢是1到2个月。
2: 哎呀，刚才我们通过陈老师讲解啊，我们也发现了香囊里面真的门道太多了。一个化学驱蚊器几十块钱，一股刺鼻之味儿，还不敢这个给孩子用。一个普通香囊呢，便宜个10几块，里面装的都是刚才说到的碎渣呀，包括香精啊。而咱们这款草本香囊呢，是纯草本的配方，温和不刺激，全家老少都可以放心用了。那现在呢，库存呢已经是快见底儿了哈。那很多朋友们都是3盒3盒在买，自己一盒，父母一盒，公公婆婆一盒。那家里人多，或者是想送朋友，确实得多买几盒哈，更合适了，毕竟这是消耗品。那趁着现在搞福利活动，多囤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4: 我一次性订了3盒，还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真的送了我一把荷香酥。我以前用的塑料梳子，梳齿尖，挂着头皮疼。这个荷香酥不一样，齿子圆润，不挂头皮。我早上起床后梳一梳，精神不少。有时候开车久了，肩半紧。停车的时候拿它按一按，点一点，放松放松。外面一把得199元呐，我这是白送的，太划算了。
0: 超长三伏天，皇室玉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推出夏日香囊守护计划，市场参考价299元的草本香囊，每盒补贴200元，仅需99元。今天还有专属限时福利，买3盒再送一盒，前100名订购3盒的朋友，额外加赠市场参考价199元的非遗草本荷香书。采用国家级非遗天然香工艺，由非遗传承人精选何首乌、黑芝麻、桑葚、川芎、白芷等草本原料，手工打造制成，圆润舒齿，模拟人手按压，梳头时贴合头皮多处点位，柔和不刮蹭，还能用来青瓜煎颈，四肢随时点按舒缓疲累，活动随时可能结束，喜欢就不要错过。
5: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6: 喂，我还在加班。
5: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 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8: 9块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5: 9块9？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奖给谁？
2: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4: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2: 说不累，我们也一样。
5: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6: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5: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3: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7: 儿子来晚了。
4: 大春，
7: 是我。
2: 你拿着，拿着。
8: 我

0: 一杯。
1: 强哥，我出200。
2: 我出50。
3: 啊，不要钱，只要孩子。
4: 爸。
5: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6: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2: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13: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14: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12: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15: 我亲爱的前局长下搞一次排场。
16: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12: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17: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一把心虚的枪。
12: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8: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19: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
20: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12: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21: 黑虎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22: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23: 好吧，等三十，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12: 每天19:30，面具。
6: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

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致了。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不服海选鉴定结果，特意上节目三方论剑，能否改写之前的结论？
1: 你这副想法你还不能束缚？
2: 有一个方法，掂分量，
3: 它上面有黑金，
1: 我们可以送，马上送。
0: 拍卖记录全齐的粉彩小瓶，为何变现之路困难重重？
2: 他也许是不懂装懂，
3: 经常是老托配新瓶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杭州站的现场。
2: 87艘楼氏白座，这画的是玉兰跟金鱼。从我们那个经验看呀，这幅作品是仿造的。
4: 仿造的。
2: 仿造的。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这个字上。所以尤其最后这一个字，87了，这个可不像80多岁的人写字，这像30-40岁的人写的字。87了，我们见过他写的战战斗斗的，这个写的太健康了。另外这个画法呀也是模仿而来的，包括这金鱼画的都太稚嫩了。
5: 拿下，入选一件。
6: 现在打磨痕，并且没有任何氧化皮革啊，没有氧化层次，没有抛光啊。来，这个地方锃亮锃亮的，这就是现代的打磨完了之后没有经过细打磨抛光，直接用那个抛光轮打出来的啊。这件东西

0: 也是一个汉代名品啊，对的话应该在1200万。啊，对。
1: 粗大路选一件。
2: 老的，老的啊，
3: 光绪官窑。
2: 对，它
0: 低胸
2: 这个，您看它这个算全品吧？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
3: 哪个？
2: 它这里有一个小的，这是窑里的还是？哎，对对，就这个。您感觉是窑里的还是？
0: 对对对，辽宁岫岩的陈火六。

0: 是有，
1: 都是知识也
0: 据烧制的，都是后来弄的。如果说因为这是官窑，如果说当时在批拆时候，他认为是官窑，就不会石油不会去做。所以这件呢，就是有这种小缩印啊，或者有一小区块都是能现起。
2: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3: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让我们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各位。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杭州，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3: 欢迎您。哟，这是博古架吧、我们放前面吧。
4: 对
3: 啊，放在您前面。
4: 好，
3: 您好，怎么称呼呢？
4: 我姓陈，陈忠义，来自上海。
3: 对，陈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对对对对，
3: 应该是来过好几次了啊。
4: 好几次了，
3: 是吧？ Yeah. 那您这次带来的这件藏品，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我是一个小的博古家。
3: 嗯，
4: 对。
3: 这是您从哪里得来的呢？
4: 我东西全是美国回来的。
3: 哦，就是说您的藏品大部分都是
4: 全是
3: 美国买回来。
4: Yeah.
3: 那您是在美国生活还是去旅游呢？
4: 对， 对， 对，我居住在美国。
3: 哦，也就是说在美国生活期间经常会买一些藏品。
4: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3: 那这件藏品
4: 我可以肯定它是对的。
3: 那您肯定
4: 我很有信心。
3: 对， 的
4: okay， 对，
3: 您都这么肯定了，为什么还来我们的节目？
4: okay， 是 OK， 我是那个拿了这个博古架去那个海选。
3: 嗯，
4: 老师讲的话我不认同。
3: 哦，您不认同老师讲啊？当时是哪位老师？
4: 陈老师
3: 来到我们现场。
4: 我要三方论剑。
3: 要三方论剑。
4: 上海那个博物馆，四楼明清家具馆，我基本上天天去这个柜子。 OK， 我的认为啊，做工一流，满工镂空雕，它没有明的省头的，暗身要比明身难度高得多。材质它上面的特征已经全部有了，墨穗纹眼睛，那个三凤花，然后我在把玩的时候，它这个香的味道已经告诉我了，它就是花花绿。
3: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4: okay， 你跟我按吧。
3: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60万元。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件东西它有点常见。它少了4块画板，你可以来看，这里少了一块，这里少了一块，然后里面少了两片小的。OK， 如果这件东西完整的，它肯定过100万。
3: 那我方便问一下，您当时买回来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吗？
4: 我不是一件买的，我是一批一起买的。
3: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架呢，最开始呢，它是由这个皇家传到这个民间的，彰显主人那种文化品味和艺术修养，而且呢，它可以同时放上多种的珍宝，供人选择去观赏把玩，而且呢，它四面通透，起到一个屏风跟隔断的作用。尤其是这个清簪带的时候，比较流行这种大型的博物架。你看咱们书房斋有一个5米多宽、高级顶棚的这么一个大型的博物架，可以同时藏100多件藏品。像这种大型博物架呢，它就起到了一个隔绝空间、收藏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到了。

0: 政的时候呢，就出现这种小型的博物架了，放在几案呀，或者是这个抗击呀、条案上面。您今天带来的这个博物架呢，这个比较小巧玲珑，而且呢四面都是透的，后背呢透雕满雕竹节，虚怀若谷，节节高，寓意非常非常好，本身它就是一件艺术品。您再把您更好的艺术品放在里面去啊，便于观赏。那鉴于您这个实物，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价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陈先生呢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之前呢也来过很多次，那么这一次呢他带来了一件用深色硬木雕成的一个小型的博古架。这个博古架呢它采用浅雕、镂雕、浮雕、阴阳线刻等多种工艺，把整个博古架呢满工做成了用竹子的材料拼接而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可以说呢它把竹子啊雕的是惟妙惟肖啊。那么这个博古架呢它的这个角啊，四个角它做成了动物的兽爪的形状。那么一般民间呢我们把这一类的家具的角呢叫老虎角啊，是为了显出它有力量，摆在家里呢还有一个镇宅的保平安的作用。顶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它是透雕的一个二龙戏珠的这样的一个装饰。那么这个家具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做的呢？它的材质又是不是海南黄花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呢？经我鉴定，

0: 品，我的个人鉴定一件，这是一件晚清广作栓枝家私博古架的一个真品。那么广作家具呢，以它用料厚重、雕刻繁琐、带有西洋风格而著称。当年在广东，包括后来的十三行呢，都是属于大宗的出口商品。栓枝和黄花梨它是同一个物种、同一属。那么如何我们来判别这个栓枝家具和这个黄花梨家具的这个区别呢？主要呢它有几点。第一，栓枝木啊，它把它破开来做家具的时候，它会发出像食用的醋一样的这种酸味，因此呢就把这个木头啊形象的称之为栓枝了。黄花梨家具我们闻起来它是有一股淡淡的辛香味道的。第二个不一样呢，黄花梨的家具呢它的颜色会偏黄一些，而栓枝木的家具呢它一般是紫红、深红、红褐。第三呢就是木纹，木纹呢黄花梨它有鬼脸，没错，它有麦穗纹，没错，另外呢它还有山峰纹。而栓枝木呢它的木纹相对比较直，而且里面还带有那种黑金。另外呢就是黄花梨它的这个中眼小油性大，而栓枝木呢它是中眼大油性小。另外一个呢，黄花梨因为材质的珍贵啊，它一般做成的家具都是以简练的线条造型取胜，它很少雕琢。而栓枝木呢不一样，就各种各样的艺术装饰呢，栓枝木它都是可以被应用的，这也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很巨大的差别。那么我们看陈先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小博古架，它的这个背板的木纹上面都是很直的直条，这个就是栓枝木的木纹。所有的这个木纹包括它的木性呈现出来的这种质感呢，应该说它都符合广作栓枝家具特性的，是一件真品。
1: 我不认同。他讲的材质是有问题，你们不是三方认证吗？
2: 对，
3: 是的。好，现在我们就先请我们的专家来把鉴定估值输入到系统当中。
0: 我呢给您输入一个鉴定估值，
3: 好，现在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4: 你好常勇，以我个人的市场经验来说，我认为它是一件就是广作广式家具，它在啊广州及海外啊是有一定的存世量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些拍卖记录，比如2018年啊德国范汉姆拍卖公司有件2.1米高度的博古架，它的成交价是38,600元。
1: 我就想知道它的材质。 OK，
4: 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件栓枝木。
1: 我们可以烧，马上烧。
4: 首先烧啊，不能去证明它什么，对吧？
1: 它有黄花梨，就有酱香味道。
4: 那你怎么去证明它这个酱香味是您说的酱香味？
1: 那你说它是栓枝木，那你是凭什么说它是栓枝木？
4: 首先，木纹在这里，
1: 木穗纹，眼睛，
4: 它上面有黑金，您看到了吗？你怎么去解释黑金？
1: 黄花梨是有黑金很多的。 OK，
4: 不，那栓枝木也有黑金啊。
1: 对啊，
4: 我也认可你这东西是有年份的，我没有说你没有年份，但是我们能查找到同类型的资料是说是栓枝。
1: 对，但是你这个木材你还是没跟我讲清楚。
3: 那所以如果要区别黄花梨和栓枝，它们最大的区别该从哪方面？
0: 确实黄花梨和栓枝它是同属于黄檀科的，那么说明它的这个木头的这个木性啊是比较接近的。
1: 你说 OK 栓枝木，那你说栓枝木它的木性是什么颜色？
0: 栓枝木的木性是什么颜色？栓枝木的木性，它第一它是深红的、暗红的、红褐色的。
1: 那你 告诉我，海南黄花梨的籽油里它的木性是什么颜色？
0: 这是木性，我只能告诉你，海南黄花梨整体的木头的颜色比酸枝木要浅。
1: 我这个博古架里边，你马上可以看到我的木性什么颜色。
0: 陈先生呢，这样的啊，就是假如说啊，在当下的这个收藏品市场已经这么成熟的前提下，你这个是用黄花梨来雕制的这样的一个博古架，摆在拍场上，别人会疯抢的。
1: 你这种讲法，你还不能是。
0: 我不能代表，我不能代表，知道，我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好吧？
3: 陈先生是这样的，既然呢，我们把这件藏品拿到节目上鉴定，它就一定会有一个鉴定的结果。您这件藏品，如果您还有疑虑，还可以继续找途径去鉴定它。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要一起看一看他们给出的报价，包括还有文化复制，我们也没有看。好不好？
1: 那你们不是有那个上方那个什么什么令的吗？
3: 对，如果三方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能够代表一些权威性吧，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吧。如果三方中间出现了有一方，哎，他认为不是这样的，我们就还有西月令，我们还能继续探讨。所以我们现在往下走一步，看看大家的意见。
4: 基于咱们讨论的这些观点啊，我给予我一个我个人对这件博古架的一个市场报价。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4.5万元。好，我们现在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3万元。现在一起来揭晓文化复制，4万元。
1: 那我就是没有机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3: 我们三方意见是一致的。
1: OK。我不认同 ，OK， 一样。
3: 我们也尊重您的意见。
1: 对，
3: 西俊老师，您给出的报价也是按照酸枝木的这个报价。
0: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说的黄花梨，它在现在现行国标红木里头，属于黄檀属香枝木类，酱香黄檀，它的气干密度是0.84到0.92之间。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黄花梨都是不沉水的。那么咱们就以红酸枝为例，我说一下它的气干密度。达到将近1.2左右，是沉水的，入水即沉的。纹理上呢，有很多的老酸枝和黄花梨的老料无法区分，有一个方法掂分量。我们说上手一掂就知道它的分量是多少，这东西压手那肯定是酸枝无疑。
1: 对，你可以拿灯光打一下后面，浑身全是牛毛纹，
0: 不是说拿一个纹理去测定东西。咱们要全面去看。
3: 我们也尊重您的观点，也支持您继续去鉴别它的材质。但是这一次还是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感谢陈先生。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怎么称呼呢？
2: 我叫林永明。
3: 啊。
2: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3: 林先生您好，今天带来一件什么藏品呢？
2: 是我收藏的一个画瓶。
3: 哦，这是盒子上面写着民国粉彩人物。
2: 哎，对。
3: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呀？
2: 这个是我从一个朋友手里借的。
3: 好轻盈的这个小瓶子。是从朋友那儿买的。
2: 对，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做生意啊，那个资金有点周转困难，他想出手这个，我想我看看吧，我一看我就喜欢上了。他这个出处呢是从拍卖行出来的，整个记录全有。
3: 对，
2: 所以我比较放心。
3: 对，从拍卖行出来应该相对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
2: 对，得有把握，
3: 既帮了朋友，自己还喜欢。
2: 对，
3: 那是一好事儿啊，为什么想到要来鉴定呢？
2: 哎呀，说来就是我最近这个手头也有点紧
3: 啊。
2: 我想呢把它找个典当行啊，当俩钱呢，我先救救急。我还不希望卖，因为我挺喜欢那瓶。我想留着它，结果呢我去了3家典当行，有2家不收。
3: 为 什么呢？
2: 不知道，有一家给我放10000，
3: 太少了。
2: 我这是90000收的，我估计是慢的。啊，这个老板啊，挺年轻。嗯，他也许是不懂装懂，或者是真懂装不懂。嗯，我给10000，我说这个接受不了，我也在犹豫，就是不是买贵了？
3: 对，
2: 我也没跟了。
3: 甚至怀疑他到底是不是，
2: 但是他的出处我是相信的。嗯，哎，他不会什么的。
3: 那您这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上的诉求是什么呢？
2: 诉求我就是说，请各位专家给看看，到底他值多少？
3: 到底值多少钱？啊，嗯，好，明白，
2: 是这意思啊。
3: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90000元。嗯，为什么呢？
2: 我90000借的啊，我不能赔呀。
3: 好，那么究竟会不会赔呢？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其实就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首先我们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卖团。今天您带来了一件可以说是很漂亮很雅致的一个小瓶子，这个风格特点很突出，可以说一看就是民国风格。因为民国的这个粉彩瓷器啊都有很突出的特点，首先呢就是说它的色彩啊非常的绚丽，但是呢又不失雅致，清新雅致。民国粉彩瓷绘画水平往往都比较高，而且呢个性比较突出，因为它脱离了过去的这种皇家的这种种种的这种禁锢啊限制啊，更彰显每一位这个绘画者的这种自身的风格。所以民国时期的粉彩瓷异常的精美，基于这样一个文化解读，给您这件藏品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这个呢叫柳叶瓶，实际上柳叶瓶最早出现于康熙时期的八大码其中的一个利件。那么我们看这种材料，这个我们称为是粉彩，非常的厚重，类似于玻璃质感似的。我们看人物绘画的呢，应该是表情栩栩如生，而且呢这种布局呢应该说疏密错落有致啊，包括呢可以说做到了这个密不透风，疏能跑马这种效果。写款呢写得非常的这种规矩，还带一个这个老托儿啊，确实这个木头呢应该说有一定年份。那么有一种情况呢，经常藏家呢就是在卖东西的时候，经常是老托儿配新瓶子，而且现在市场上还出现什么呢，老盒子配新的器物，那么可能呢也就误导你这件器物是不是老的呢，经常会出现这个。为什么现在一个老盒子能卖几百或者上千块钱，就是拿老盒子配新东西，或者拿老托儿配新瓶子。我们当然说是搞鉴宝的，一定告诉您这个藏品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呢往往你送拍卖或者是送到典当行，人家不给你鉴定说是新老，只能说婉言谢绝，说什么这个不适合我们拍卖，或者说这个不适合我们这个跟你交流，不跟你说真伪。所以有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件呢是真的还是赝品呢，经我鉴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

0: 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镇江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15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218号镇江陌上青居酒店橘子水晶酒店。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4: 经我鉴定。

0: 林。
1: 谢谢老师。
0: 好，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民国粉彩人物故事柳叶片真品。而且呢，这个呢木托呢也是老的木托，也就是说跟这个是同一时期的。这个瓶子没有一点划痕，说明这件东西呢它的品质质量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把一件品相好的，我们经常说什么全美品，就是在全品的情况下质量还特别好，所以称为叫全美品。您这件呢就属于这个全美品的。各种画片呢是画的人物为贵啊，其他的呢像这花草啊花鸟啊包括山水啊都没有这个人物啊这个档次高。那么我们来看釉面，釉面非常的紧致，而且表面呢有一种酥油光啊，它不是亮晶晶的，而是一种宝光。胎质啊非常的细腻，而且胎釉结合处呢也能微微看一点火石红。基于这几点呢，又是配一个这个原装的托，所以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2: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朋友你好，从市场角度来看的话，其实2013-14年这类器物是达到一个高峰。2023年的时候，在嘉德看到一对瓶子，就是画的是麻姑献寿，当时成交价是69000。我们查一下这对器物，当时2014年3月在纽约佳士得，当时拍了20万。但是随着现在人们对这类器物的认知，它数量也比较大。所以说这类器物这几年一直成一个往下走的趋势。这件器物其实相对还是比较漂亮，属于当时的民国这类戏粉的一个精品。如果这类器物如果是在2013-14高峰期的时候，这只瓶子能卖到10大几万，但是现在价位是在一个向下走的阶段，这个时候呢比较适合购入的情况。基于现在，我给一个今年现在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2万元，现在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5万元，来揭晓文化赋值。10万元。所以我们给出的一个市场的价格区间就是10万到15万。嗯，我看你很高兴啊。
4: 我说嘛，我这回拿着专家的证书，我找他去，我让他念，解释嘛，
2: 解释嘛，
4: 我让他看看。
2: 希望也能够这个藏品也能够解您的燃眉之急，再跟他好好沟通沟通。
4: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专家。
2: 好，这件藏品可以获得华盛顿间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4: 本场的藏品到这里就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谢谢大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金字塔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这是一个信仰与团结的生死时刻，更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生动写照。行走的思政课，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刀下留人的故事。1935年秋，陕甘红军正经历着最艰难的时刻。当时受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陕甘根据地掀起了极端的肃反扩大化。原本并肩作战的革命同志被关押审查。最让人揪心的是，西北红军的灵魂人物、陕甘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也被莫名扣上反革命的罪名，蒙冤入狱。当时他刚打完胜仗，在回师的途中呢，收到了一封调他回瓦窑堡的急信。身边的人都觉得不对劲儿，劝他别去。可刘志丹只说了一句：“光明磊落，回去说清楚。”结果一到瓦窑堡，他就被摘掉手枪，关进了牢房。消息传来，陕北的乡亲们急红了眼。这位和老百姓同吃一锅饭、打仗冲在最前面的老刘，怎么就能反革命呢？前线的战士们也军心浮动，敌军正趁机逼近，此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在这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刚刚抵达陕北。听说了这件事儿，毛泽东和张闻天当即拍案，刀下留人。千钧一发时刻，命令送达，刘志丹得救了。走出牢房的刘志丹没有一句怨言。他见到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都好办了。”他把个人的委屈全部抛下，立刻又全身

心投入了战斗。刀下留人，留住的是功臣性命，稳住的是军心民心，守住的是革命命脉。更珍贵的是，这次紧急纠错，不回避错误，不遮掩问题，敢于自我革新，勇于实事求是。正是这份清醒与担当，让绝境中的革命逆风翻盘，让散落的星火再度燎原，为后续党中央扎根陕北、引领全民族抗战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敢于纠错，方能行稳致远；永葆初心，方能不负山河。这就是穿越百年依旧震撼人心的红色力量。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8: 西安小雨转晴天，26到36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晴天，26到36度。榆林阴天转多云，20到29度。延安小雨转阴天，18到28度。铜川小雨转晴天，23到32度。宝鸡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咸阳小雨转晴天，25到35度。渭南小雨转晴天，25到35度。汉中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 安康，小雨转多云，26到37度。商洛，小雨转阴天，23到32度。阳陵，小雨转晴天，24到34度。米脂，阴天转多云，21到31度。北京，晴天，26到34度。上海，阴天，29到34度。

0: 哇！好汉，常年千年，切莫攀墙难过，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持续推动各项惠企助企政策更加可感可及，以更优生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9%，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平稳运行。
0: 各地严格落实防汛包保责任，筑牢主汛期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陕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持续推动各项惠企助企政策更加可感可及，以更优生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2: 这个装置是目前是已经完工的，准备发货。
3: 对，
2: 然后它是中石油青海油田的一个装置。
3: 哦，
2: 它这个装置因为本身比较老旧，然后超过使用年限，然后在我们这儿做了一个技改升级。
4: 位于咸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天然气的分离、脱硫、脱水、脱碳、脱烃以及调压计量设备。今年以来，企业产值已经突破6000万元，产能也追平了去年全年总量。眼下企业刚刚拿下孟加拉国的订单，急需了解出海政策和配套服务。
5: 孙局你好，
6: 那今天来具体解决什么问题？
7: 主要就是解决我们企业还有一个出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服务和我们这个科创项目的一个申报。
2: 首先呢，就是咱们政府这边向我们的研发费用奖补，我们公司取得的科学家加工程师项目有奖金，各方面的奖补目前到的已经有90万元左右，补充了我们企业的一个现金流，降低了企业的经营压力。
4: 从一家初创企业成长为现在的专精特新，这家企业靠的不是单打独斗，当地主管部门从牵线校企合作，到帮企业拿国际资质拓海外市场，再到专人专班盯项目或融资难题，实打实的送服务，为辖区企业不断打通创新生产发展的堵点卡点。
7: 通过政策赋能和政府搭台的双轮驱动，积极助力企业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精准对接金融资源，助力服务100余家企业，亿多勤创园、凌空制造园成功落地科技成果转化项目10余个，技术交易合同突破3000余万元。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西安碑林环大学创新产业带依托丰厚的高校科教资源，形成产业制造赋能与源头创新培育的特色发展路径。
8: 那我们来试一试啊。碑林，碑林你好。
9: 啊，我可是个能说会道的智能伙伴哦。
8: 哦，
9: 有什么想了解的碑林科创事儿或者机器人小知识
8: 啊，
9: 尽管问我。
8: 你能不能在我们的面前走两步？
9: 好的，没问题。
10: 他现在有一项那个去年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8: 啊，
10: 他可以连续行走100公里不间断。
4: 2025年创立的这家科技企业，核心赛道聚焦具身智能场景应用、多模态人机协同与机器人商业化落地服务。今年初，在西安市碑林环大学科创集团精准招商引荐下正式入驻。
10: 园区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办公和展示空间，也在政府部门、产业园区、高校院所、文旅单位、媒体传播等方面帮我们建立连接，让团队能够更快了解陕西市场需求。而我们呢，是希望以碑林为支点，逐步建设起西北交付中心、培训中心和售后服务中心，把上海的产品、技术资源同陕西的高校、人才、场景资源结合起来，长期扎根在西北发展。
4: 碑林科创沃土不仅吸引外来企业落地生根，加速成长，本土民营科创企业也在这里

0: 距离发展，作为一家深度布局具身智能与仿生机器人领域，搭建多维生态的企业，西安缔造者机器人有限责任公司从2015年成立以来，其教育板块业务已经覆盖全国300所高校、1000多所中小学。
1: 贝林环大，然后给我们这种企业是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帮助啊，不论是从这个场地支持，还是从这个政策解读啊，包括这个人才的一些输送啊，以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知识产权的一些维护。那日常也组织就是说我们企业啊参加各类的这种培训学习会，然后通过这一类的这些措施，其实来帮扶企业，然后更好的一些业务的发展。
0: 近年来，西安市碑林区着力发挥国家级环大学硬科技创新街区牵引带动作用，开展从零到一的硬科技产业孵化，与各高校和驻地单位共建科创类载体，构建立体联动的科创载体，承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创新创业。
2: 深化校地协同，联合高校来共建机器人联合实验室，来孵化和引进更多的民营科技企业和团队，持续完善我们的科创扶持，引进和培育一批具身智能的中小民营企业，延伸我们上下游的配套，打造西北特色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的集聚高地。
3: 7月2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西安举行。
4: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6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青做的《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广庭做的《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一冰做的《关于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关于省古蜀道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田文平做的《关于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龚小燕做的关于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定、关于加强野生鸟类保护的决定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司法厅厅长杨正国做的关于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0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关于省消防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孙立做的关于废止实施环境保护法办法、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林业局局长郑重做的关于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清峰做的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丁德明做的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和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审计厅厅长刘晓军做的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副省长李九红、省教育厅厅长王树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韩红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魏华履职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海建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任免事项等。在当天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了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3次审议稿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省邮政条例、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2次审议稿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修改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省政府关于提请修改或废止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各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修改废止的决定，《咸阳市秸秆露天焚烧管理和综合利用条例》

0: 渭南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安康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查意见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刘强、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省政府副省长李九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监察委员会、省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前，常委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卢秉恒做了题为 3D 打印驱动制造业创新的专题讲座。
1: 7月27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2: 会指出，抓好基础教育事关千家万户民生福祉，事关陕西长远发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始终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各项部署，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不断开创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充分用好延安、赵津等红色资源，纵深推进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严格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抓好科学教育、体育锻炼、美育浸润、劳动实践等活动，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要大力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紧扣学龄人口梯次达峰态势，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因地制宜加强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困境学生的关心关爱，坚决维护教育公平。要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从严抓实师德师风建设，着力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落实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潜心育人。要强化工作统筹，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守牢校园安全稳定底线，为全省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3: 7月27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研究矿山安全等工作。
0: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认真抓好国家矿山安监局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聚焦反馈问题，制定方案，建立台账，分解任务，明确整改目标、实现措施，压紧压实整改责任，抓好盯办、督办、回头看、对接沟通等工作，强化行行计衔接，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学习借鉴本次安全监察做法，结合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和打非治违，对照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扎实开展举一反三、自查自纠，严查严防隐蔽面作业、非法开采、违规建设、违法生产等非法违法行为，进一步完善煤矿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扎实做好非煤矿山安全防范工作，推动全省矿山安全水平持续提升。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抓好消防、危化、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备汛措施，突出学校、医院、养老院、商业综合体、旅游景区、超高层建筑、化工园区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有针对性的补短板、堵漏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和传统产业，完善支持制造业发展政策措施，促进。

0: 85吨巨无霸专为长距离、重载、复杂坡道、隧道工况量身打造，搭载智能限速、人脸识别启动、故障自动预警等多重安全系统，并配套远程智能管控平台，可实现隧道施工运输全过程精准调度、安全可控，是地下工程建设的重要智能装备。
1: 今年以来呢，15吨到85吨全系列电机车组迎来了发运高峰期，销量同比增长约35%。此次发运的85吨电机车已经是第六批批量交付。据前期设备施工测算，隧道施工效率提升25%，施工成本降低15%。同时，纯电驱动每台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60吨，环保与经济效益也是比较显著的。
0: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长安重工持续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已形成隧道、地铁、矿山等六大类16款新能源施工装备矩阵，其中8款为全国或陕西首创。聚焦高端装备制造生产研发，长安重工持续深耕高端隧道施工装备领域，不断完善新能源装备产品矩阵，凭借稳定可靠的性能、智能化的操控优势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产品批量交付全国各地轨道交通、隧道建设重点项目。
2: 我们将继续进行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大研产供销服融全链条体系的建设，实现我们产品制造和服务运营运维的精细化、智能化，聚焦低碳转型新赛道，打造更多行业领先的拳头产品。
0: 作为我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陕西工业门类齐全，创新综合实力雄厚，各重点企业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产业迭代升级，全省新增卓越级智能工厂16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3家，形成以龙头企业引领、以点带面发展的制造业转型新局面。在法士特集团变速器组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一批订单。今年上半年，企业充分发挥链主的辐射带动作用，从科技创新、市场攻坚、精益管控等方面聚合发力，持续强化产学研用战略协同，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3: 今年上半年，法士特集团实现了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的超过20%，尤其是 AMT 新能源、农机等新产品的增长十分亮眼。这其中啊，新能源产品同比增长了52.4%，农机总成产品同比增长372%。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9%，较1至5月加快0.8个百分点，拉动全省规上工业增长0.4个百分点。全省规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较1至5月回升2.6个百分点。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2%，较1至5月回升4.0个百分点。
4: 这两天，我省咸阳、汉中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发布暴雨预警，各地迅速响应，严格落实防汛包保责任，有序推进群众转移安置、道路巡查保通、地质灾害防控等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应对降雨过程。
0: 受强降雨影响，今天一早，汉中刘坝县五关驿镇辖区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村组出现洪涝险情。接到预警信息后，当地迅速组织村两委干部和专职防汛人员组成应急小队，沿村组主干道逐项逐户敲锣喊话入户提醒，引导群众有序撤离危险区域。在安置工作平稳推进的同时，值守干部坚守防汛一线，持续开展河道巡查和水情监测。
5: 统筹调度镇机关干部50余人，联合村组干部共计100余人，开展敲门入户、隐患巡查工作。目前共撤离群众83户，235人。
0: 群众转移安置期间，各项生活保障同步跟进。午饭时间，镇村工作人员分工配合，为安置群众准备了荤素搭配、热气腾腾的餐食。
6: 一下雨哦，村上那些干部都把我们接到村委会来避雨，看看电视，聊聊天。中午饭也给我们关上。
0: 7月26号至27号，汉中市略阳县连续发布暴雨黄色、橙色预警，当地提前部署防汛避险工作。在接官亭镇何家岩社区，依托日间照料中心搭建的临时安置点，已全部准备就绪。
7: 屋内被褥、饮用水、速食食品等全部配齐，社区食堂也能随时提供热乎的饭菜，只要接到撤离通知就能。

0: 立刻启用，保障汪家沟组涉嫌群众在暴雨来临前撤离到位，住得舒心。
1: 接官亭镇山体坡面密集，沟壑交错，属于地质灾害高发区域，防汛避险压力较大。当地细化镇村组三级防控责任，将辖区每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监测、管控任务落实到人。
2: 这个点上，共涉及水威胁弄火，死火13个人。那么接到上级发布的预警信息，要第一时间组织咱们受灾的群众撤离，转移安置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昨天下午至夜间，咸阳多地突降大雨。今天凌晨，淳化、滨州、武功、礼泉等地均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面对强降雨天气，咸阳市公路局迅速启动防汛保通工作，各属地管理段第一时间落实应急措施，对辖区国省干线公路的桥梁、隧道、涵洞及高危边坡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工作人员及时清理路面淤泥，疏通堵塞的排水沟渠，并实行每2小时一次的常态化路面巡查。截至今天上午8点，咸阳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通行秩序正常。
3: 近年来，延安市甘泉县依托大峡谷景区发展文旅产业，带动周边乡村发展农家乐、民宿等配套业态。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专栏，记者走进甘泉大峡谷腹地的下寺湾镇张家沟村，看一个曾经交通闭塞、村民选择外出务工的拐沟村，如何借助文旅资源吃上旅游饭，走上增收致富。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延安市甘泉县下寺湾镇的张家沟村，这里便是国家4A级景区甘泉大峡谷游客服务中心的所在地。全世界的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欣赏到黄土高原上的地方奇观甘泉大峡谷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看到此情此景，你可能很难想象啊，大概在1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经济落后所谓的贫困村和拐沟村。
1: 张家沟村曾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拐沟村，过去村内道路坑洼不平，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交通闭塞制约着村子发展。村民收入主要依靠传统种植和外出务工，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大多离开村庄外出打工。变化从2017年开始，随着甘泉大峡谷正式开发运营，游客服务中心落地张家沟村，景区道路、停车接待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和观光游客走进这条黄土高原深处的丹霞峡谷。2022年，甘泉大峡谷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目前景区5A级创建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5: 早在2017年，大峡谷景区启动开发阶段，全县旅游人次就达到50万人次，旅游总和收入3亿元。发展到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127万人次，旅游总和收入攀升至4.6亿元。
1: 游客来了，村民怎么接住这波流量？沿着张家沟村走一走，可以看到过去闲置的农家院、老窑洞，如今不少已经改造成了农家乐和特色民宿。借着景区发展带来的人气，张家沟村不少在外务工的村民选择返乡创业，把自家院落、陕北窑洞改造成农家乐民宿。现在全村已发展标准化农家乐民宿13家，其中3星级农家乐6家，餐饮、住宿、采摘体验等配套业态逐步完善，村民从过去出门打工变成了如今在家迎客。
6: 现在经营稳定的时候，一年收入能达到30-40万。村里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都愿回乡扎根，在家门口吃上稳稳当当的旅游致富饭。
7: 早在甘泉大峡谷开发初期，咱们村人均收入仅仅只有1900元。发展到2026年，全村人均收入已经涨到19000元，整整翻了10倍。
1: 如今的张家沟村村容村貌不断完善，农家乐民宿沿着景区也配套发展，游客带来的消费流量正在转化为群众增收的产业动能。围绕甘泉大峡谷景区创建提升，当地还将进一步完善接待服务，提升乡村旅游品质，让更多村民参与到文旅产业链中。
4: 一条亿万年自然造就的丹霞峡谷，盘活了一个沉寂落后的贫困村。一次文旅产业的深度开发，让黄土高原的山沟实现了华丽逆转。游客来了，村民富了，村子美了，幸福留住了，乡愁扎根了。
8: 在第四十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举办期间，赛事组委会立足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组织来自国内各地的参赛选手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开展沉浸式文博研学活动。
9: 本届大赛不仅为青少年搭建了比拼科技成果、交流创新思路的竞技平台，更结合陕西本土文化特色，创新设置文博研学、文化体验、科技交流等系列配套活动，实现科技竞技与文化传承双向融合。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诸多文物遗存见证着中华先民敢于探索、勇于突破、善于创造的创新精神。
7: 一个兵符，还有之前古人的书简，我感受到了古人的文化、古人的力量、古人的他们的智慧。
9: 在展区，参赛选手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细致观摩青铜器物、汉代陶俑、古天文仪器、手工业器具等珍贵馆藏文物。大家认真聆听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从秦汉时期的冶铁技术、水利工程建造，到精密的器物制造工艺，进取的精神让现场青少年深受触动。
10: 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秦汉文化到底是怎样的，见到真正的兵马俑，还有出土的文物，了解从古至今的一个变迁吧。
11: 通过现场老师的讲解，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了古代工匠们的智慧。我也希望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后，在咱们陕西再好好逛一逛，感受一下的历史文化。
9: 领航十五五使节看陕西，2026驻华外交官陕西行活动今天走进咸阳袁家村，来自西班牙、韩国、越南等15个国家的16位驻华外交官，在袁家村了解特色产业培育、基层治理创新和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外交官们对中国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赞赏，并表示将促进本国与中国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深度合作。
3: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大学生组游泳比赛7月27号在渭南富平开赛，来自全省各高校的9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蛙泳、自由泳、蝶泳、自由泳接力、混合泳接力等17个竞赛项目。
9: 7月24号至27号，2026中国延安手风琴艺术周在延安举行，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以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1300余名演奏者参演。艺术周期间，全体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在宝塔山下共同唱响黄河大合唱，俄罗斯手风琴组合也带来异域风情演出，为革命圣地增添国际文化交流亮色。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农历六月十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 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

0: 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

0: 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宝，宝宝，我拿一个给。
3: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2: 好的，好的。
3: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2: 这里有伞，好，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航电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4: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5: 刚开班的心都凉了，变不了电。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 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

0: 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1: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2: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3: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4: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5: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

0: 其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
1: 我是滨江晚报编辑部的，
0: 这是市公安局法医科。您是打错了还是推销报纸呢？
2: 40分钟之后，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有敌特进行接头。
3: 我不是跟你说去尼古拉大教堂吗？
4: 咱们换个地方，不去哪儿了？
5: 现在风声紧，见面的规矩改了。
0: 对。
4: 说实话，打进来多久了？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月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2: 看书呀看手机我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
1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6: 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8: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9: 武等发声，
2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衣架上的制服没了，家里的靴子也不在了，手电筒天天都在桌子上也没了。告诉我，为什么辞职？
1: 我让我表姐给我找了份活，在服装厂，针线组，三班倒，挣的比在铁路上多。 你别总站在门口啊！你先进来。

0: 你说你挣那么多钱干嘛？这些养我吗？
1: 你身上成天是伤，我是怕你被他们打死了。你别跟俄国人做生意了，你就在家行吗？哎，
0: 我在家，在家，我是猫啊，是狗啊，我天天在家。哦，我睡觉起来醒了以后，我就躺着，什么事儿都不干，啊，算什么？我是残疾啊，你是盼着我残废呢是吗？你想找一个和你踏踏实实。

0: 过日子什么都不干的，晚上和你一起买菜做饭的，那是你想，不是我，我不是啊，你找我干嘛？过不到一起就拉倒，赶紧走人，走走的滚滚蛋。哎，哭什么？哭什么？几次了？你自己说几次了？是不是每次都是你哭着喊着自己要留下来的？啊，我没求你留下来吧？我是不是推你都推不走啊？不是我陈明每次都拽着你的袖子求你留下来吧？乐意在这里好好待着，不乐意赶紧滚蛋。老爷们出去干点事儿，一天到晚在那瞎叨叨，别哭了。你把外边那只鸡拿进来换了，炖汤，天天熬夜，气血到我亏了都。你看你这小眼眶。
1: 你说回来就回来，你说走就走，我想找你也找不到，我也不敢问你，我也不敢管你，我是怕有一天你回不来了。万一有一天你真不在了，我都不知道。你要不爱听我说这个，我以后再也不说了。我给你泡酒。
0: 这年月干他妈什么都不好。等过了年，我不干这事儿了。
1: 你又骗我！那我也乐意听。

0: 慢点慢点。再见。
1: 孩子像他妈妈。
0: 魏先生，
1: 别慌，我没带着尾巴。
0: 有急事儿？
1: 昨天夜里陈斌差点出事儿，他的炸弹哑了。
0: 需要我做什么？
1: 盯住这个丁占国，如果他要追查雷管的情况，马上告诉我。
0: 您不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我担心。
1: 我替你想好了。上午九点，我给法医科打一个订报纸的电话。如果不是你接的，那就说明丁占国侦查的方向是正确。岁数大了，我跟你说过要给孩子带礼物，临了又忘，下次补上，一定会有机会的。

0: 死者是正面受到的袭击，这儿就是他第一次遇到袭击的地方。凶手拿着刀冲他扑了过来，他用手电挡了一下，手电筒上有刀痕，他的手背被划破了，这些血迹就是从他手背滴落下去的。他一路跑，一路呼救：“
1: 救命啊！抓疼我！救命！抓疼我！救命啊！”
0: 留下了这一路的血迹。虽然划破的是细血管，但是由于刀口比较深，出血量就越来越大。凶手紧随其后，因此他的鞋底

0: 就差一步他就可以逃脱了，他甚至已经脱离了凶手的动作范围，
1: 但就是这最后一步成了鬼门关，
0: 凶手还是在他打开大门之前赶了上来，从背后割断了他的颈动脉。这一圈血迹就是颈动脉被划断之后喷溅上去的。

0: 昨天晚上在这值夜班的工友，算是白捡了你的命了。
1: 嗯，我搞不明白的是，这个爆破装置为什么没有被引爆呢？
2: 雷管失效了，这个是手工制造的，失败率很高。
3: 也许他根本没有来得及引爆呢，
0: 不太可能。
1: 那个仓库保管员进来的时候，爆破装置已经打开了，他为什么不能连着这个仓库保管员一起炸死呢？
3: 要不他就是个新手。
1: 你看看吧，我觉得凶手跟医院爆炸未遂案的实施者应该是同一个人。
3: 好像这个雷管跟上次的不太一样啊。
1: 这里面是什么成分？
2: 这个不好说，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1: 马上带回去，查。
2: 是。

0: 去行政科查一下记录，看看有没有关于最近破获和查封雷管案件中相关内容的通报。
1: 是。
2: 高局长，根据目前的数据，可以基本证实雷管中的甘油成分来自于肥皂的提炼。

0: 报告，三天前，警备司令部的巡逻队例行侦查，截获了大量旅馆。艺术者因负隐顽抗，被当场击毙。
1: 人死了，知道的线索也被埋了。
2: 没关系，线索就算是没了，我们可以从土里刨出来。

0: 哎，李哥，我去吧。哎，
1: 你坐你的，我活动活动，再不起来走走，屁股底下得长蘑菇了。
2: 也行。
3: 喂，您好，
4: 我是滨江晚报编辑部的。
3: 滨江晚报编辑部，这是市公安局法医科。您是打错了还是推销报纸呢？
4: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0: 喂，什么？我爸住院呢，在哪个医院呢？啊？
1: 可以肯定，敌人的雷管被我们一次性查获了，他们的脚步跟不上了。
2: 等不到。

0: 把新的雷管运进来，他们才想到从其他的物资里提取爆破物的原料。
1: 你有什么想法？
0: 雷管被查，那是三天前的事情，事发突然，显然想通过购买肥皂来提取，这需要时间，也需要设备。
1: 所以啊，他们很可能要从肥皂厂盗窃。
0: 那我们

0: 貌。那你快离我们远点啊！
1: 你别传染我和李哥。
2: 两根老姜，二两黄酒煮汤，等汤开了再扔一把冬枣下去，喝完了盖着被子睡一宿，第二天就好。
3: 这么灵啊，李大夫。
2: 心诚则灵。
4: 还真有你们说的这么一个人，是三年前来的，大学化学系毕业，工资要求也不高，我就把他留下了。我要是不留下他呀，我就是傻耗子了。
5: 有件事得麻烦您一下。您打个电话，把车间主任叫到这儿来。
4: 好。
0: 我哪知道？自从上次看完电影之后，再怎么约他出来也不出来。你怎么样？
3: 知道我怎么感的猫吗？
0: 怎么感的？去。
3: 我妈天天在家唠叨。说我老大不小了，不缺胳膊不断腿的，连个对象都找不着，天天叨叨，天天叨叨，我这一天到晚的多忙啊，怎么整啊？你不能顶嘴啊！你说出去兜兜清静，那街上兜了一圈，回来就感冒。李大夫，听说嫂子医院有不少漂亮护士，您跟嫂子说说，给我们也无所谓。
6: 那个新来的技术员呢？
7: 一个半钟头前接了个电话，说他爸生病住院了，请假去医院了。
2: 我也纳闷呢，你们这么好的小伙子怎么就找不着对象呢？
7: 我也说不是。
2: 我看啊，关键问题还是在技术上。
7: 技术
2: 不用看别的啊，就下馆子点菜这事儿，就能看出来这姑娘喜欢不喜欢你。她要真喜欢你，你但凡点一个半个贵点的菜，她就得拦着。你想啊，人姑娘得琢磨呀，我跟你结婚了，那这些钱还不都是我的呀，不能这么花。

0: 哟，他们都回来了，李大夫，我也回去了。李哥，还得您多费心，真要是进药城了，您家过年的猪肉我全包了。多来肥的，哎，走了，走。
1: 哎，那个技术员家里什么情况？我们根据那个技术员在轻松肥皂厂登记的家庭住址找过去，发现那里住的是另外一家人，信息都是假的。这说不过呢。行了，你们都散了吧。
2: 啊，是。
1: 怎么样？你们出期间，我一直带他发一科，他既没有离开过，也没给外面打过一个电话。
3: 丁科长这么要强的一个人，这次心里不舒服了吧？
4: 是啊，脸都青了。
3: 要想玩弄你的对手，就要不断的给他制造希望，而且一个又一个的希望越来越美好，近在眼前的希望，突然之间，所有希望就像泡沫一样，砰的一下子彻底破灭了。 于是他就从兴奋的山顶一下子坠落到绝望的深谷。我不是炫耀，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斗气，我们是让对手意识到，他是被反复的玩弄着，让他着急，让他愤怒，甚至摔碗。只有这样，他才能冲动，他会犯下许多幼稚的错误。 往往在这个。

0: 这个许多不可多得的机会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站长教诲的是，早上我还担心，要是我有别的原因，必须得在那个时间离开法医科，会不会遭到丁战国的怀疑？不会的，如果一旦那样。 你就会看到失踪的那个技术员明天就会到肥皂厂去上班。那他一定会很危险。如果我是你，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安全。我们不是菩萨，我们是凡人。你看到这颗雅丹了吗？
1: 啊，看了，说是雷管出了问题。
0: 三天前我们的运输出了差错。 雷管是极其紧缺，哈尔滨查得很紧，长城那边一时间又运不进来，我们不能等，等一天，中共就要从容不迫地生产出更多的物资。我看过你的资料，当年在培训班的时候，你爆破的成绩是最好的。
1: 侥幸考了个好成绩而已。
0: 而且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就不要谦虚了，你在医院里排弹的使用，至今让我叹服啊！
1: 我这……
0: 好，咱们不提这事儿了。坐。那你跟我谈谈，雷管怎么改进才能确保爆破100%的成功？有办法吗？
1: 毕竟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有100%的把握，而且制造炸弹和安装都是一个精密谨慎的工作。尽管雷管药量小，但是稍不留神就会让制造者失去双手。
0: 党国大业，别说断手断脚，就是要一条命，我们都得给，是吗？我相信你。
1: 可以在配料里面加上10%的黄磷。黄磷，
0: 对，它的活跃性可以充分保证燃烧的发生。
1: 你把详细的配料比例和混合步骤都给我写下来。
0: 哎，
1: 你知道哈尔滨医药公司的总库吗？知道，但是我没有进去过。我需要了解它的内部情况。
0: 尤其是抗生素的药品存放的位置和仓库安全保卫的状况。好，我慢慢的去打听，搞清楚它。
1: 把"慢慢的"两个字抠掉，我最晚今天下午就要听到消息。
0: 是站长，那我先回去了。
1: 好。

0: 马上抄一份，有把握吗？我是个干粗活的，开枪杀人都无所谓，可是这么精细的活，炸死我倒无所谓。可是要是耽误了您的大事儿，
1: 今天晚上这颗炸弹要用。
0: 行，我试试。小心驶得万年船，
1: 我相信你的谨慎。
0: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是。

0: 没你累。
1: 我
0: 陈先生
1: 听出来了。
0: 哎，
1: 下午1点到尼古拉教堂门口等我。
0: 喂

0: 食堂几点了？
1: 关门了。你说我的吧。
0: 喂，谁啊？别着急，慢慢说。40分钟之后，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有敌特进行接头。我们的任务就是盯人，原则是宁愿丢失目标，也不能暴露身份。
1: 走，
0: 出发。

风车，在尼古拉大教堂啊。

0: 哎，你停一下，停一下。
1: 我不是跟你说去尼古拉大教堂吗？
2: 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3: 咱们换个地方。我去哪儿了？怎么？电话里听得出来，当面说话反倒陌生了啊？

好。

0: 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吧。
1: 什么？哦，
0: 都在这儿呢。

0: 现在风声紧，
1: 是
0: 见面的规矩改了。
1: 对。不，
0: 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让我说什么呀？我真的没有犯什么错啊。
0: 医院里的爆破行动，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有你能猜到，别人不会。
1: 不是，你听我说，我不是，你不能冤枉我，对吧？我真的没有。
0: 说实话，打进来多久了？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不能冤枉我，真的没有啊。
2: 车，去市医院。

没想到啊，小白脸的也就硬骨头啊。对不起啊，对不起。这是上峰的意思，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其实我当年比你还怂，我都尿裤裆了。来，给我帮个忙。

0: 起活了，动手吧！
1: 干什么？
0: 对了，忘了个事儿。记住啊，一定要按照这个单子上的步骤去做，一步都不能差，否则你的双手就要被炸没了。到时候你只能眼看着你的漂亮的女朋友。

0: 告诉大家，收队吧。
1: 要不我再留下来碰碰运气。
0: 不会再来了，他们没有完全相信我们的线人。他们之所以把时间设计得这么紧，就是想让我们来不及安排人全程跟踪线人。也许接头的线人，
2: 在来尼古拉广场的路上就已经完成了。
0: 回去吧。
2: 是。

0: 大哥是拉肚子了。
1: 是啊，这都好几宿了。
0: 哎呦，那可能是拉痢疾了。开的什么药啊？
1: 就这些，你看看，咱也不懂啊。
0: 这是中药啊，中药止不住痢疾的，得要青霉素才行啊。
1: 大夫说青霉素没了，让我男人先用这口服药顶一顶，说货来了就给我们换。
2: 你们怎么又给我开这药丸呢？根本就不好使。我现在需要是青霉素，赶紧给我开青霉素。
3: 怎么回事？
4: 酒就别喝了啊，再喝酒你这牙就全掉光了。
0: 好
4: 啊，嗯，甭说吃肉了，你连豆腐都嚼不动。
0: 好，谢谢大夫啊。
4: 嗯，下一个。
5: 忙了，方大夫。
6: 哟，您来了，我去给您倒杯水去啊。
5: 我来啊，有点小事要麻烦麻烦你。
6: 您说，
5: 我们科呀有个小伙子跑肚拉稀好几天了，吃了别的消炎药也不管用。我正好路过你们医院，我就来问问，你能不能给开点青霉素？
6: 别的药我这儿都能开，就是青霉素真没有。甭说青霉素了，所有抗生素类的西药全都断供了，没了。
5: 你们是市医院，怎么能这样呢？
6: 这不是前线打仗吗？药品供应特别紧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5: 这可不行啊，哈尔滨这么多人口，这么冷的天没有抗生素会出问题的。
6: 可不是吗？但是我听说呀，医药公司货已经到了，就在总库，现在正做分配计划呢，估摸着明天我们就能领药了。
5: 手续这么复杂呢？
6: 战争时期嘛，物资统一调配，每次都这样。
5: 也是，我去过那个调配仓库，西边是办公室，东边是库区。
6: 不，您记错了，反了。
5: 不可能，一库是中成药，二库是片剂类，三库是抗生素类。
6: 现在后来都改造了，现在啊，一库是抗生素，二库是片剂，中成药才三库。我前几天刚去，我亲眼见的。
5: 啊，变化这么大呢？
6: 啊，这查的还严了呢。仓库里驻扎了好几个当兵的，门口还有岗哨，什么进门条、证件、介绍信，那盘查的特别仔细。哦，院里还有两条大狼狗。哎呀，出来进去一趟，那叫一个麻烦。
5: 真把咱们当贼了。

0: 围墙被加高了，大门口还设了双岗，而且还有狗。
1: 预料之中。
0: 我在仓库院墙的西侧找到一个电线杆，应该能派上用处。至于里面养的两条狗，
1: 驻守仓库的共军有多少人？
0: 听说只有几个。
1: 你帮我指一下仓库的位置。
0: 好。这儿。
1: 这是郊区啊。
0: 对。
1: 这是离得最近的驻军，至少15公里啊。这是警备司令部，这是公安局。你的消息非常好，下来你可以松一口气了，好好的品尝品尝我这杯好茶。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在你离开之前，你再帮我检查检查，按照你说的加了黄磷，你看看还有什么不妥吗？

0: 应该没什么问题。您的意思是要强攻啊？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毕竟我们没有机会进到仓库的内部，驻守军的情况也是道听途说，万一他们增加了兵力，那我们麻烦就大了。
1: 一个小小的郊区仓库，那就是放满了人能有多少？只要我们做到出其不意，问题不大。
0: 可是现在市区盘查得这么紧，在集结人员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有人被抓，从而暴露行动的目的啊。
1: 那一说就算了，我们把人和炸弹撤回来，然后向长春报告说我们无能为力，让他们再派人来，是吗？
0: 我的意思不是放弃行动，我们可以用一种巧妙的方式。
1: 说，
0: 这次行动我一个人就可以。
1: 丁战国在盯着你，你不怕吗？
0: 就是因为他怀疑我，所以他势必会觉得我短期内不敢有任何动作。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最危险的人往往是最安全的，我想冒险试一下。
1: 说说你的想法。

0: 高先生，你回来了。我可是给你打了一个下午的电话。
1: 我刚到家。
0: 去哪儿了？
1: 我下午一直跟那个人在一起，他差点把我杀了。
0: 你有没有他的资料？
1: 他现在在道里区远东旅社309房间。对，我告诉你们，赶快把所有的人都找起来，你们要把他抓起来啊！

0: 电视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市里，配景专线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3: 之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
4: 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不能发声。发声？
6: 你身上有股子什么味儿啊？
7: 什么味儿啊？
6: 蒜呐！你得吃多少蒜，这么冲的味道？
7: 那雷管做好以后还有蒜吗？
8: 有，
5: 你就是隔着衣服都能闻到。
7: 你们安排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任务现在是把我送离开。
6: 你告诉我的你那个上线根本没达到我的标准。
9: Yeah!
10: 再拖妞，你弄了几回了？
11: 我非要掏这个公道！
12: 人老了，就是犟别人闲。
13: 说不烂，我们也一样。
14: 虽然我们生活中很羡慕金夫人一人的地方，
15: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6: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7: 夏春，
18: 是我。
19: 你拿着，拿着，
20: 我出一杯。
21: 向哥，我出二百，
22: 我出五十。
23: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24: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着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1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我下午一直跟那个人在一起，他差点把我杀了。你有没有他的资料？他现在在道里区，远东旅社309房间。对，我告诉你们，赶快把所有人都找起来，你们一定要把他抓起来啊！好，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你听我说啊，你现在非常安全，你喝喝茶，泡泡脚。 等我的好消息。哎，总监，给我接侦察科。我丁长国，你听好了啊，远东旅社，道里区的远东旅社，309房间住着一个地特。当然了。 他现在人在的可能性比较小，你带两个人马上过去。如果他人还在的话，不，不是抓人，你们只要见识好就行。我们要抓的是他的上级，记住，千万不可打草惊蛇。

0: 哎，老李啊！啊，下班了还出去啊？也是有点事儿，得到局里去一趟。啊，哎，我把美西啊又送你们家去了。
1: 放心吧，饿不着您闺女。
0: 怎么了？你身上有股子什么味儿啊？嗯？
1: 有吗？什么味儿啊？
0: 蒜呢？你得吃多少蒜，这么冲的味道？哦，路上看见有卖的，就全买了。结果买多了，过年你就别花这钱了。想吃就到我家揪两刀。
1: 行，不说了啊，我真有事儿。好，回见。啊，回见。

0: 快点快点，可能是着凉了，你们快出去啊。
1: 一会儿你们先吃吧，我出去一下，别等我了。车队好师傅都约我好几回了，我要再不去就不好意思了。我吃完饭就回来。
2: 少喝点儿，少喝点儿。

0: 谁？人抓住了。先把你下午的经历告诉我，越详细越好。
1: 什么意思？是不是人跑了？
2: 出门之前打过电话以后，为什么没有去你们事先约定好的地方？接头地点后来又改哪儿了？打完电话以后，我叫了个三轮车。
3: 慢走啊！
1: 哎，好。老板，你们包的什么馅儿的？
3: 荤的、素的都有。
1: 来份纯肉的。
3: 哎，好嘞。
4: 得嘞，热乎的。慢走啊。

0: 你们把雷管的配方里加上黄磷，
1: 没错，黄磷是易燃，而且有剧毒。哦，对了，还有一股子特别呛人的大蒜味。
0: 蒜？
1: 对呀，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蒜。
0: 那雷管做好以后还有蒜味？
1: 有，你就是隔着衣服都能闻到。
0: 怎么了？你身上有股子什么味儿了？有吗？什么？什么味儿啊？哎，对了，309那个人你到底抓住了没有啊？
1: 我出门之前已经派人去员工旅社，但是我分析，那人肯定早就跑了。你们抓住也好，抓不住也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安排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任务现在是把我送离开。
0: 即便啊，我说的是即便，就算是找着那个人，你现在还是不能离开哈尔滨。
1: 骗子，你就是个骗子！为什么你告诉我？
0: 你告诉我的你那个上线根本没达到我的标准。我跟你要的人，是保密局在哈尔滨的上层人物。另外，你还得帮我找到隐藏在公安局的那个内鬼。

0: 而你现在给我的，跟你当初的承诺还差了距离。你这是何必呢？啊！你干嘛非得这样？
1: 大哥，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逼我了，行不行？谁让你把我送开，送离开？我坐牢，我坐牢还不行吗？你放了我吧，大哥！你放了我，你放了我，给你拿点东西。你别逼我了，大哥。你倒是可怜可怜我，行不行？你可怜可怜我。我告诉你，每天晚上我得吃这些药才能睡着，第二天早上大嘴巴子抽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是活着的。我差点被309的人打死，他们让我做炸弹，那是他妈炸弹，大哥，一不留神我人就没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要再这么逼我的话，我相信你下次见我，我一定是个疯子，我一定是。
0: 女怕嫁错了啊，男怕入错行了。你现在是入错了行了，你知道吗？啊！我告诉你，就算是我不找你，我放你离开哈尔滨，你就算是躲到深山老林里，你以为你就完事儿了吗？那些让你制炸弹的人，他不就找不着你了吗？你现在入错行了，但是我还可以救你。你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
1: 丁大哥，我求求你，你得救救我，你必须救救我！
0: 我现在做的就是在帮你，我在帮你改正这个错误，但是想要改好，不光靠我，也得靠你，还有这个世界上的疯子已经够多的了，再有你一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你光喝粥，吃点菜没行。你也吃点菜。老丁，吃了吗？吃了。老李呢？在家吗？他找郝师傅喝酒去了。这两人。
1: 喝酒都不叫上我了，
0: 你进来吧，喝碗粥。
1: 不了，你让美西啊吃完饭早点回家，我走了。啊，哎。

0: 总机啊，我麻烦你给我接一下车队。
1: 来，走一个。啊，慢点。喝点啊！喂，谁呀？
0: 哎，老郝，我丁占国，
1: 干啥呢？哎呀，我找谁呢？我跟老李喝酒呢。
0: 哎，你耳根子是不是烫了？我们正说着呢，你赶紧过来。你们俩说我什么坏话呢？
1: 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你太晚了，今天就不去了。我就是想问问啊，你那辆福特车明天有人用吗？哦，那车应该是没人用啊。你过来不？行，那成。

0: 那你早点休息吧，啊！哎呀，
1: 他不过来啊？他说他累。嘿，我跟你说，这累了喝酒才香啊，酒能解乏。
2: 他是心累。来来来，嗯，来。
0: 哎，不行了，再喝就醉了。啥玩意儿？你就醉了，我这刚喝的兴头上。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哎，好好好。
2: 我说老李啊，你下回你用完车，你甭擦，你们都是干大事的，擦车这种事儿，我去干就行了。
0: 我什么时候擦了？
2: 上次你用完那雪佛兰。 哎呦妈呀，那后备箱收拾的比牛犊子舔过的还干净。
0: 哎，那就是顺手的事儿了。

0: 你这，你把我给我找回来！快走！不光这些，通过对炸弹残留物的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怎么怪法？炸弹的装药量明显不足。 但是，动静一点也不小，制造者似乎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怎么说呢？
1: 雷声大，一点小，
0: 是这个意思。
1: 越来越有意思了。
0: 从医药公司出来，我又去了一趟医院，见到了那个唯一受伤的仓库保管员。据他回忆，他解完手回到仓库的时候。
1: 发现叉车被挪动了位置，就是那台报废的叉车吗？
0: 是。
1: 那这么看来，炸弹被放置在那段空箱的中间的位置，他就不知疏忽，是有意为之。
0: 把可能被炸翻的叉车挪走，也是为了减少炸弹的威力。
1: 知道药品损失程度的人多不多？
0: 除了我们，就是仓库的人了。
1: 你马上布置一下，放出风去，就说仓库药品受损的程度严重，部队呢正准备调拨第二批药品。
2: 是。
1: 同时要保证所有知情者对药品受损程度的严格保密，一旦让敌人知道真相，他们肯定要进行第二次爆炸。明白，这样也能保护那个有良心的炸弹安置者。
3: 他的耳朵要是能找着，我还能想想办法。这也找不着了，这怎么接呀？快帮我帮帮他！
4: 翻身的时候要小心啊，别碰到这边伤口。冯二虎，
3: 嗯，
4: 我这耳朵到底是让什么东西给削下去的？
3: 你那个伤口里头有木屑，应该是被炸飞的那个木头片给削掉的。
4: 我以后怎么出门了？我。
3: 我还没娶媳妇儿呢。哎呀，你看你，男子汉大丈夫，你哭什么呀？啊，知足吧。那要是削了脖子呢？脑袋就没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没准你出院之后摔跟头，哎，马路边还捡一媳妇儿呢。你这，你还笑？
4: 我说我在三号仓库好好值我的班，你非叫我去一号仓库去打牌。
5: 一库是中成药，二库是片剂类，三库是抗生素。

0: 现在后来都改造了，
1: 一库是抗生素，二库是片剂，中成药才三库。我前几天刚去，我亲眼见的。
2: 变化这么大呢？

0: 我们要好好的守护这片土地，好好的护住。该来的迟早会来，李春秋没有想到，魏一平的反应居然这么快。
1: 大半夜的从被窝给薅起来，现在给我摆这儿一张床，我倒下就起不来了。现在没事儿了，你去睡会儿吧，一会儿有事儿我叫你。
2: 算了，熬到了点儿，我一次睡个够。活着多好啊！你说这些人怎么就会想不开，非得去玩命呢？
1: 你说谁玩命啊？
2: 不，医药公司那总库我去过。
1: 门口有当兵的站岗，里头还有大狼狗巡逻。你说进去放炸弹那人，他是不是玩命？
3: 我刚才听那些人说，有人提前把放了药的肉包子扔了进去，院里的大狼狗全都晕过去了。你说这歪门邪道都是怎么想出来的？
4: 院里还有两条大狼狗，
3: 哎呀，出来进去一趟，那叫一个麻烦。
1: 真把咱们当贼了！啊，你说是吧？
4: 啊，是啊，还真有法子。

0: 听着很慢。
1: 哎，坐。走。
2: 嗯，坐。
3: 我要是头一天喝了大酒啊，第二天保准吃不下这东西。你身体也不错。
4: 昨儿我俩也没喝多少，他就喝了半斤就不喝，我一人喝的没劲。
3: 才喝了半斤就散了。
4: 嗯，喝得慢，细水长流，都快喝到十二点了。
3: 我跟你们这样的就喝不到一块去，太慢了。话说了一箩筐，但是酒没见你像多少。
5: 哎，小弟弟，怎么了？
6: 我的小狗受伤了。
5: 哦，我能看看吗？
7: 来来来来，哎呦哎呦
5: 哎呦，他的腿折了啊，疼啊！
6: 那我去找个大夫把他接上。
5: 够呛啊，现在哪还有给狗治病的大夫啊，人都管不过来啊。
6: 那怎么办呀？
7: 来抱着。哎，
5: 你看见那栋楼了吗？你爬到楼顶之后啊，你会看到远处有一个更高的楼，它那个井子是尖的，上面有十字架。
6: 我知道那是教堂。
5: 你很聪明啊，你一定要面对教堂，把你的小狗从高处扔下去，它就没有痛苦了。
6: 真的吗？
5: 真的，你一定要面对教堂，这样它才能上天堂啊。去吧。
8: 您认识他？
5: 不认识。我就是喜欢孩子，尤其是男孩。
8: 他是挺可爱的。
5: 做男人做了几十年了，经验不多，教训不少，所以我总想找一个男孩带带他，和他分享一下怎么做一个有信仰的男人。就像你跟你儿子一样。

0: 还是你俩的关系好啊？我听说他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进公安局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1: 当初是我开车到医学院接的他，他这人没架子，跟我这大老粗第一次见面也能落到一起去，人不酸，知道的事儿也多。哎，这开车修车啥的也能落出个子丑寅卯来。
0: 我坐过他的车，又快又稳，就是那辆雪佛兰。
1: 昨儿我还说那车呢，轮胎给我换了，后备箱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你说这人就这么讲究？
0: 是啊，医生嘛，干什么事儿都讲究个干净利落。
1: 那是。
2: 男人有了信仰，才会敢做敢当，比如你。
3: 我？
2: 昨天晚上的事情，你让我对你的了解更加深了一层。爆破的效果非常理想，内线传来了消息，这批库存的抗生素在这次爆炸中基本上化为乌有。他们为了安人心，中共正在抓紧从前线调集第二批药品。
3: 那就好，这是卑职的本分。
2: 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特别像年轻的时候。
4: 直到这个时候，李春秋才能够确认魏一平不是在说反话，他实在想不出来是谁替自己圆了这个场，有意的或是巧合。

0: 还干这活？
1: 等昨天打底轻车熟路，今天事儿上多了。这是上面给你的，昨天干得不错，拿着吧。

0: 我就佩服你这一点。
1: 哪一点？
0: 不管多累多困，一进病房就是那么精神。我要是病人啊，看到你心里也有底儿。
1: 我这也就是硬撑着，你不也一样，大半夜的赶过来。哎呀，我昨天晚上一听见那声爆炸，我心里就在想，完了，肯定要出事儿。哎，那么晚给你打电话，把李大夫也吵醒了吧？
0: 他呀，我出门的时候他也刚进家。
1: 那么晚，忙什么去了？
0: 喝大酒聊大天呗，他还能干什么？
1: 你们这两口子
0: 怎么了？
1: 你总是值夜班，他对你没意见。他那个差事也总是排班熬夜，你对他也没意见。
0: 你今天怎么对李春秋感兴趣了？
1: 我学学你们两口子是怎么相处的。婚姻之道吗？你有经验。
0: 你要结婚了？
1: 未雨绸缪嘛，我早晚有那么一点，对吧？

0: 卧室里有人吗？我的一个线人。
1: 你线人吧？
0: 不，男的。我一个人弄不过来，找个人搭把手。
1: 隔壁卧室里有人吗？

0: 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给谁看呀？当然是给我喜欢的人。谁呀？花骨朵似的姑娘，都这么大了还没对象，是挺奇怪的啊。你妈不着急啊？急，比看见蜂窝的熊瞎子都急。哼，天天给我说对象，可他带我去见的那些男的吧，我一个都不喜欢。那你想找什么样的？
1: 和咱们差不多的就行，医生呗，干净、细心，还会照顾人。
0: 还有呢？
1: 嗯。

0: 个子得高，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手，我就喜欢男的长得一双又绵又软的手。
1: 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像方大夫啊？你真的喜欢他呀？
0: 嗯。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从我见他第一眼开始的。
1: 那这些年你都干嘛去了？
0: 哎，我有点不敢。哼，
1: 你平常说话跟连珠炮似的，那风风火火的劲儿哪儿去了？
0: 我是想说呀，可是他平时都不拿正眼看我。
1: 哼，也是。这种事儿哈是挺难说的。
0: 兰姐，兰姐，你教教我呗，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1: 你真的觉得他好啊？
0: 他不好吗？
1: 不是，我是说你了解他吗？
0: 一个科室好多年了，我觉得我挺了解他的。
1: 我觉得吧，这种事儿一般来说都应该是男的主动吧。
2: 方大夫，哎，
3: 在这儿呢。哎，我这顿找啊，聊什么呢？怎么了？没出什么事儿吧？脸怎么这么红啊？中午喝酒了？小鬼别这样啊！

0: 我跟上头说说，以后你专职做这个吧，就不给你安排别的工作了。这儿很安全，以后你就在这儿干活。记住，千万别让任何人知道，也别带着女人到这儿来鬼混。别以为就我一双眼睛盯着你。
1: 我知道。
0: 哎，
1: 谢谢啊。你不是戒烟了吗？
0: 以前留着呢。
1: 那我先走了。
0: 等等，
1: 怎么了？
0: 你怎么知道我戒烟了？
1: 你跟我说的呀。
0: 没有，我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1: 是你跟我说的。
0: 没错，我是说过，但我不是对你说的。
2: 保密局真是新风新气象啊，命令都可以转租外包了。你完全可以跟我撒谎，对我说那个线人只是帮你拿消息的。
0: 在您面前我不敢。
2: 敢做不敢说。
0: 事情赶得太急，我只能冒一次险。我保证那个线人是安全可靠的。
2: 你的确跟以前不一样啊，烟味都没了。
0: 所以我不敢跟您撒谎，这您都看出来了。

0: 我戒烟了，你偷听到了什么？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 他说他有点事儿，晚点再回来。
1: 梅西、李唐，过来吃饭了。哎，看看妈妈给你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0: 我想吃肉。
1: 就知道肉。又怎么了？啊，不好意思，我以为是孩子他爸呢。医院加班，又出什么事儿了？

0: 这能怎么样？这不是我的命吗？伤成这样，
1: 被门给挤的，一点小病止疼，这能给我打一针？
2: 这不要是挤伤了，这像被刀割下了。
1: 让你治你就治。李春秋想不明白，为什么方离会跟踪他？他到底是什么人？ 从跟踪技巧和方式看，他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而郝师傅昨天夜里又怎么会突然想起福特车的事？究竟还有多少人在暗中盯着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邻居严静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成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

0: 川流大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爹，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
5: 无言，吾等发声。
2: 吾等发声。
6: 这还不脱衣服呀？来来来，我帮你。那没咋办？
7: 跑到市公安局的院里来杀人，这是在用鞋底踩我们的脸。
8: 杀害郝师傅的这个凶手啊，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头。
6: 认怂，以后就别再拿我跟你老婆说事儿，再跟我唠叨。我就再让你看你一遍，又能怎么样？有本事你还我！
9: 往这儿打，砸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今年上半年，福建外贸进出口9958.9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5297.8亿元，拉动同期福建进出口整体增长5%。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海铁联运快速班列日前首发开往宁波舟山港。此次班列创新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运输时间由以往的10余天压缩至5天左右，每标准箱综合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

0: 上。
1: 今年暑运期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离境退税业务量持续攀升。面对这一繁忙态势，西安咸阳机场海关优化勤务模式，多措并举，保障口岸安全高效通关。
2: 为应对暑运大客流，机场海关全面启动高峰应急勤务，动态开放查验通道，通过落地先期机检、智能风险筛查等智慧通关举措，精准区分风险旅客，大幅提升口岸通行速度。
3: 今年暑期，口岸进出境客流呈现客流密、团队多、退税旺的特征。我们动态调配一线骨干力量，科学优化通关动线，在严守国门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压缩旅客通关时长，全面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2: 针对暑期境外游客离境退税激增的情况，口岸设立专属退税服务窗口，依托智能核验设备提升办理效率，同步联动省内160余家离境退税商店，打通店内预退、口岸核验、快速办结全链条服务闭环，持续优化境外游客在陕消费离境退税全流程体验。
1: 航空口岸热度不减，铁路货运同样再创新高。记者从西安铁路局了解到，近日西安铁路局2026年累计货物发送量突破2亿吨，达20448万吨，货运总量、中欧班列开行量稳居全国前列。
2: 其中，中欧班列的持续增长是重要支撑。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运营10周年，中欧班列西安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核心指标连续8年领跑全国。上半年，中欧班列西安开行3310列，同比增长8.3%，累计运送货物375.3万吨，同比增长6.2%。西安铁路局将持续深化货运市场化改革，丰富多式联运特色产品矩阵，持续优化中欧班列开行质量，加快构建现代化铁路物流体系，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注入强劲动能。
1: 货运连通国内外，依托自身基建实力，在陕央企也在深度参与海外建设。近日，中铁20局承建的安哥拉敦多多功能体育馆项目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当地城市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城市形象与综合承载能力。
4: 这座多功能体育馆位于安哥拉北隆达省敦多市，场馆主体建筑面积8795平方米，是目前北隆达省规模最大、建设标准最高、配套设施最完善的现代化综合性室内体育馆。该项目整体划分为比赛场馆、室外配套广场两大功能区域，分2期推进施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北隆达省地标建筑，除承办各类省级体育赛事外，该场馆还能举办文艺汇演、公益科普等活动，进一步丰富当地群众文体生活。
1: 西咸新区金河新城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光伏清扫机器人，依托先进技术打开海外市场，产品远销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
5: 在陕西拓达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研发团队正围绕新一代光伏清扫机器人进行技术攻关。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款机器人的电机、智能 AI 算法以及驱动控制等系统核心部件都是自主研发。有了新技术的加持，机器人不仅可以实现全天无人化自动清扫，还能主动识别修正路线。
6: 我们的一个机器人可以全天候自动干活，不用人盯，安全又省心，还能稳定保障光伏板的清洁，发电量不打折。对比市面上同类产品，我们靠超高算力自己识别环境，自己纠正路线，复杂场地都能适配。
5: 针对海外部分地区高温高湿、风沙猛烈等特殊工况，团队还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动力系统进行了针对性攻关，让设备在复杂的环境下也能稳定运行。目前产品已覆盖国内7个省区，并批量出口东南亚、中东等42个国家。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城市烟火，探访西安莲湖区藏在社区里的宝藏土菜馆惠师傅乡野土菜。店家融合湘陕风味，陕南笋干、湖南腊肉、田间鲜蔬每日新鲜直达。
7: 长安花菜籽油

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坐落于西安市莲湖区寻常社区街巷，藏着一方抚慰人心的乡土滋味。不追精致摆盘，不着浮华噱头，只凭一席地道乡野土味，欲贴街坊邻里的口舌与心肠。
2: 所谓的土就是食材的土，很多菜来自田间地头，像笋干呀、土豆干呀、腊肉呀。
1: 辣椒炒肉是刻在中国人餐桌里的寻常家常，则当季薄皮皱皮螺丝椒，皮薄肉嫩，鲜辣绵长。后腿猪肉肥瘦分切，摒弃生粉蛋清，厚重果浆，仅以少许酱油蚝油轻抓锁牢肉汁，搭配脆嫩木耳、满勺大蒜与豆豉爆香，铁锅旺火急速翻搅，肉汁醇香，裹挟鲜椒，一锅浓郁，最是下饭。紫苏煎鲈鱼是店内常年桌桌必点的头牌鲜物，以本地压榨菜籽油慢煎，煎至鱼皮金黄紧致，再佐鲜椒紫苏一同焖味，鱼肉紧实弹嫩，紫苏独有的清香丝丝渗进肌里，鲜咸入味，一口便是山野河湖交融的鲜爽。

0: 只用酱油蚝油简单去腥提鲜，双份鲜椒脆嫩麦芹搭配足量蒜蓉，全程不过18秒即可出锅，牢牢锁住食材软嫩肌理。筒子鸡为适配社区老少食客，特意改良卤制配比，减去过重咸度，拉长卤煮与浸卤时长，让老卤油脂层层浸透鸡肉肌理。
1: 我这个筒子鸡是我做了33年厨师沉淀下来的老配方，它的皮还是脆脆的，但是让它的肉更软一些，更适合年龄大的人和小朋友吃。
0: 惠师傅乡野土菜4道招牌风味，包揽4方食客喜好，一炉烟火温暖整片社区街坊。
2: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3: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4: 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要给您推荐一部登上过电视大屏的精品微短剧《法官的荣耀》。这部剧讲述了女大学生林子涵毕业后以乡村法官助理身份协助老法官张志民办理诸多涉及村民权益的案件，逐渐成长为一名充满使命感和信念感的乡村法官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部微短剧。
3: 法治现实主义微短剧《法官的荣耀》以小切口、大格局展开，通过5个取材真实的乡村案件，讲述林子涵从初出茅庐的法官助理，在老法官张志民带领下，带着国徽深入田间地头办案，逐步成长为有使命感的乡村法官的故事。
5: 这个摩托车今天修不好了，咱们呀，得走着进村开庭了。来，

0: 国徽背上，把你这个小摩托车啊靠到我这车上走。
1: 不是那个，您是哪位老师啊？
2: 我是张法官。
0: 你怎么马跃呀你？你说什么马跃呀？
2: 你弄个婆线，你扔来扔啥的你？
0: 你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1: 你说啥你马跃呀？
0: 咋了？
1: 你干啥？你要咋的？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0: 我哪知道？
1: 你饿我的又干啥？
3: 我跟你说，来来来，坐下。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案件涵盖财产纠纷、赡养老人、子女抚养、售卖假烟、反家暴与妇女权益保护等民生议题。 兼顾法理尺度与人文温度，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部微短剧全程在山东沂源县实景拍摄，艺术再现当地马背法庭、田间法庭的基层司法实践。剧本经资深法官与法律专家全程把关，确保情节与法条的专业性。相较于普通微短剧的爽感叙事， 法官的荣耀以小案件折射大法治，不刻意念法条，而是将法律知识融入剧情。每集十分钟的篇幅，既保证了节奏紧凑，又实现了信息密度与情感浓度的平衡。这部微短剧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推荐剧目，荣获第一届法治中国三微展播作品精品微短剧荣誉。 为法治题材微短剧树立了精品化标杆，证明微短剧不仅可以娱乐化，也可以有温度、有深度、有社会价值，同时探索了大屏、小屏同频共振的传播模式，传递了法律守护普通人尊严的核心价值，让普法内容触达更多受众。
4: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5: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4: 你找林子涵啊？
5: 对。
4: 我就是，你，来，你有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5: 去哪儿开庭啊？田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法律和公正？

0: 荣耀是一部扎根乡土、以情普法的精品微短剧。它用五个乡村小案，讲述了基层法官背着国徽办案的坚守，刻画了年轻司法者的成长，更传递了法律守护普通人尊严的核心价值。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的重点作品，实现了小屏普法、大屏落地的跨媒介传播。
1: 我不能逞强不请缨，
2: 住手！
1: 我不能逞强不请缨，枪杆不损你，我不能逞强不请缨呐！你们知道不？
3: 你们，你们
1: 不请缨，枪杆我损你，我不能逞强不请缨呐！
3: 走走走，
2: 我来叫枪杆走，
3: 我走走，
1: 别拉别拉，
3: 这什么事你们？不就是一头牛吗？你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那真是你，
2: 村长家里少好几头牛啊，还偷你的低保户牛！
1: 松开！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4: 这就是我以后要工作的地方。
5: 小同志，小同志，你找谁呀、啊？
6: 咋了，大爷？
5: 大爷，我有那么老吗？你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6: 啊，我是。
5: 这个摩托车今天修不好了，咱们呀得走着进村开庭了。来，把国徽背上，把你这个小摩托车。

0: 车上，靠在我这车上，走。不是那个，您是哪位老师啊？
1: 我是张法官。
2: 你怎么马跃呀、啊、你？哎呀，马跃呀、啊！
1: 你弄个婆线，你扔来扔啥呢你？
2: 我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0: 你说啥？你马跃呀、啊？
1: 咋了？你干啥？你干咋的？
2: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1: 我哪知道？
2: 你讹我的就干啥？
1: 我讹你啊！
2: 你讹我讲的，
1: 我不讹，我坐下。
3: 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2: 有，
3: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2: 我用我的硬头担保，
3: 用不了。
2: 那。
4: 法制上不
2: 行。我孙子李小别就是证据，他每天跟小牛同吃同住，连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一清了出来。不信你问问他。
3: 李小别来了没有啊？
2: 李小别，李小别，过来过来。小别，来，爷爷问你。那小牛是不是咱家的？
5: 不是。
2: 啊！
4: 这回你来还有啊？
2: 小别，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牛吗？你，
5: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作伪证。
2: 你是咋回事啊你？
6: 爷爷，咱不要牛了。
2: 谁说不要？气死我了！你气死我了！你。
7: 咋拍了？哎，
8: 咱是三缺一咋办啊？
2: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盆。哎，来瓶醋。
9: 没有。
2: 哎，
6: 我是喜欢牛，但我更喜欢爷爷。我不想让爷爷和大家
5: 哎呦，哎，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
4: 哎呀，过来，
10: 哎，您不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3: 别别别，
11: 你可以啊你，别人养头牛还得陪种，这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带大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2: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8: 还是低保户会装可怜啊！
2: 法官同志，你给小别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头。
3: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的母牛啊和这个小牛验个 DNA。
2: 验？
3: 你想好了啊？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
2: 多少？
11: 7000块。
12: 7000块钱？
13: 这么多钱、啊？
14: 7000块钱？就他夜店过日子，一年也挣不了7000块钱呢。
8: 注意啊！
2: 我验。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应该把钱凑齐了。

0: 张发华，我家里一共只有5000块钱了，你放心，剩下的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血，丁黑我一定要做。
1: 爷爷，咱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
0: 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

0: 这样吧，我呀向检测机构啊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
1: 好，太感谢你们了。
2: 哎，不是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的钱那么贵，都够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
3: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
4: 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呐，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
5: 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你也要讹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
6: 我没有讹人，橡皮就是我的。
1: 我看看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小小年纪不学好，你胡说个什么？滚，滚回你家里去！啊！
7: 小碧啊，爷爷。回家。
0: 舍林啊，你看这件事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啊，可对村民来说，那就是生计啊，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公道。
8: 听说老李头啊，把7000块钱给他那个牛做了个底薪聘呢，今天出结果。哦，
9: 我们去看看去，走。
0: 李建国，你来一下。哎，哦，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哦，
7: 这个鉴定书准不？
10: 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他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11: 是啊，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抬不起头来了。
10: 可不，
0: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这个小牛啊，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8: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李头家的呀，真是他家的。太感动了，你们牛是啥？啊，这回你来。
1: 乡亲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村长，你给我睁大眼睛了，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12: 村长，你怎么连地保户家的牛都讹呀？啊，
13: 是啊，亏我们还那么相信你啊！
3: 我没有偷他牛，是牛自己跑到我家里去了。这李建国在村里到处喊，弄得好像是我偷他牛似的。
1: 你看看，你看看，
8: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13: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咱要这样的话，以后选村长谁还敢选他，对吧？
8: 对呀，不选
13: 村，真是。
14: 别
0: 说了，别说了。大伙儿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0: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相关费用。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
1: 我出，
2: 当然了。
1: 谢谢，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3: 村长啊，你这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快赔钱吧你！
1: 就是啊，
4: 赔钱吧，
1: 快赔钱吧，村长！
3: 赔钱吧！
1: 小斌，去把咱家的牛牵回来。嗯。

0: 小妞又回来了。
1: 老爷啊，嗯，国徽重不重啊？
2: 张耀邦、王耀虎，把橡皮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3: 干嘛给人家？
4: 对不起。
2: 没关系。

0: 哎呦，大姐，你怎么把兽医穿上了？快脱下来，快脱下来！恁妈被我撞到的兽已经穿上兽衣了，她这是有病，一心求死，她生了恁两个小玩意儿，恁两个总得有人给她养老吧？
1: 你看我干啥呀？她做大哥的不赡养，凭啥让我赡养啊？
0: 哎，凭啥我是大哥，我就得赡养啊？我小时候吃的奶比你多呀！
2: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 今天下午法官来看来开庭，又办事，恁和法官去评评理去。
3: 行啊，怕谁呀？
2: 什么东西？来来来，大家脱下来。
3: 今天啊，我把你们这个事儿啊，了解一下啊。你们哥俩谁是原告啊？
4: 我。 老妈，原告，我替他开庭。我要告的就是我哥赵永武，他不赡养老我。
5: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妈当初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读研，
4: 一个女人要干三个男人的活，你现在不想养她，你要脸吗？
5: 你才不要脸呢！我上大学学费才3万，
4: 哎，你娶媳妇呢？光彩礼就8万8吧。
5: 再说了，他3个孩子可都是妈给他带大的，当时妈都查出病来了，他都不让妈走。我懒得听你放屁，
6: 你让法官来听你。要我说呀，你们俩人啊，都代表不了老，应该让你妈坐在原告席上。
5: 把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儿子一起给告了。
4: 哎，法官，我不是不想养他呀，可我3个孩子都在上学，衣食住行哪个不得钱呢？我弟他可是在大城市当经理啊，我妈跟了他，那才有好日子过呢。
5: 你才放屁呢！你好好说话。
4: 你给我坐下。唉，
5: 大城市怎么了？大城市赚钱才难呢。
4: 法官。 不怕你们笑话，我媳妇是城里人，她看不惯农村人脏乱差。我妈一身味儿啊，要是让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话，这不引起夫妻矛盾吗？
7: 赵法官，你别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这大金表，一块起码4-3万块。

钱买表，没钱养老，臭你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还有你，农村人怎么了？你觉得农村人脏乱差？你不是农村人带大的？我国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道德的底线你们没有，法律的底线你们也敢践踏？你们眼里还有这面国徽吗？

0: 们的。
1: 我不告，哪有妈告儿子的？人老了，就是叫别人谢了。法官，我不告了，你们都走吧。我哪儿不去？
0: 哎，邓奶奶，
1: 不告了。

0: 近点，等着。
1: 那两年，你每天都让我去您家吃饭，还给我补衣服、做鞋子，直到姑姑把我带去外地。
0: 那妈妈呢？你就把我当恁妈妈哈，上俺家来吃饭，好吧？
1: 当初要不是你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儿子现在出息了，我在城里当了医生，我是来报答您的。
2: 快起来，
1: 好起来。
3: 看看吧，人家只是受了一饭之恩，都知道涌泉相报。你们的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这样简直不是人。
1: 干娘。坐着说。
4: 二位法官，他们两个不雅，我娘我来赡养。娘，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5: 这就是您的底气，不用看他们的脸色。
6: 我不能让你。
5: 别拿着，先拿。
7: 妈，这是走兄弟的一段心意啊，你就拿下吧。然后到我家里养老，你三个孙子他都想你了。
8: 哎妈，妈，你可别听老大忽悠啊，他们家三个孩子多挤啊。妈，你来我们家，我们家宽敞。这样，我让你儿媳妇天天给您做饭吃。
6: 我知道你们是这么想的，哪儿不去。这个钱你还收回来了？
7: 哎，妈，你拿着，
8: 拿着，拿着。你说你老太太，你何必呢？啊，你说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再说了，你现在都病成这样，这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要哪天你没了的话啊，这些钱不还都是我们的吗？
6: 妈，这个钱你收回去吧，不能落了他们。
5: 妈，这钱我不能收，这钱就是给您的。这钱你要是不收，儿子心里不老实啊。
8: 哎，大娘，来，让我看看。好，大娘，您拿好了啊。小林啊，
3: 哎，
8: 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老人的钱呀，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

0: 非不给。
1: 不是，咋还能这么办？
0: 还有，赡养啊，是国家规定的法。就即便老人以后跟着董春良去城里养老，你们该给的抚养费一分钱都不能少。
1: 啊？不是这。
2: 别再换洗衣服了，到了城里我给你买新的。
3: 再见。
4: 就三能，走，
0: 走，小林。
5: 我都嫌给他俩的惩罚轻了。
0: 小林啊，法律不能严惩，人心是可以的。
6: 他老娘就在家插上树叶了。

0: 爹啊，跟大伯走吧。
1: 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2: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1: 你胡说！
2: 爹，爹，给你200走，200养去。
1: 我是老大，
2: 你是老大也不行。
1: 你这给我走给谁呀？
2: 爹，你爸爸都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孩子？
3: 我要我婆婆。
2: 你姑父他是咱什么人呀？
4: 放开你！放开你！走吧。你们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5: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邻居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郎，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芥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爷，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
5: 无言，吾等发声，
2: 吾等发声。
7: 这还不脱衣服呀？来来来，我帮你。那没咱们
8: 跑到市公安局的院里来杀人，这是在用鞋底踩我们的脸。
9: 杀害郝师傅的这个凶手啊，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
10: 认怂，以后就别再拿我跟你老婆说事儿，再跟我唠叨。
11: 我就再让你看你一遍，又能怎么样？有本事你打我。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
4: 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5: 稍息。
4: 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严威同志，
4: 哟，
5: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6: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7: 来，
6: 班
8: 长，
6: 讲一个。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8: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6: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8: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6: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8: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

0: 就躺下四公尺远，哎呦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讲，
1: 连长讲，连长讲，连长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1: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
0: 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他叫什么名字？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我8年没回江南了。
2: 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风都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2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1: 认识吗？
0: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1: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0: 是。
1: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0: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
1: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1: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1: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1: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面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

0: 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1: 应该，
2: 连长，完全应该。
3: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
2: 干什么的？88师、2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3: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礼不下大家。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报告班长，这个猪林子要不要搜啊？这巴掌大的猪林子也能藏下人，您就是会磨洋工，把猪林子一搜。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来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1: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 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0: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1: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
2: 大娘。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婚房。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那老爹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2: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部刘
3: 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4: 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
2: 走吧，跟我出发。
4: 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
5: 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2: 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的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4: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谁让大家能吃。

0: 到真正的驴肉，
1: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的，今天我给大家199实的。
2: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1: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0: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2: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3: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2: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 全当赔本赚吆喝了。

0: 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0: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0: 我也不卖关子了，
3: 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

0: 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乳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

0: 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
1: 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吃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哎，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任，

0: 你们凡事到处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红军，红军，
2: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
2: 去。
1: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搅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逃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通知，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打扰你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小心被砍木头去。
3: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哦，你好啊，班长。
2: 哇，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6: 哎呦，
4: 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被家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挑担磨肩磨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室，灯标以东为86室。第5号情报，4月17日。

1: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2: 我师28集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3: 我是。
4: 28师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5: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2: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 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 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2: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啊。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0: 他真用功啊。
1: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0: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1: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0: 那他进步的真快呀。当然了。
1: 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奴隶，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0: 不，没有事儿。

0: 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

0: 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酒五或这种酒吧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十倍之多。
1: 十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0: 好，
5: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7: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 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7: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7: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8: 快走快走，
9: 小杂种，你乱找什么？
10: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8: 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9: 走。
11: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2: 今天已经19号。
11: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3: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1: 李国栋。
0: 参谋长呢？
1: 郝子海。
0: 工兵营长
1: 张孟飞。
0: 您呢？
1: 第二连副江彪。

0: 烦的。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

0: 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什么代价？是，不要留一个活的。是，这一次，我敢向您保证，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1: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2: 师傅，
1: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2: 加快跟敌人亲近。
1: 执行命令。
2: 是。
1: 谢谢，我陆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3: 查正好了，讲话吧。
1: 好。
3: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4: 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3: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4: 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营区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汇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来，先坐下。
1: 啊，来，先坐，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1: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给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啊啊！赶快点火！啊，
4: 是。
5: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6: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
4: 哎，小马！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11月的法国巴黎。照片中的吴冠中身着西服，气宇轩昂。此时，这位巴黎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材生学业有成，即将毕业。就在一个月前，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消息传来，吴冠中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刘宇走的选择中执着徘徊。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曾这样表达了自己最初来到巴黎时的愿望：到巴黎前，我是打算不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然而，三年后的1950年夏天，就在自己留在法国的愿望即将实现之际，吴冠中却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归国的轮船。究竟是什么样的留学经历使吴冠中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又是怎样的艺术理想使他最终选择了回到自己的祖国？

0: 这些极富浪漫色彩、散发着异域风情的作品，创作于1989年的法国巴黎。在吴冠中的笔下，巴黎这座他再熟悉不过的城市，被描绘的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充满了东方意蕴和浓浓的诗意。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重访，70岁的吴冠中对这里依然记忆犹新。他所描绘的这座城市，不仅是他横占中西的起点，也是他艺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地。被誉为浪漫之城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圣地。几百年来，一直引领着西方艺术的潮流。1947年夏天，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海上颠簸之后，28岁的吴冠中，终于来到了这个自己渴望已久的艺术圣地。坐落于拉丁区波拿巴路上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被誉为世界著名艺术家的摇篮，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影响着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艺术进程。这座名校也培养出了徐悲鸿、林风眠等一大批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绘画大家。这是一张吴冠中留学时使用的学生证。当时的他经过了杭州艺专8年多的绘画学习，在校长林风眠的影响下，已经初步打下了现代美术的良好基础。当吴冠中进入巴黎美院学习时，这里的艺术氛围正好契合了他的艺术追求。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西方美术界开始反思战争带来的灾难，充满批判精神的现代主义浪潮风起云涌，流派众多。作为艺术之都的巴黎，更是充斥着现代主义和前卫艺术的浓烈氛围。
1: 他当时留法国的时候，西方的印象主义绘画和西方的现代绘画已经进了博物馆了，已经成为经典了，所以他对西方的现代的精华的东西呢，理解得更多。
0: 在巴黎美术学院当时的教学体系中，传统和现代并存。为了打好基础，吴冠中首先选择了传统学院派画室，接受写实绘画训练。他曾说，作为职业画家，我必须掌握写实能力。这一时期，他还不断地奔波于巴黎的各大美术馆临摹学习，深深地沉醉在艺术大师的杰作中。
2: 到法国以后呢，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课余时间呢，他就到博物馆啊、艺术馆、画廊的，就到那边去看看那些艺术大师的原作，在这里面学习。
0: 半年之后，吴冠中正式转入了苏福尔皮教授的画室，开始系统学习现代主义绘画。苏福尔皮是上世纪40-50年代欧洲著名的现代主义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画风磅礴沉重，主题大都是对人性的颂扬。正是这位充满激情的绘画大师，将吴冠中带入了西方现代造型艺术的门庭，使他对艺术品味、结构造型和色彩力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3: 你像比如说他讲的这个绘画里边造型上、构图啊、形式上的这些东西，他主要是在那几年的时间在法国接触了现代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吴冠中在回忆导师时这样写道， 他将艺术分为两路，美与漂亮。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便是贬词，是警惕。苏伏尔皮这种美学观念影响了吴冠中的一生。他后来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感悟：漂亮和美不同，漂亮讲的是质感、细腻，美往往是造型艺术里面的独特性构成美，这两个不一样。
2: 他说漂亮呢，都是现实的、世俗的，美是这个超越现实的，它是被这个心灵净化过的。
4: 他老强调一点，在法国最大的收获呢，他认为艺术呢应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老师会教你如何认识美，一个老师可以教你绘画的技巧技术。他比较强调的第一方面。
0: 进入苏伏尔皮画室后不久，吴冠中就凭借着自己独特的感悟和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导师的首肯，被赞誉为最好的东方学生。1948年，在苏伏尔皮教授的推荐下，吴冠中的作品入选了久负盛名的巴黎春季、秋季沙龙画展，获得好评。然而，就在毕业前夕，当导师主动提出为吴冠中申办法国政府公费资助和延长签证时，吴冠中却犹豫了。
2: 我父亲出国之后，他一开始他就有想法，就是去了法国以后，他就不会再回中国了，啊，因为这个国内这个环境，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我父亲他对于中国这个当时整个形势，他是有清醒的看法的。但是他后来呢，在法国这三年，虽然说学习到很多西方的现代的艺术，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就是对于自己究竟是在法国发展还是说回国，也是一直存在这个矛盾。
0: 吴冠中之所以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他留学时的生活经历有关。当时二战后的巴黎重返繁华，但是吴冠中却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法融入灯红酒绿生活的异乡人，毫无归属感。战后高昂的物价，对于他这个仅靠微薄留学公费生活的穷学生来说，可谓举步维艰。

0: 而在学校之外遭遇的种族歧视，也一直让敏感而好强的他耿耿于怀。
1: 这个人是被受过刺激的，在法国他坐公共汽车买车票，那个钢镚售票员拿去了哈，卖他票，然后拿这个钢镚找给另外一个法国人，那个法国人不要，嫌脏。还有他在博物馆里边他看那个展览，保安看他看得特别认真嘛，走到边上就说，怎么样，这东西好吧，你们国家没有吧，很伤害人这个自尊心的。这个自尊心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尊感，你知道吗？
0: 到巴黎一年多后，吴冠中曾给老师吴大宇写过这样一封信。一个穷僻山村里的孩子，他到这个夕阳寻求欢乐的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然而吴冠中却又这样描述了自己毕业前夕的矛盾心境。回去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不是全世界艺术家心中的外家吗？怎能轻易离开？何况我只当了2年学生，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我这个黄脸矮个中国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们来展开较量。就在吴冠中犹豫不决的时候，远在万里之遥的祖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海外的学子们欢欣鼓舞，而新中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的姿态，更让怀乡已久的吴冠中最终下定了回国的决心。1950年夏天，吴冠中登上了法国马赛号游轮，启程回国。
2: 在法国，他学的是西方的现代艺术，但是他觉得自己走的道路不是要走那种完全的模仿的，他在内心深处，他就要追求一种既有中国的艺术，又有西方的艺术，能够把他们这两种艺术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艺术道路。
0: 在北京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有一栋写入新中国美术史的老建筑，这里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旧址。1950年秋天，回到祖国的吴冠中来到了北京。在当年杭州艺专的老同学董希文的推荐下，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预科班的素描课讲师。1个月前，他应邀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1周年国庆观礼大典。这种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和当时充满红色热情的社会氛围，使刚刚回国的吴冠中深受感染。他有了一种急于施展抱负的强烈冲动。
3: 吴冠中他回去以后，他就说，我回去肯定要遇到一种新的环境，但是他觉得我把我学到的这一切东西要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我们这个中国的新一代艺术家。
4: 他就说了，再苦无所谓，刚刚解放了，条件肯定苦，他就想到了，他再苦无所谓，他总想用生命铸造些什么。
0: 然而满怀热情的吴冠中却并没有料到，新的工作刚刚开始就陷入了困境。当时 他教授的是一年级素描。他发现同学们作画时总是一味追求写实，缺乏情感，于是他就在课堂上大讲西方现代美术观念，并将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三铁箱画册拎到教室，热切地向大家推荐西方现代主义的绘画经典。
2: 教课的时候，他当然抱着一腔热忱了，把自己从法国所学到的那些西方现代艺术这些精华，他在授课当中都希望能够把他们教给这些学生，传授给学生。
0: 可是当有学生问他是否有列宾的画册时，吴冠中却满脸茫然。他竟然对这位国内美术界人人熟知的苏联画家一无所知，而翻开自己的法文版美术史，能找到的介绍文字也只有寥寥几句。深感郁闷的吴冠中在董希文的点拨之下才终于明白，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崇尚的是苏联绘画体系，而列宾正是苏联体系中被推崇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作品与吴冠中所学到的法国现代主义风格有着天壤之别。
3: 他一进入美院就感受到他所珍视的、他所把握的那些东西和目前艺术院校所教育的方向和目标都差距太大了，所以他要把他这些无保留的都拿出来，但是既不鼓励更不容许他这样做，对他来说当然是一种这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打击。
2: 这个在中央美院这一段，他就是从艺术创作和这个教学上都感到很压抑，因为他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当时这个环境，不光是说中央美院这个环境和整个这个社会环境都是格格不入的。
0: 1953年，始终难以融入现实主义教学体系的吴冠中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来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担任讲师。在这里他只能教授素描和水彩之类的所谓纯技法基础课程，但是被当时的主流艺术排挤在外的吴冠中并不甘心就此沉沦，终于在几年之后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机会。1956年，吴冠中出人意料的以副教授的职称被调入刚刚成立的北京艺术学院，担任油画教研室主任。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有机会频繁地外出写生。上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是美术创作的主流，而这种写实绘画的创作形式也始终令吴冠中感到纠结和苦恼。
3: 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显示出他的这种性格上的执拗。他说呢，我绝对不愿意去画当时流行的这个宣传画、新年画和联欢画那样的作品，那我干什么？我可以去画风景，要去画静物。
0: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无奈的选择，却迫使他为自己的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从此之后，风景画的写生和创作成为了他绘画生涯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他也为此踏上了一条孤独的苦行之路。从50年代中期开始，形单影只的吴冠中不辞辛苦，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创作出了一大批风格独特、极具表现意味的油画和水彩画风景作品。这批作品既有西方艺术的构架，又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为他日后个人艺术风格、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暑假，吴冠中自费赴海南岛写生，他坚持住在每天只要几毛钱的小招待所，忍着蚊虫叮咬， 钻林下。

0: 拼命作画。为了将这批作品带回北京，他经受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
1: 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很多，他硬座嘛，他只有一个位置。他的画呢，没地方放。我分析他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他把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画就放在座位上，自己站着，站三天三夜，就站回来了。他回来以后腿全肿了，啊，这个别人说起都不信，怎么可能呢？啊，但是我发现真是这样。
0: 八年的时间一闪而过，就在吴冠中纵情于山水之间，忘我写生的时候，北京艺术学院突然宣布撤销，而他也被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无奈地回到了基础课程讲师的繁忙教学工作中，远游创作的日子被迫终结。不料祸不单行，一年后吴冠中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炎，他不得不停止工作，放下画笔。为了治病，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寻医问诊，在经过了长达五年的中西医治疗后，病情却丝毫不见好转。1970年，吴冠中跟随工艺美院200多名师生，来到了河北省霍鹿县部队农场驻扎的李村下放劳动。此时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痔疮，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通宵失眠，精神几近崩溃。久治不愈的结果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而他选择自杀的方法就是拿起画笔。
2: 这肝炎治不好，他索性跟我来说我不治了，我就拼命画画，
3: 就说不如我去用绘画画画把我画死算了，我也不让疾病把我折磨死。
0: 就这样，不顾一切的吴冠中在常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创作了大量李村风景。在他的笔下，北方淳朴的乡村亲切自然，草木生灵都充满了勃勃生机。从这些在生命极限状况下画出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吴冠中倔强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毅力。而他这一画就是3年。
3: 70年代在他病重的时候用生命完成的一些作品，那的确是生命的脉搏在跳动，那种情感的纯真纯净，那种真善美的追求，这种东西都在他那个画里能看出来。
4: 他画了很多这个高粱地啊，这个农村的大院啊，这个棉花呀、南瓜呀什么的，确实对吴冠中的作品里面是一种新的一种风气，也在整个中国油画西画进入中国以后有一种新的一种的清新的空气吧。
0: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3年后奇迹发生了。抱定为艺术而亡的决心疯狂作画的吴冠中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肝炎和其他疾病居然都不治而愈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向死而生了。

0: 1973年，吴冠中被调回北京。这一时期，战胜病魔后的他，重新焕发了艺术的活力。他先后赴青岛、绍兴等地写生，创作出了《青岛红楼》《鲁迅故居》等一批优秀作品。同时，吴冠中也开始尝试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来表现自然，用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丰富他的创作内涵。
1: 70年代后期，对他个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除了画油画以外，也开始画水墨了。这当然对他来说，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2: 因为

0: 信奉。这也是吴冠中人生当中举办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
1: 我认为他用现代艺术创作的精神，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视觉革命以后的形式创造的语言，来阐释了中国绘画当中的意义。他在中国画的抽象和意象境界里面，找到了中国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艺术的一个方向。
0: 从1950年归国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漫长的30年，而此时的吴冠中也已经是60岁的花甲老人。吴冠中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横站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正是因为孤独而决绝地保持着横站的独立姿态，吴冠中终于打通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藩篱，走上了一条融合中西的

这种卡萨囊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儿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

0: 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要给您推荐一部登上过电视大屏的精品微短剧《法官的荣耀》。这部剧讲述了女大学生林子涵毕业后以乡村法官助理身份协助老法官张志民办理诸多涉及村民权益的案件，逐渐成长为一名充满使命感和信念感的乡村法官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部微短剧。
0: 法治现实主义微短剧《法官的荣耀》以小切口、大格局展开，通过五个取材真实的乡村案件，讲述林子涵从初出茅庐的法官助理，在老法官张志民带领下，带着国徽深入田间地头办案，逐步成长为有使命感的乡村法官的故事。
2: 这个摩托车今天修不好了，咱们呀，得走着进村开庭了。来，把国徽背上。把你这个小摩托车啊靠到我的车上走。
3: 不是那个您是哪位老师啊？
4: 我是张法官。
5: 你怎么马月呀你？哎呀马月呀，
6: 你弄个婆媳你扔来扔啥呢你？
7: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5: 你说啥？你马月呀？
6: 咋了？你干啥？你想咋的？
5: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6: 我那这咋的？
5: 你讹我的又干啥？
6: 你
5: 饿我点了，
6: 我饿我试试。
8: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2: 乡亲们，咱们这个。

0: 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
1: 案件涵盖财产纠纷、赡养老人、子女抚养、售卖假烟、反家暴与妇女权益保护等民生议题，兼顾法理尺度与人文温度，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部微短剧全程在山东沂源县实景拍摄，艺术再现当地马背法庭、田间法庭的基层司法实践。剧本经资深法官与法律专家全程把关，确保情节与法条的专业性。相较于普通微短剧的爽感叙事，《法官的荣耀》以小案件折射大法治，不刻意念法条，而是将法律知识融入剧情。每集十分钟的篇幅，既保证了节奏紧凑，又实现了信息密度与情感浓度的平衡。这部微短剧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推荐剧目，荣获第一届法治中国三微展播作品精品微短剧荣誉，为法治题材微短剧树立了精品化标杆，证明微短剧不仅可以娱乐化，也可以有温度、有深度、有社会价值，同时探索了大屏小屏同频共振的传播模式，传递了法律守护普通人尊严的核心价值，让普法内容触达更多受众。
2: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3: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4: 你找林子涵啊？
2: 对，
4: 我就是。
2: 你呀？
4: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2: 去哪儿开庭啊？
4: 田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法律和公正？

0: 光的荣耀是一部扎根乡土、以情普法的精品微短剧。它用五个乡村小案，讲述了基层法官背着国徽办案的坚守，刻画了年轻司法者的成长，更传递了法律守护普通人尊严的核心价值。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的重点作品，实现了小屏普法、大屏落地的跨媒介传播。
1: 我不能逞强不请缨，
2: 住手！
1: 我不能逞强不请缨，枪杆不损你，我不能逞强不请缨的，你们知道不？
2: 你们，你们
1: 不请缨，枪杆不损你，我不能逞强不请缨的。
2: 走走走，
1: 我来，
2: 走
1: 走走，
2: 我来，走走，
1: 别拉别拉，
2: 这什么事你吧？不就是一头牛吗？你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这真是你，
3: 崔阳家里是好几头牛啊，还偷你个低保户牛。
1: 宋凯，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4: 这就是我以后要工作的地方。
5: 周同志，周同志，你找谁啊？
6: 咋了，大爷？
5: 大爷，我有那么老吗？你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6: 啊，我是。哎，
5: 这个摩托车今天修不好了，咱们呀得走着进村开庭了。来，把国徽背上，把你这个小摩托车啊靠到我这车上，走。
6: 不是那个，您是哪位老师啊？
7: 我是张法官。
1: 啊？你怎么马云啊你？马云
5: 呀，你弄个婆媳，你扔来扔啥呢你？
4: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1: 你说啥？你马云呀？
5: 咋了？你干啥的？
1: 咋的？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5: 我那是咋的？
1: 你讹我的牛干啥？
5: 干
1: 什么？你讹我家的牛？
5: 我讹我是是。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1: 有，
5: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1: 我用我的硬头担保。
5: 用不了。
1: 那，
8: 法制上没有。
1: 我孙子李小鳖就是证据，他每天跟小牛同吃同住。别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已经了出来。不信你问问他。
5: 李小鳖来了没有啊？
1: 李小鳖，李小鳖，过来过来。小鳖，来，爷爷问你，那小牛是不是咱家的？
6: 不是。
1: 小鳖，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牛吗？你，
6: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做伪证。
1: 你是咋回事啊你？打牌了。哎，
9: 那是三缺一咋办啊？
1: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牌。哎，哎，来瓶醋。
10: 没有。
1: 哎，

0: 慌。
1: 哎呦，哎，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
2: 哎呀，哭了，
3: 咱们不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4: 别别别，
5: 你可以啊你。别人养头牛还得陪种，这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带大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6: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7: 还是低保户会装可怜啊！
6: 八环同志，你给小鳖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头。
8: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的母牛啊和这个小牛验个 DNA。
6: 验，
8: 你想好了啊，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
6: 多少？
5: 7000块。
9: 7000块钱？
10: 这么多钱啊？
11: 7000块钱？就他夜店过日子，一年挣不了7000块钱呢。
7: 对呀，
6: 我验，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也把钱凑齐了。张法官，我家里一共只有5000块钱了，你放心，剩下的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血 ，DNA 我一定要做。
12: 爷爷，咱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
6: 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
8: 这样吧，妈，我呀向检测机构啊，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
6: 好，好，好，太感谢你们了。
3: 哎，不是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的钱那么贵，都够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
5: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呐，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
12: 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爷爷和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
13: 我没有讹人，橡皮就是我的。
6: 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小小年纪不学好，你胡说个什么？滚，滚回你家里去！啊！
14: 小碧儿，爷爷。回家。
8: 可林啊，你看这件事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啊，可对村民来说，那就是生计啊，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公道。
15: 听说老李头啊，把7000块钱集成那个牛做了个底线引擎呢，今天出结果。哦，
7: 走吧，去看看去，走。
8: 李建国，你来一下。哎，哦，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哦，
6: 这个鉴定书准不？
0: 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他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3: 是啊，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抬不起头来了。
0: 可不，
8: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这个小牛啊，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2: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李头家的呀，真是他家的牛。
4: 你
2: 给
4: 你喝上啊，讲过你来。
6: 兄弟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村长，你给我睁大眼睛了，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15: 村长，你怎么连地包户家的牛都割呀？啊，
0: 是啊，亏我们还那么相信你啊！
9: 我没有偷他牛，是牛自己跑到我家里去了。这李建国在村里到处喊，弄得好像是我偷他牛似的。
6: 你看看，你看看，
2: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0: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咱要这样的话，以后选村长谁还敢选的，对吧？
2: 对，不是，
0: 是，真是。
9: 等会儿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8: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相关费用。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
9: 我出？
8: 当然了。
6: 谢谢。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0: 村长啊，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快赔钱吧你！
10: 就是啊，
16: 赔钱
10: 吧，快赔钱吧，村长，
16: 赔钱吧，
17: 赔钱！
16: 真
6: 是。小斌，去把咱家的牛。

0: 小妞又回来了。
1: 小林啊，嗯，国徽重不重啊？
2: 张小芳，王小虎，把赠品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3: 干嘛给人家？
4: 对不起。
2: 没关系。

0: 哎呦，大姐，你怎么把手艺穿上了？快脱下来，快脱下来！恁妈被我找到的时候已经穿上寿衣了，她这是有病，一心求死。她生了恁两个小玩意儿，恁两个总得有人给她养老吧？
1: 你看我干啥呀？她做大哥的不赡养，凭啥让我赡养啊？
2: 哎，凭啥我是大哥我就得赡养啊？我小时候吃的奶比你多呀！
0: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今天下午法官来开来开庭，有本事恁和法官去评评理去。
1: 行啊，怕谁呀？
0: 什么东西？来来来，大姐脱下来。
3: 今天啊，我把你们这个事儿啊了解一下啊。你们哥俩谁是原告啊？
1: 我，不是，我妈原告，我替她开庭。我要告的就是我哥赵永武，他不赡养老母。
2: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啊。妈当初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读研，一个女人要干三个男人的活，你现在不想养她，你要脸吗？
1: 你才不要脸呢！我上大学学费才3万，哎，你娶媳妇呢，光彩礼就88000吧。再说了，他三个孩子可都是妈给他带大的，当时妈都查出病来了，他都不让妈走。
2: 我懒得听你放屁，你让法官来评理。
4: 要我说呀，你们俩人啊，都代表不了老人，应该让你妈坐在原告席上，把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儿子一起给告了。
2: 哎，法官，我不是不想养他，可我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衣食住行哪个不得钱呢？我弟他可是在大城市当经理呀、啊，我妈跟了他，那才有好日子过呢。
1: 你才放屁呢！
4: 你好好说话，你给我坐下。
1: 大城市怎么了？大城市赚钱才难呢，法官，不怕你们笑话，我媳妇是城里人，她看不惯农村人脏乱差，我妈一身味儿啊，
5: 要是让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话，这不引起夫妻矛盾吗？
6: 张法官，你别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这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你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还有你，农村人怎么了？你觉得农村人脏乱差？你不是农村人带大的？我国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道德的底线你们没有，法律的底线你们也敢践踏？你们眼里还有这面国徽吗？奶奶，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你呀、啊、是可以告他们的。
7: 我不告，哪有妈告儿子的？人老了，就是叫别人想。法官。我不告了，你们都走吧，我哪儿也不去。
6: 哎，邓奶奶，
7: 不告了。

0: 你别急，你先等着。那两年，您每天都让我去您家吃饭，还给我补衣服、做鞋子，直到姑姑把我带去外地。
1: 那妈妈呢？
2: 以后你就把我等着妈妈，哈，嗯，少安家来吃饭，好吧？
3: 当初要不是你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儿子现在出现了，我在城里当了医生，我是来报答您的。
2: 快起来，快起来！
3: 看看吧，人家只是受了一饭之恩，都知道涌泉相报，你们的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这样简直不是人。
4: 坐着说，二月唐官，他们两个不养，我娘我来赡养。
5: 娘，
4: 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6: 这就是您的底气，不用看他们的脸色。
5: 我不能让你，
4: 别拿着，
7: 妈。
6: 这是走兄弟的一段心意啊，你就拿下吧，然后到我家里来了，你三个孙子，他都想你了。
5: 哎妈，你可别听老大忽悠啊，他们家三个孩子多挤啊。妈，你来我们家，我们家宽敞，这样我让你儿媳妇天天给您做饭吃。
8: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6: 拿出去！来，这个钱你还收回去。哎妈，你拿着，拿着，拿着。你说你老太太，你何必呢？啊，你说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再说了，你现在都病成这样，这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要哪天你没了的话啊，这些钱不还都是我们的吗？
9: 钱你收回去吧，不能落了他们手里。妈，这钱我不能收，这钱就是给您的，这钱你要是不收，儿子心里不老实啊。哎，大娘，来，让我看看。好，大娘，您拿好了啊。小林啊，
10: 哎，
9: 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 老人的钱呀，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
11: 不是，咱还能这么办？
9: 还有，赡养啊，是国家规定的法律，就即便老人以后跟着董存良去城里养老。

0: 该给的抚养费，一分钱都不能少。啊，
1: 不是这
0: 孩子，
2: 妈，别再换洗衣服了，到了城里我给你买新的。
3: 三楼，
0: 走，走，小林。
4: 我都嫌给他俩的惩罚轻了。
0: 小林啊，法律不能严惩，人心是可以的。
5: 他老娘丢在家差点受冤了。

0: 燕儿，跟大伯走吧。
1: 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2: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1: 你胡说！哎，
2: 燕儿，给你200走，200养去。走，
1: 我是老大，
2: 你是老大也不行。
1: 你这给我走给谁呀？
2: 燕儿，你爸爸都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孩子？
3: 我要我婆婆。
2: 你辜负他是咱什么人啊？
4: 放开你！放开你！说吧，你们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

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

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砚与土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砚冰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

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

0: 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高。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世界的多彩。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

0: 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武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1: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那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2: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点！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
0: 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2: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1: 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3: 哎，
4: 放人，
3: 放孩子啊！
5: 来来来，排好队，排好队，
6: 来，
5: 来，
6: 来，
5: 来，
6: 来，来，
5: 走，来，你走，来，走，来，下一个。
7: 本来就干外边的。
0: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すべてあります。
8: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

0: 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1: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梁平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0: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2: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3: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4: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5: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6: 玉座，
7: 喊什么？我死不了。
6: 玉座，都是我的错。
8: 局长，西安兵逃跑，没抓住。
9: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让你们找这材料，都找到了吗？
8: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邢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9: 这个邢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
10: 说话，
9: 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11: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小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0: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1: 亚萍，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0: 你怎么帮？
1: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0: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1: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0: 那又怎么样？
1: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0: 你什么意思？
1: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萍，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2: 以卑职的分析，秦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3: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4: 说，
3: 属下看到胡克和邢亚平在一起。
1: 什么？
5: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4: 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最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邢亚平回来。
6: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唯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4: 好了，我知道答案。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6: 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吗？
3: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0: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1: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0: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
1: 哎，
2: これが深夜便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3: なんだと？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海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儿话。来来，走走走。哎，你替我倒酒啊。哦，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再走入民间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秦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0: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1: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0: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

0: 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会。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陈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1: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2: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
3: 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

我走。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送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枪法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沈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沈亚平？
2: 对。
1: 这沈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2: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3: 是，
4: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歌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小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0: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0: 谁？
1: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2: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2: 邢亚平，
1: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5: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6: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5: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6: 为什么？
5: 明摆着的，邢亚平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6: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5: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6: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5: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6: 我还真没有失望。
5: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得躺会儿。
7: 一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邢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邢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邢姑娘，你还是等他。邢姑娘。

0: 出什么事了？
1: 飞哥，邢姑娘跑了。
2: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
1: 我没拦住啊，他把枪都钉我脑门上了都。
3: 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0: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1: 喂。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的，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2: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1: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2: 说来听听。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那还用问？当然是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1: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3: 什么真相？你知道吗？其实，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

0: 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无言，无等发声，
5: 无等发声。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0: 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文武不言，
6: 无能发声。
3: 无等发声。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報告。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家庭，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玉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

0: 在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不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知情者。
2: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4: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这个混蛋
0: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他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平。

0: 你责别怪我子弹无眼！
1: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0: 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0: 胡克，
1: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2: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一人，新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3: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4: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我告诉你，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你能干掉我吗？什么话呀？出来！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2: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4: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

0: 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
1: 请讲。
0: 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
1: 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梁飞

0: 能的，亮梅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
2: 下，可以走，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夫，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能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不会的。
0: 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2: 谢谢啊，谢谢。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放心吧。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3: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嗯，
2: 猴子到，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到，行动吧。
4: 是，走。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工队就可以了。
4: 队长，队长，
5: 送来的诱惑，
2: 好，行，去吧。这是什么呀？这是。

0: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1: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0: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梁妃。

0: 傻丫头，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0: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你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送过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了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实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3: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怎么可能呢？他可是我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可的消息，是，卑职用人视察，是。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

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垫，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您，石像咋说话了？
1: 文武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不言，
1: 吾等发声。
3: 吾等发声。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Severo.
1: Severo.

0: 粮食的干活，粮食的干活，粮食的干活。粮食，
1: 多谢。
0: 啊，谢谢太君，谢谢。
1: 站住！什么的干活？
0: 粮食的干活，粮食的干活。嗯。

0: 体内刘大夫的报告。
1: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2: 他不会就阴阳一直这样不明不醒吧？
1: 毕竟是脑部受的伤啊。
0: 我看这样吧，咱们大伙儿先散了，梁飞太累了，让他好好的睡上三天三夜啊。静音，咱俩也去外头商量商量。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哎，怎么回事？这怎么了？这是？嗯，这干嘛呢？这是？
1: 疼死！
2: 小大妹，
0: 瘟疫，真是瘟疫啊！正发病呢。
3: 哎，八路那边说了，这是伪造的条。
0: 可这孩子怎么事儿？
3: 瘟疫，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啊！得躲远点，
0: 躲远点，躲远点。

0: 走，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们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咱不听别的，就听梁飞。
1: 好，来酒来。说赢性，唱赢性，梁飞的功夫实在浓。
2: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梁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3: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萍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2: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去了。

0: 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1: 動くな、動くな、動くな、動くな。
2: 躺着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3: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2: 你有本事？嗯？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3: 起来，咱俩出去，
2: 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爬哥的。
4: 千古丑闻，丑闻呐！
5: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6: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7: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8: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9: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8: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10: 你有什么好主意？
8: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1: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9: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8: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11: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8: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12: 何だと告知があった。

0: 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1: 193。
0: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1: はい。
2: 好，先去啊，废话不去等来抢子啊，
3: 快点，精神点啊。
4: 放开！
3: 哎呀，小鬼子，你别吓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吓我孩子，小鬼子！哎呀，把我孩子放下！
2: 给我来！哎，走！
4: 回来，接警棍！
5: 伙计，伙计，
4: 伙计，
5: 住手！住
4: 手！住手！对。
5: 你走，
4: 走，小妹，走，你走，
5: 你走，
6: 爸爸，
7: 哎，吃了豹子的，老子打，
8: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9: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8: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9: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8: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10: 送回去，
11: 咱不白干了吗？
9: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10: 是是。
12: 这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3: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4: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7: 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5: 是啊，
13: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4: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2: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3: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7: 哼，天成啊。
12: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3: 我也不同意。
16: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啊，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

0: 孙亮，
1: 哎，
2: 孙亮，
3: 走，走，
0: 假冒孙亮，
2: 不对，
0: 先过孙亮。

0: 站住！站住！过来，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让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1: 这
0: 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回去！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了什么吗？
1: 孩子呀。
0: 对呀，
2: 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 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3: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抓去啊？懂了吧？
3: 懂了。
0: 走。
1: 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那怎么了？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4: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1: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4: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1: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 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 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5: 为了孩子，
1: 为了梁飞，
6: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什么声音？
1: 我饿。
0: 王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哎呀，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定了！哎，搞
ついに300人集まった。管理をしっかり。失敗は許さない。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1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3: 好，
1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你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老兄，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就，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

0: 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1: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S
1: 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
2: 天成，
1: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行，怎么那么绝呢？都下一个字卡，写了没有？来，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那样子啊！
1: 哎哎，华姑娘，你日本混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2: 等等，走开！
1: 哟，
3: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1: 事大了好啊，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3: 对呀、啊，抓梁飞啊！
4: 走，
3: 抓梁飞，走走走！
1: 抓梁飞啊！
5: 抓我呀！不错嘛，
1: 梁爷。
5: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啊。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啊。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6: 是吗？
5: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6: 好样的！
5: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八九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6: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5: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

0: 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我呀，请你帮一忙。
0: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1: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0: 啊？
1: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0: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吗？
1: 金本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哎，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 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哎，杨飞，天成来信了。
1: 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2: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3: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0: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1: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0: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风险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1: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0: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3: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0: 我去找他。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的。

0: 是人类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时间已经不多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邓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が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課長から雑誌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で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5: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4: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太难了，300个孩子。报告，进来。给我来电。这，好家伙，这。
5: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
1: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5: 定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杨飞，
6: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5: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1: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6: 怎么说呀？

0: 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做夫妻换人，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做夫妻换人，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我知道了，你是想把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1: 好办法。不是，这窦小凡他能就范？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重。 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来一个声东击西。

0: 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这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咻咻咻！什么咻？
0: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
1: 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2: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这家伙要吗？知道添堵啊，让你！快，别乱动！哦，你这个有把握吗？没把握，也得上，砍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对，赢。
4: 厳重警備だ。大隊上海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茨城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5: はい。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动。

0: 哎，改！哎，努力！哎，努力！哎，努力！ 出発！
1: 再等等。 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锤子，谁？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1: 上！

0: 老爷，从娘不该了。
1: 梁妃，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
2: 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妃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一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妃，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吧。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1: 梁飞。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0: 我刚才说了。 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
0: 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邓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一趟，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0: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1: 喂，我还在加班。
0: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1: 有天王

0: 本国電話です。
1: 搭載。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丁潇潇邢雅婷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霞，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亲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2: 王八！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走。
0: 梁飞，你王八蛋！

0: 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黄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要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
0: 哥，有你的！
3: 今天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艾德文，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见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0: 好嘞。
3: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1: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他都成人质了。
4: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3: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4: 为什么？
3: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1: 景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3: 那雪清呢？
1: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子生产的，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4: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3: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1: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
4: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5: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3: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4: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1: 放烟？
4: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3: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1: 放烟。

0: 老嫂，
1: 可以说做个，可以说做个，可不是节奏。好。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王经理吗？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物。来，
5: 大家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4: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杨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4: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晌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
6: 哦，
4: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4: 水。
3: 水？
4: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4: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7: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小了点啊。
3: 娘，张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7: 啊？
6: 那啥情啊？
4: 有颗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重大，容易散。
6: 哦。哎，

0: 我们来了，砍树去！啊，要砍多少啊？
1: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2: 得嘞，都过去，砍树去！
3: 知道，知道。
0: 哎，
3: 可以的，砍梢啊！
0: 啊，知道了。
3: 哎，队长，
4: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3: 行，我来安排。
0: 大伙敬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太荣幸了，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 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他们的国家，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 咱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在咱们济南，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能答应吗？能答应。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霧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へ。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梁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了。
0: 走吧，还有两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拿入鬼子汽车，我去接一辆费。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押下来。
0: 行动。
1: 下来。都给我押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慢着点。老实点。
0: 开城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押下来。
2: 哥，
1: 怎么样？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没事吧？
2: 没事。
3: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
2: 谁呀？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0: 队长！医生，阿贵子，赶住荣哥，赶住！
1: 队长，咱们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小心点，走，
1: 当心点。
2: 我害怕，
1: 没事啊。不过，别动，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没事，别动。

0: 把孩子带走，想放下吗？
1: 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
0: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
1: 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你选吧，是你死，还是永久一死？把枪放下，不要管我。
2: 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1: 梁飞，杀了他！别管我，
2: 杀了他！
3: 刀绞反！
1: 把枪放下。

0: 黑子，
1: 黑什么黑？
2: 黑子是你叫的吗？
0: 黑队长。
3: 行，你还叫我黑子吧？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啊！行，
0: 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
4: 你看这，
3: 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3: 加油，跟，哟，跑步走，快！
5: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6: 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5: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

0: 陈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欢迎，热烈欢迎！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哥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他们都是英雄，杨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0: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正爷，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

0: 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头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正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

情下南方，在南京经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

0: 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哪里？二百在干嘛？
1: 前一百名下班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到让听到说实话，
0: 这五袋
1: 来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

0: 支持您呀、啊！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剩五袋，
2: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2: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4: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5: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2: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5: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4: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4: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4: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4: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

0: 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

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这组令人震惊的照片拍摄于1991年9月27日。照片中的吴冠中表情肃穆，神态决绝，正在亲手撕毁自己的作品。在他脚下，多年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此时年逾古稀的吴冠中已经名震海内外，飞升国际艺坛。他的作品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誉，而且深受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当时中国在世画家售价的最高纪录，引起轰动。然而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却这样写道：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当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心情，我早已下定决心要毁掉所有不满意的作品，不愿谬种流传，开始屠杀生灵了，屠杀自己的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生视作品如生命的吴冠中，在自己步入人生巅峰，作品炙手可热，一画难求的晚年，做出这样令人不可思议、扼腕叹息的举动？而他又为什么会用“我负丹青死”的字来定义自己的艺术人生呢？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的黄山，是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偶然捕捉到的画面。照片中的吴冠中正在冒雨写生，而他的妻子朱碧琴在他身后默默地为他撑着伞。

马克吕布并不认识这位中国的绘画大师。他之所以拍摄这张照片，是因为被当时的情景所感动。直到照片发表后，人们才看到了吴冠中真实的创作状态，而这只是他艺术苦旅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湖南省西北部的张家界，以它雄厚秀丽、大开大合的自然神奇景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然而，初到此地的人们，谁都不会想到，这处风景名胜之地之所以名扬天下，居然与绘画大师吴冠中有关。一进景区，游客们就看到了这尊雕像，这是当年吴冠中来这里写生时的真实写照。迈开步伐，身披画家的吴冠中身材消瘦，脸庞清癯，炯炯有神的目光正眺望远方。30多年前，正是由于他的到来，才使这个深藏在广袤群山之中、鲜为人知的绝美之地为世人所知。1979年10月，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的吴冠中，应邀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巨型风景刺绣创作画稿。当他专程赶赴湘西采风写生时，偶然来到了以往艺术家从未踏足过的张家界林场。一进山，吴冠中就被这里的雄奇险峻的风光深深的震撼。于是在接下来的3天里，他不顾当时条件的艰苦，面对自己从未见过的景象，连续创作了多幅水墨风景画作品。其中这幅宽2米、高1米的张家界马鬃岭，将张家界奇异幻身的境界表达得淋漓尽致。随后，余兴未尽的吴冠中又为湖南日报撰写了散文游记《养在深闺人未识》。他把张家界风情比喻为一颗失落在湘西的明珠。这篇表达自己真切感受的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此后，游人纷至沓来，张家界从此闻名于世。但是，对于当时的吴冠中来说，张家界之行仅仅只是他艺术历程中的一个插曲。吴冠中热爱自然，对自然之美有一种敏锐的感觉。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审美理念，他始终把对景写生放在绘画创作的重要位置。从70年代开始，直至此后的数十年间，他疯狂写生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创作出了一大批形式新颖、意境独特、令美术界为之惊艳的优秀作品。而他也因此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1979年，是吴冠中真正走向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伴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风，他不仅在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应邀相继为人民大会堂绘制了巨幅油画《长江三峡》，为首都机场绘制了巨幅油画《长城》。吴冠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和独特的绘画形式美，开始得到美术界的认可。尤其是张家界写生的作品展出之后，他拥有了广泛的知名。

0: 社会各界的赞誉也接踵而来。
1: 吴先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段，他的思绪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而且不间断地进行艺术创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艺术家。
0: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意气风发的吴冠中，却出人意料地针对当时美术界一味追求写实、保守固化的创作氛围，先后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3篇重磅文章。他尖锐犀利的艺术观点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2: 在这个时候呢，吴冠中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有自己的敏锐思想。79年，他举起了一个旗帜，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的思考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就是新式美。那么接着80年他又写了一篇抽象美，81年他又写了一篇内容决定形式吗？当时他这3篇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美术界、文化界，引起了整个中国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的大讨论。
0: 吴冠中的文章对于当时中国美术界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探索，无疑起到了一种促进作用。他大胆质疑内容决定形式的传统观念，提倡绘画多样性，强调绘画的形式美。他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论争，但是对中国新时期美术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但是，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美术也经受了一场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一时间，盲目地追求模仿西方现代艺术，成为了一种时髦。而此时，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体系，一直致力于融合中西、创造时代艺术的吴冠中，却十分清醒。经过几十年的绘画实践，他带着自己的艺术成果和文化自信，又一次来到了欧洲。从1984年开始，他先后在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等地写生、交流、讲学，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受到世界的关注。他独创的艺术语言和横战中西的绘画表达，使国际美术界看到了中国现代绘画的独特价值。
3: 日本、新加坡、印尼，然后就是去的美国，然后去英国是90年代，应该是91年，大英博物馆给他展览，第一次给在世的画家，而且是东方画家，办个人展览，第一次。
4: 大英博物馆办展览的时候啊，英国的评论家已经做出了肯定，就是认为他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啊开辟了一个新的航道。美国的艺术史教科书谈到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的时候，有吴先生的一幅作品和对吴先生的作品的分析与介绍，就是说吴先生呢，他的作品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艺术史的一页，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0: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逐渐升温，国际影响力日益攀升的吴冠中开始受到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新高。
5: 吴先生的画呢，我是在永宝斋里面第一回看到的，而且深深吸引我。在20世纪里面呢，我认为吴先生的画的价值是排在前头的。我有看到像新加坡有

0: 非常好的这个诗人美术馆里面，都收的都是上百张吴宣的画，上百张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就说明呢，有专门的艺术鉴赏家对吴先生呢全面的收藏，这很难得啦，这就很难得了。所以呢，他的艺术价值的飙升呢是几乎是肯定的。
1: 在北京方庄方谷园小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有一套不大的居室，就是吴冠中的故居。自从1991年搬来之后，吴冠中夫妇就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终老。居室里有一间不到12平米的画室，他晚年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但是搬来后不久，吴冠中就拒绝记者来家中拍摄。他说自己画画的样子太过癫狂，不宜上镜。1991年9月27日这一天，为了出版吴冠中的新画册，新加坡著名摄影师蔡思民被破例允许进入家中拍摄。然而开门之后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吴冠中正在大把大把的撕画，随即拍下了当时的情景。蔡思民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就这样看着他把200张作品撕掉了，我在旁边看的心惊肉跳，这一张就是100万呐。
2: 我拍过吴先生毁画、撕画的一系列镜头，好的作品他就会烧出来，他希望美术馆啊，还有一些重要收藏家收藏，他不喜欢的作品他就毁掉。
3: 他专门用了一段时间，就是他方庄那个家里面一直毁坏画，有好多人在这看。
4: 是啊，大家都在吴老在烧钱呢，烧房子呢，这个价值来说怎么说，但是他不能留下，不能用钱衡量。
5: 这个我父亲他也不是为了卖钱，他就是一个艺术家，追求自己的艺术，他必须让别人看到欣赏到真正的代表他水平的这个艺术作品，这就是我父亲对艺术的严格的要求。
1: 也就在这一时期，一直致力于现代水墨画探索的吴冠中，针对传统绘画中一味追求笔墨意趣的现象，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观点，又一次在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6: 他的画呢比较偏激，其实笔墨等于零啊，他前边有前提的，就是说他是在艺术的这个形式里没有独特的创造的话，不是为整个的这个形式和内容的话，他这个笔墨没什么意义。
7: 他认为就是笔墨应该表现某种这个情感，某种形式追求，或者某种人性的这种深度，这样的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仅仅是为笔墨而笔墨，他认为是没有价值的。
1: 尽管吴冠中的观点遭到质疑，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对中国水墨画的创新探索。他一改传统笔墨那种程式化的固定表达模式，将黑与白、点线面等现代艺术的抽象元素与中国水墨写意画特有的审美意境相融合，营造出了诗性的韵律和前无古人的艺术境界。
8: 在吴先生绘画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些点线面，他的笔墨的语言和形式完全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这种程式化的方式和模式，这样呢，他的画呢就充满了生机，就是吴先生说的这个风筝不断线，他的画像风筝放到天空，和生活之间的联系一线牵，和人民大众的感情一线牵，和传统的文脉一线牵，

0: 也有一些从笔墨的样式认为吴先生是不具备传统绘画的意味，或者没有继承传统。但是呢，恰恰呢是吴先生是从中国绘画的精神的源头继承了传统的绘画的精华，但是呢又独创了一个什么呢，自己的笔墨语言体系和语言的形式。这样呢，就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创新要旧传统。
1: 正是由于吴冠中所坚守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之道，才使他的艺术不断地得到国际的认可。1991年，法国文化部向吴冠中颁发了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法国时任文化部长杰克朗在给吴冠中的贺信中写道：“法国人民通过你的作品了解、喜爱中国。”2002年，83岁的吴冠中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也是继赵无极、朱德群之后，中国艺术家在法国获得的最高荣誉。从此，这三位林风眠先生的高足，被国际艺术界誉为“法兰西三剑客”。

0: 晚年的吴冠中，尽管屡获殊荣，被笼罩在耀眼的光环之下，但是这位耄耋老人却依然不辞劳苦地奔波在写生创作的苦行之路上，风餐露宿，乐在其中，仿佛儿时的水乡之梦又一次唤起了他浓浓的乡愁。他用大量的笔墨尽情地描绘着江南那片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此时他笔下的江南水乡呈现出了全新的气象，如诗如梦。在他的画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一枝一叶，一草一木，都幻化成了生命的律动和跳跃的音符，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1: 吴先生呢，给我的感觉啊，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不是个老年人，他为了艺术，任何享受都没有，生活极其简朴，但是他对艺术，那是百般的上心。
2: 他对这个艺术的热情跟奉献呢，已经到了是最高的一个限度了，充满着激情热血。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诗人嘛，所以他画起画来，你看到他的画面呢，都是诗情画意。
3: 他在最后的绘画的表达的时候，已经不是在画了，是用万物自然生成的规律来表现绘画的生命。他拿着笔在挥舞当中呢，已经是忘我了，那就是人和大千世界融为一体，那种内心流出来的诗性的表达已经不是物象了，但是又是物象影像的内心世界的表白，但是呢，它是自然而然的流露。
0: 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力不从心的吴冠中已经无法继续外出长途写生了，但是他的创作却依然魂系水乡，不离不弃。他不断地用梦水乡、忆水乡这样的标题来倾诉自己对故乡和童年的思念，仿佛在寻找他生命的归宿。吴冠中一生追求艺术，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平日家里的一切重担全部落在了夫人身上。

0: 而作为妻子的朱碧琴，一生都在默默地背负着守护家庭的责任。
1: 我父亲经常说这句话嘛，就是我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而我母亲把她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父亲。
0: 2003年春天，朱碧琴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深感愧疚的吴冠中

0: 妻子。用他的话说，这是对老伴儿的反哺。
1: 老年痴呆嘛，就是逐步发展嘛，不可能好。从忘了事情、写不了日记，最后发展到都不认识我们了，当成他的哥哥，当成他的这个其他人了，我也不认人了。他觉得可能这一生欠我父、欠我母亲的太多了吧，他该还债了。到他去照顾我母亲的时候了，因为我母亲失去自理的能力了。
0: 然而，不久之后，吴冠中也在一次体检中被检查出了癌症隐患。自感来日无多的他，开始与他的学生和家人安排身后之事。
2: 他当时就害怕他的身体不行了，就说马上就把我们叫去。他说我要把后边的事情我要做个交代。最后刘局长来了，当着我们俩的面，他说你们俩人作证，我的所有的作品不属于我的儿孙，属于国家和人民，谁也不能拿我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要给国家。
0: 与此同时，吴冠中也开始整理自己多年写过的旧文。一年后，他完成了自传的写作，并为这本书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我父丹青》。
3: 他觉得他还有负于这个艺术，他觉得他还没有做得最好、最满意了，觉得自己真的在艺术上达到自己要达到的巅峰了。
2: 他自己说：“我父丹青。”他一生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方生方死，最后他把他的生命留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0: 也就在自传出版后不久，吴冠中开始陆续向国内外众多的美术馆、博物馆捐赠作品。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既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同时也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4: 这吴先生呢，把他的作品啊捐赠给了不同的博物馆，也包括像中国美术馆。十分让我感动的，吴先生还是住在简陋的方庄的，他把所有的作品抱出来啊，就直接放在床上，啊，让我们来挑选，而且不要求有任何捐赠奖励金，啊，我说他是彻底的捐赠，这是很让人感动的。
2: 他把360幅作品全部捐给了国内外的大博物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也给到就是国外的一些大的博物馆去了，国外的艺术博物馆，给世界人民。
0: 坐落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国家美术馆，是吴冠中向海外捐赠的重要机构。2009年4月，吴冠中将他精心挑选出来的从1957年到晚年各个时期创作的一大批精品力作无偿捐赠给了这里。这也是迄今为止新加坡所有公共博物馆所收到的价值最高的捐赠。
5: 他有一种看向世界的高度吧，他觉得把作品捐献给新加坡，也就是捐献给世界，可能新加坡看成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交叉点，所以就把这个作品呢捐献给这个中西文化交叉点之上。
0: 2010年6月25日晚11时57分，完成了人生最后夙愿的一代巨匠吴冠中，在北京医院安享此世，享年91岁。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他曾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说：“想念我，就去看我的画儿。”

这种用牛奶、大米和酥油制作的年饭，是柯尔克孜人招待客人时最热情的食物。它融米香、奶香和油香为一体，味道可口，令人难忘。在柯尔克孜人的心中，牛奶煮熟的米饭就像雪山上的白云，而酥油像阳光下的湖水，所以这种食物叫做沙尔阔勒，意思就是金色的湖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持续推动各项惠企助企政策更加可感可及，以更优生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9%，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平稳运行。
0: 各地严格落实防汛包保责任，筑牢主汛期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陕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持续推动各项惠企助企政策更加可感可及，以更优生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2: 这个装置是目前是已经完工的，准备发货。
3: 对，
2: 然后它是中石油青海油田的一个装置。它这个装置因为本身比较老旧，然后超过使用年限，然后在我们这儿做了一个技改升级。
1: 位于咸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天然气的分离、脱硫、

0: 水、脱碳、脱氢以及调压计量设备。今年以来，企业产值已经突破6000万元，产能也追平了去年全年总量。眼下，企业刚刚拿下孟加拉国的订单，急需了解出海政策和配套服务。
1: 孙局你好，
2: 那今天来具体解决什么问题
3: 主要就是解决我们企业还有一个出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服务和我们这个科创项目的一个申报。
4: 首先呢，就是咱们政府这边向我们的研发费用奖补，我们公司取得的科学家加工程师项目有奖金，各方面的奖补目前到的已经有90万元左右，补充了我们企业的一个现金流，降低了企业的经营压力。
0: 从一家初创企业成长为现在的专精特新，这家企业靠的不是单打独斗，当地主管部门从牵线校企合作，到帮企业拿国际资质拓海外市场，再到专人专班盯项目破融资难题，实打实的送服务，为辖区企业不断打通创新生产发展的堵点卡点。
3: 通过政策赋能和政府搭台的双轮驱动，积极助力企业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精准对接金融资源，助力服务100余家企业，亿多秦创园、凌空制造园成功落地科技成果转化项目10余个，技术交易合同突破3000余万元。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西安碑林环大学创新产业带依托丰厚的高校科教资源，形成产业制造赋能与源头创新培育的特色发展路径。
5: 那我们来试一试啊。碑林，碑林你好。
6: 好，我可是个能说会道的智能伙伴哦。哦，有什么想了解的碑林科创事儿或者机器人小知识啊，尽管问我。
5: 你能不能在我们的面前走2步？
6: 好的，没问题。
7: 他现在有一项那个去年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啊，他可以连续行走100公里不间断。
0: 2025年创立的这家科技企业，核心赛道聚焦具身智能场景应用、多模态人机协同与机器人商业化落地服务。今年初，在西安市碑林环大学科创集团精准招商引荐下正式入驻。
7: 园区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办公和展示空间，也在政府部门、产业园区、高校院所、文旅单位、媒体传播等方面帮我们建立连接，让团队能够更快了解陕西市场需求。而我们呢，是希望以碑林为支点，逐步建设起西北交付中心、培训中心和售后服务中心，把上海的产品、技术资源同陕西的高校、人才、场景资源结合起来，长期扎根在西北发展。
0: 碑林科创沃土不仅吸引外来企业落地生根，加速成长，本土民营科创企业也在这里蓄力发展。作为一家深度布局具身智能与仿生机器人领域，搭建多维生态的企业，西安缔造者机器人有限责任公司从2015年成立以来，其教育板块业务已经覆盖全国300所高校、1000多所中小学。
8: 碑林环大，然后给我们这种企业是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帮助啊，不论是从这个场地支持，还是从这个政策解读啊，包括这个人才的一些输送啊，以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知识产权的一些维护。那日常也组织，就是说我们企业啊，参加各类的这种培训学习会，然后通过这一类的这些措施，其实来帮扶企业，然后更好的一些业务的发展。
0: 近年来，西安市碑林区着力发挥国家级环大学硬科技创新街区牵引带动作用，开展从零到一的硬科技产业孵化，与各高校和驻地单位共建科创类载体，构建立体联动的科创载体，承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创新创业。
9: 深化校地协同，联合高校来共建机器人联合实验室，来孵化和引进更多的民营科技企业和团队，持续完善我们的科创扶持，引进和培育一批具身智能的中小民营企业，延伸我们上下游的配套，打造西北特色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的集聚高地。
10: 7月2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西安举行。
1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6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青做的《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广庭做的《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

0: 常委会秘书长韩一冰做的关于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关于省古蜀道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田文平做的关于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龚小燕做的关于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定、关于加强野生鸟类保护的决定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司法厅厅长杨正国做的关于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十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关于省消防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孙立做的关于废止实施环境保护法办法、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林业局局长郑重做的关于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清峰做的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丁德明做的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和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审计厅厅长刘晓军做的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副省长李九红、省教育厅厅长王树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韩红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魏华履职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海建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任免事项等。在当天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了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三次审议稿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省邮政条例、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修改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省政府关于提请修改或废止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各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修改废止的决定、咸阳市秸秆露天焚烧管理和综合利用条例、渭南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安康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查意见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刘强、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省政府副省长李九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监察委员会、省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前，常委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卢秉恒做了题为 3D 打印驱动制造业创新的专题讲座。
1: 7月27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2: 会指出，抓好基础教育事关千家万户民生福祉，事关陕西长远发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始终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各项部署，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不断开创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充分用好延安、赵津等红色资源，纵深推进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严格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抓好科学教育、体育锻炼、美育浸润、劳动实践等活动，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要大力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紧扣学龄人口

0: 次大丰态势，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因地制宜加强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困境学生的关心关爱，坚决维护教育公平。要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从严抓实师德师风建设，着力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落实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潜心育人。要强化工作统筹，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守牢校园安全稳定底线，为全省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1: 7月27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研究矿山安全等工作。
2: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认真抓好国家矿山安监局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聚焦反馈问题，制定方案，建立台账，分解任务，明确整改目标、实现措施，压紧压实整改责任，抓好盯办、督办、回头看、对接沟通等工作，强化行行计衔接，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学习借鉴本次安全监察做法，结合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和打非治围，对照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扎实开展举一反三、自查自纠，严查严防隐蔽面作业、非法开采、违规建设、违法生产等非法违法行为，进一步完善煤矿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扎实做好非煤矿山安全防范工作，推动全省矿山安全水平持续提升。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扎实抓好消防、危化、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备汛措施，突出学校、医院、养老院、商业综合体、旅游景区、超高层建筑、化工园区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有针对性的补短板、堵漏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和传统产业，完善支持制造业发展政策措施，促进制造业提高占比，提质增效。
0: 不久前，由驻陕央企中铁20局所属中铁长安重工生产的一批85吨级新能源电机车，从西安阎良生产基地发车，运往沪苏锡常城际铁路施工现场。这款85吨巨无霸专为长距离、重载、复杂坡道隧道工况量身打造，搭载智能限速、人脸识别启动、故障自动预警等多重安全系统，并配套远程智能管控平台，可实现隧道施工运输全过程精准调度、安全可控，是地下工程建设的重要智能装备。
4: 今年以来呢，15吨到85吨全系列电机车组迎来了发运高峰期，销量同比增长约35%。此次发运的85吨电机车已经是第6批批量交付。据前期设备施工测算，隧道施工效率提升25%，施工成本降低15%。同时，纯电驱动每台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60吨，环保与经济效益也是比较显著的。
0: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长安重工持续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已形成隧道、地铁、矿山等6大类16款新能源施工装备矩阵，其中8款为全国或陕西首创。聚焦高端装备制造生产研发，长安重工持续深耕高端隧道施工装备领域，不断完善新能源装备产品矩阵，凭借稳定可靠的性能、智能化的操控优势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产品批量交付全国各地轨道交通、隧道建设重点项目。
5: 我们将继续进行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大研产供销服融全链条体系的建设，实现我们产品制造和服务运营运维的精细化。

0: 化、智能化，聚焦低碳转型新赛道，打造更多行业领先的拳头产品。
1: 作为我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陕西工业门类齐全，创新综合实力雄厚，各重点企业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产业迭代升级，全省新增卓越级智能工厂16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3家，形成以龙头企业引领、以点带面发展的制造业转型新局面。在法士特集团变速器组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一批订单。今年上半年，企业充分发挥链主的辐射带动作用，从科技创新、市场攻坚、精益管控等方面聚合发力，持续强化产学研用战略协同，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2: 今年上半年，法士特集团实现了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的超过20%，尤其是 AMT 新能源、农机等新产品的增长十分亮眼。这其中啊，新能源产品同比增长了52.4%，农机总成产品同比增长372%。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9%，较1至5月加快0.8个百分点，拉动全省规上工业增长0.4个百分点。全省规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较1至5月回升2.6个百分点。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2%，较1至5月回升4.0个百分点。
3: 这两天，我省咸阳、汉中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发布暴雨预警，各地迅速响应，严格落实防汛包保责任，有序推进群众转移安置、道路巡查保通、地质灾害防控等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应对降雨过程。
1: 受强降雨影响，今天一早，汉中刘坝县武关驿镇辖区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村组出现洪涝险情。接到预警信息后，当地迅速组织村两委干部和专职防汛人员组成应急小队，沿村组主干道逐项逐户敲锣喊话入户提醒，引导群众有序撤离危险区域。在安置工作平稳推进的同时，值守干部坚守防汛一线，持续开展河道巡查和水情监测。
4: 统筹调度镇机关干部50余人，联合村组干部共计100余人，开展敲门入户、隐患巡查工作。目前共撤离群众83户，235人。
1: 群众转移安置期间，各项生活保障同步跟进。午饭时间，镇村工作人员分工配合，为安置群众准备了荤素搭配、热气腾腾的餐食。
5: 一下雨哦，村上那些干部都把我们接到村委会来避雨，看看电视，聊聊天。中午饭也给我们关上。
1: 7月26号至27号，汉中市略阳县连续发布暴雨黄色、橙色预警，当地提前部署防汛避险工作。在接官亭镇何家岩社区，依托日间照料中心搭建的临时安置点，已全部准备就绪。
6: 屋内被褥、饮用水、速食食品等全部配齐，社区食堂也能随时提供热乎的饭菜，只要接到撤离通知就能立刻启用，保障汪家沟组涉嫌群众在暴雨来临前撤离到位，住得舒心。
1: 接官亭镇山体坡面密集，沟壑交错，属于地质灾害高发区域，防汛避险压力较大。当地细化镇村组3级防控责任，将辖区每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监测、管控任务落实到人。
7: 这个点上，共涉及守卫县弄火，死火13个人。我们接到上级发布的预警信息，要第一时间组织咱们守卫县的群众撤离，转移安置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昨天下午至夜间，咸阳多地突降大雨。今天凌晨，淳化、滨州、武功、礼泉等地均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面对强降雨天气，咸阳市公路局迅速启动防汛保通工作，各属地管理段第一时间落实应急措施，对辖区国省干线公路的桥梁、隧道、涵洞及高危边坡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工作人员及时清理路面淤泥，疏通堵塞的排水沟渠，并实行每2小时一次的常态化路面巡查。截至今天上午8点，咸阳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通行秩序正常。
3: 近年来，延安市甘泉县依托大峡谷景区发展文旅产业，带动周边乡村发展农家乐、民宿等配套业态。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专栏，记者走进甘泉大峡谷腹地的下寺湾镇张家沟村，看一个曾经交通

0: 绿色村民选择外出务工的拐沟村，如何借助文旅资源吃上旅游饭，走上增收致富路？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延安市甘泉县下辖湾镇的张家沟村，这里便是国家四 A 级景区甘泉大峡谷游客服务中心的所在地。全世界的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欣赏到黄土高原上的地方奇观甘泉大峡谷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看到此情此景，你可能很难想象啊，大概在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经济落后所谓的贫困村和拐沟村。
0: 张家沟村曾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拐沟村，过去村内道路坑洼不平，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交通闭塞制约着村子发展。村民收入主要依靠传统种植和外出务工，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大多离开村庄外出打工。变化从2017年开始，随着甘泉大峡谷正式开发运营，游客服务中心落地张家沟村，景区道路、停车接待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和观光游客走进这条黄土高原深处的丹霞峡谷。2022年，甘泉大峡谷成功获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目前景区五 A 级创建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2: 早在2017年，大峡谷景区启动开发阶段，全县旅游人次就达到50万人次，旅游总和收入3亿元。发展到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127万人次，旅游总和收入攀升至4.6亿元。
0: 游客来了，村民怎么接住这波流量？沿着张家沟村走一走，可以看到过去闲置的农家院、老窑洞，如今不少已经改造成了农家乐和特色民宿。借着景区发展带来的人气，张家沟村不少在外务工的村民选择返乡创业，把自家院落、陕北窑洞改造成农家乐民宿。现在全村已发展标准化农家乐民宿13家，其中三星级农家乐6家，餐饮、住宿、采摘体验等配套业态逐步完善，村民从过去出门打工变成了如今在家迎客。
3: 现在经营稳定的时候，一年收入能达到30-40万。村里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都愿回乡扎根，在家门口吃上稳稳当当的旅游致富饭。
4: 早在甘泉大峡谷开发初期，咱们村人均收入仅仅只有1900元。发展到2026年，全村人均收入已经涨到19000元，整整翻了10倍。
0: 如今的张家沟村村容村貌不断完善，农家乐民宿沿着景区也配套发展，游客带来的消费流量正在转化为群众增收的产业动能。围绕甘泉大峡谷景区创建提升，当地还将进一步完善接待服务，提升乡村旅游品质，让更多村民参与到文旅产业链中。
1: 一条亿万年自然造就的丹霞峡谷，盘活了一个沉寂落后的贫困村。一次文旅产业的深度开发，让黄土高原的山沟实现了华丽逆转。游客来了，村民富了，村子美了，幸福留住了，乡愁扎根了。
5: 在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举办期间，赛事组委会立足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组织来自国内各地的参赛选手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开展沉浸式文博研学活动。
6: 本届大赛不仅为青少年搭建了比拼科技成果、交流创新思路的竞技平台，更结合陕西本土文化特色，创新设置文博研学、文化体验、科技交流等系列配套活动，实现科技竞技与文化传承双向融合。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诸多文物遗存见证着中华先民敢于探索、勇于突破、善于创造的创新精神。
7: 一个兵符，还有之前古人的书简，我感受到了古人的文化、古人的力量、古人的他们的智慧。
6: 在展区，参赛选手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细致观摩青铜器物、汉代陶俑、古天文仪器、手工业器具等珍贵馆藏文物。大家认真聆听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从秦汉时期的冶铁技术、水利工程建造，到精密的器物制造工艺，进取的精神让现场青少年深受触动。
8: 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秦汉文化到底是怎样的，见到真正的兵马俑，还有出土的文物，了解从古至今的一个变迁吧。
9: 通过

0: 现场老师的讲解，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了古代工匠们的智慧。我也希望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后，在咱们陕西再好好逛一逛，感受一下的历史文化。
1: 领航十五五使节看陕西，2026驻华外交官陕西行活动今天走进咸阳袁家村。来自西班牙、韩国、越南等15个国家的16位驻华外交官，在袁家村了解特色产业培育、基层治理创新和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外交官们对中国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赞赏，并表示将促进本国与中国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深度合作。
2: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大学生组游泳比赛7月27号在渭南富平开赛，来自全省各高校的9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蛙泳、自由泳、蝶泳、自由泳接力、混合泳接力等17个竞赛项目。
1: 7月24号至27号，2026中国延安手风琴艺术周在延安举行，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以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1300余名演奏者参演。艺术周期间，全体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在宝塔山下共同唱响黄河大合唱。俄罗斯手风琴组合也带来异域风情演出，为革命圣地增添国际文化交流亮色。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迪菲尔和恐龙宝宝。天哪，好惊人！这是一只万龙。
1: 小龙，另一边有剑龙。
0: 在哪里？在哪里？这些都是真正的恐龙吗？
2: 我们好像来到了恐龙王国。
0: 太棒了！
1: 这就是侏罗纪时代啊。
3: 真是太棒了。
1: 你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呢？
2: 我没怎么啊，和苏奥两个人在一起好紧张啊。
4: 为什么从刚才开始你们就大惊小怪的？这是侏罗纪时代，当然有真正的恐龙。
0: 等等，大虎，别炫耀了。侏罗纪时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4: 让我来说明一下。
0: 哦，都懂博士。
4: 恐龙们大约跨越了1.6亿年。根据化石层的推断，把这个时代分为三个阶段。
3: 第一个是三叠纪时代，那里大多是小型恐龙。在侏罗纪时代。

0: 大型恐龙的数量增加了，这是它们最繁荣的时候。白垩纪是最后一个阶段，恐龙进化成各种形式，但后来灭绝了。
1: 这样啊，
2: 小龙，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远古战车。
1: 对呀，没错，
0: 快去找他。
3: 巨人光线发射，
4: 抓到了！
5: 你好啊，很高兴见到你。
3: 太棒了！
5: 哥哥，你这边怎么样呢？
6: 我刚抓了一只梁龙，我还捕捉到了其他几只恐龙。
5: 我赢了。看到了吧？我抓到这么多，我比你抓到的多哦。
6: 孩子始终还是孩子。
5: 对，
3: 那我们就去下一个时代吧。
5: 好的。
1: 他们在那里，是远古战车和迪菲尔。
7: 仙音也和他们在一起。

0: 我们好不容易才追上来的。
1: 我们错过了。
0: 但是他们去了哪里？
2: 远古战车他们。
0: 博士，
2: 他们通过时间传送将进入不同的时代。
0: 不同的时代？
1: 是的，我认为他们马上就进入白垩纪了，快去追他们吧。
0: 白垩纪？知道了，博士。
1: 白垩纪意思是？
3: 这是侏罗纪时期后的另一个时期。
0: 你听到了吗？
2: 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拜托了，博士。
1: 到白垩纪时代去吧。

0: 菲尔在哪个方向呢？
1: 他离这里不远了。
0: 好吧，让我们去找他吧。
1: 孩子们，等一下。
2: 唉，心情真好。
3: 现在是悠闲喝茶的时间吗？
2: 白垩纪的天空竟然是这么蓝的，太美了。
1: 比比，真的漂亮啊。
3: 哼，你真是悠闲啊。哦，
2: 你是谁呀？
3: 它是一只小鹦鹉嘴龙吗？
2: 真可爱。嗨，小家伙。这是什么呀？你想和我一起玩？来，接住。好可爱呀。怎么办呀？我想带他走。
3: 这是什么？
1: 发生什么事了，菲儿？鹦鹉嘴龙和他的宝宝吗？
2: 是的，没错，我敢肯定那个是他爸爸，实际上也可能是妈妈。
1: 我们还没有鹦鹉嘴龙呢。如果有一个母亲和孩子，附近可能还有一群，我们出发吧。
3: 快点，他们可能都会逃跑。
2: 是刚才那个小家伙。
3: 竟敢威胁我。

0: 小鹦鹉嘴龙，
1: 你竟然对待他这样的东西，再好也没用。
0: 但是
2: 你还不明白吗？我们不需要什么恐龙宝宝。
0: 可是哥哥，
2: 分开走吧，我去别的地方打猎。走吧，民国战车。
1: 来吧，菲儿，我们也走吧。

0: 这是？
1: 这是一个恐龙蛋。
0: 恐龙蛋吗？
1: 我想他们是成群生活的。
2: 远古战车和其他人一定是在这捕猎恐龙的。
0: 太过分了，他们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
1: 他们分开走了。
3: 我们分开去追他们吧。
0: 哦，好的，我们走这边吧。走吧，太古战车。
1: 我们要走这条路。
2: 和小龙一起走。
4: 前面没路了。
2: 是哦。
5: 我们去找别的路吧。
0: 哎呀，迪菲尔，你去哪里了呀？
5: 那个。
0: 怎么了，太古战车？那是什么呀？
4: 是一只小恐龙。
6: 这是一种鹦鹉嘴龙。
2: 它会掉下来的。
0: 怎么办？它会掉下来了。你没事吧？
2: 差点出大事了。
0: 还好你没事。
6: 太险了，
0: 这个小家伙在哭。
2: 是啊，
6: 鹦鹉嘴龙是群居动物，看他这小家伙是独自一个，估计恐龙群有可能被远古战车袭击了。
5: 他为什么要爬上悬崖？
2: 这真的很危险啊。
0: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4: 就在那儿，驯鹿光线发射。
1: 那个，
7: 真是太有趣了。
3: 剑一，
7: 难道
4: 你们为什么在这儿？你们怎么跟来了？
0: 这跟你没关系吧？
3: 我们是来阻止你做坏事的。
7: 坏事？
0: 他的意思是狩猎恐龙，你们怎么能随意把他们变成威龙兽？太过分了吧！
1: 我们知道你袭击了一群恐龙。
7: 安静点，苏奥，和我对战吧。
3: 好的，我接受。
1: 这次该我出场了。
3: 不，蛟龙巨兽，你待在这儿。
1: 什么？
3: 既然他一个人，那我就一个人战斗。我不想干龌龊的事。
7: 嘿。你可不要后悔了。
3: 发动猛砍！
7: 鹦鹉战车，玲珑，上吧！嘿嘿，启动战鬼，龙兽能量，攻！
3: 龙兽能量。

0: 好了，去吧。
1: 烟雾嘴龙，你们在哪儿？
2: 他们是

0: 成群迁徙的，他们不可能走得太远。
1: 鹦鹉嘴龙，你们在哪儿？
2: 那里。
3: 那是迪菲尔的立方体飞船。
1: 没错。
3: 快走吧。
4: 很好，我想我们抓住了这地区所有的恐龙。怎么了？你怎么不开心？
0: 没有。
3: 找到你们了。
4: 你们是怎么来的？
1: 我们现在也有了一台时间机器。
0: 真的吗？你们有一台时间机器吗？
3: 我们是来阻止你们做坏事的。
4: 坏事吗？
3: 你们不是在对恐龙做可怕的事情吗？
1: 你难道说你没有伤害到任何一只恐龙吗？
4: 别傻了，我们只是将它们变成卫龙兽，并收集它们。地球是属于恐龙的，我们只是将一切变成原来的样子。
1: 说什么废话？你给恐龙制造了混乱。
0: 没错，你甚至打碎了恐龙蛋，
2: 我真为他们感到难过。
3: 如果你要继续这么做，请立刻离开地球。
0: 我爸爸没有做坏事。
1: 是你毁了这只小恐龙的家吧。
0: 够了，洛龙山，让我们来打一场，解决这个问题吧。
3: 好的，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1: 那就来吧。
3: 我来照顾这个小恐龙。拜托你了，小胡，我们开始吧。
5: 发动龙卡。
3: 启动战鬼！
1: 哎，龙兽能量 ，Go！

0: 天哪，他们那边有四只，我们现在打不过，赶紧呼叫棘龙巨兽吧。
1: 好，就这么做吧。
2: 好的，
3: 上吧，棘龙巨兽。
4: 下下，好，跟上我的步伐。
3: 轮手能量，攻。
4: 下下，很好。

0: 现在是一场四对三的战斗。
1: 就算再来一只恐龙，你们也没办法赢我们的。
2: 是啊，你们这么认不清现实，就给你们一个教训。去吧，恐龙们。
3: 我们也去吧。
4: 好啊。

0: 是什么？两只恐龙在攻击塞尔塔龙。
1: 大虎，祝你好运。
2: 翻滚吧，四轮炮弹。
3: 他又来了，苏奥。
4: 森林的怒吼，狂野机关。

0: 这次的攻击成功了，紧紧地捆绑吧，巨蟒牢笼。完蛋了，苏奥！
1: 你还准备怎么做？就这点本事了吗？是时候结束你了！终结技能：毁灭的尖峰，狼牙棒之尾。

0: 什么？就这么轻易的结束了吗？
1: 祖母。
2: 是的，爷爷。窒息的束缚，缠尾牢笼。

0: 就是现在！
1: 终结技能，愤怒的力量，燃焰冲锋。

0: 什么？
1: 我们赢了！
0: 我竟然输给了他们！
2: 谢意，现在停止狩猎恐龙吧！
3: 释放所有被捕的恐龙！
0: 闭嘴！不可能的！下次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
1: 一看他就让人生气。超速铁拳，牛仔之锁，机旋龙卷风。

0: 你在干什么？只是在接招。
1: 真正的战斗现在开始。
2: 好的。
3: 终结技能，像野火一样侵袭，烈火闪耀。哼，水之利刃，怒涛三叉戟。
2: 无敌钢甲，萨尔塔能量。

终结技能，观角声波，离心力撞击，超级蜷缩碾压，水环直射。

0: 服。
1: 你现在看到了吧？你永远无法阻止我们。
2: 你说什么？
3: 我们会不惜任何代价阻止你的。
1: 菲儿，我们去下个时代吧。

0: 他们要去哪里？
1: 他要去哪里？他找到他们了，真是太好了。
2: 是啊。
1: 响了，我们又追丢了。
3: 哦，我看见他和迪菲尔一起消失了。
1: 但是迪菲尔似乎很担心这只小恐龙。
4: 我之前告诉过你，迪菲尔本来是个好孩子。
5: 做坏事的是迪菲尔的爸爸。
1: 我认为你是对的。
3: 迪教授，我不会让事情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发展的，永远不会。

0: 军师，军师，你可回来了。殿下有旨，薛刚接旨。臣接旨。殿下有旨，薛义主动辞去元帅之职，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忠孝公薛刚即刻赴任兵马大元帅之职，进爵忠孝郡王。臣领旨谢恩。
1: 军师，殿下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哈，
2: 元帅，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不过这次因祸得福，你成了郡王，不错呀。<笑>
0: 那薛义呢？
2: 啊，封为忠义侯，他为监军。
1: 啊，这个奸贼还敢称忠义侯，那天下就没有小人了。哼，
2: 这是娘娘的提议，也是给殿下留点面子。 我们就不要计较了。嗯嗯，
0: 军师言之有理，
2: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嗯，我已请殿下恩准，犒劳三军，庆贺元帅加封忠孝郡王，有大鱼大肉，还有上好的黄酒，
1: 有酒就好。
0: 军师，辛苦你了。
2: 哎。
3: 罪臣李成业拜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李爱卿，免礼。
2: 陛下，臣有罪。臣弟李孝业的一字长蛇阵已被那罗昌所破。他觉得愧对陛下，一带着残兵回沙州了。
3: 朕都已经清楚了，胜败乃是兵家常事。薛刚很嚣张，朕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
2: 陛下宅心仁厚。
3: 臣更感惭愧。陛下，臣听说公主出了都城。别提这个逆女。李爱卿啊，你上次曾经说过，令千金她曾经进了白温豹的洞房。
2: 陛下，臣管教不严，一只小女做出这种不伦之事，请陛下治罪。
3: 也不能怪你，既然如此，成全他们吧。你们一家人，好好给朕守住清凉关。

0: 文豹哥，还在魏刚才的事烦恼呢。这
1: 军机这么涣散，如何打仗？难怪这个五三四屡战屡败。
0: 军中乘客已久，你又何须烦恼？
1: 要是我白文豹带兵，绝不允许此风再蔓延下去。
0: 文豹哥，你也别太理想化了，靠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改变的。等爹回来再说吧。你呢，也别整天操劳军部了，也该放松放松了。
1: 我何尝不想放松啊？这如今却刚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发起进攻的可能。我怎么能放松得下来？
0: 我来给你按摩。
1: 哎，思思，不用了，这样不好。
0: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还是你的妹妹呢。
1: 不用不用，对不起，思思。
0: 文豹哥，别跟我说对不起，我说过，我可以等。

0: 定唐王兵败均州，众爱卿可有良策？
1: 陛下，微臣有一个主意，可报此仇。
0: 张爱卿，请讲。
1: 薛刚气盛，仗的是从新唐等六郡借来的百万大军，特别是薛刚的姑父窦一虎，自封锁阳王，是薛刚最大的帮凶。臣以为，既然均州一时难以夺回，何不出其不意，灭了窦一虎，再陈兵新唐等郡，逼他们收回借给薛刚的兵力，这样薛刚就不攻自破了。
0: 张爱卿言之有理，三齐王，你以为这样如何？
2: 臣附议，陛下，自我大周建国以来，忙于剿灭内乱，恩威尚无降至西部州郡，此番可派一员大将挂帅，撤换那些不臣大周的州郡将领，如尔不从，即剿灭之。
3: 回禀陛下，此番众将剿灭九燕山反贼，微臣虽然不是主帅，但也深感颜面上无光。不过微臣曾经去东南部巡过边，在巡边方面微臣是有经验的，所以此次西部巡边微臣当仁不让，愿为皇帝陛下分忧。
0: 梁王，你主动请缨，朕非常之欣慰，朕就封你为大周西部巡边大使，武承嗣为副使，率30万择日出征。
4: 臣遵旨。
5: 梁王屡战屡败，勇气可嘉呀，不过梁王此番西游可要多带些老马呀。
3: 张丞相，这话什么意思？
5: 难道王爷没听说过老马师徒这个典故？此去锁阳关路途遥远，万一迷了路去不了锁阳，也可以随着老马师徒找到回来的路啊。

0: 王爷，下官出这个主意，本想希望王爷东边不亮西边亮，可为什么王爷您不主动请缨挂帅呢？
1: 多谢丞相美意，但是那锁阳关远在边陲，如果遇上新唐大军，难免又会全军覆没了。这趟浑水我还是不趟为好啊。
0: 王爷果然高屋建瓴呐，我可没考虑那么多。不过王爷，你为何还去赴义呢？
1: 像那五十兄弟仗着是皇室至亲，从来不把你我二人放在眼里，此番他们不知天高地厚，愿意自讨苦吃。